0: 目前本市空气质量指数为10，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下午空气质量为优到良，夜间优到良，明后天良。990早新闻首先带来今日要闻。
1: 2022年崇明东滩保护区的摄像头意外拍到了一头头顶渔网的麋鹿，它从长江里游上了岸。3年后，它脱落的鹿角静静躺在科普馆里，而它的家族已在崇明繁衍到了10头。今年是长江大保护战略实施10周年，也是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建设第10年。岛上居民的新邻居越来越多了，请听报道。
2: 走进崇明东滩鸟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科普馆，展示架上的一副麋鹿角常被人误以为是装饰，但它真实见证了一段传奇。上海崇明东滩鸟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宣教科副科长袁赛军说，2022年他们的高清摄像头意外捕捉到一头麋鹿的身影。
3: 我们当时呢，发现它头上呢还带着一些渔网，初步判定呢应该是从长江那边游过来的。从体型体态判断了下来，应该是一只淘汰的这个老的鹿网。它是在这边1年多的时间，它到第2年春季的时候，这个角自然的脱落，陈列的那个鹿角就是我们这只老的麋鹿留下来的。
2: 麋鹿是中国独有的野生动物，曾经在中国本土野外灭绝。老鹿王这段用脚投票的旅程，恰恰证明了长江生态修复和世界级生态岛建设的成效。而几乎在同一时间，上海首个麋鹿野放项目在崇明新村乡落地，1公3母4头麋鹿在300多亩的涵养林中安了家。上海雨月水生态资源保护与发展中心理事长战力和他的团队用最少干预守护着这群特殊的新居民。
4: 投喂量非常少，我们是为了每天观察它。就比方说到了3、4月份麋鹿要繁育的时间，如果这头母鹿今天没来吃饭，立刻无人机就会上去，就要看到它在哪里生宝宝，有没有危险，观察粪便，如果粪便太稀了，第二天的这个饲料里面给它加上一些中成的草药。
2: 3年过去，麋鹿种群从4头稳步扩大到10头。更让人惊喜的是，这群麋鹿还激活了一方经济。新村乡经济办主任杨基广算了一笔账：
5: 麋鹿引进来以后，对我们本地的生态是一个很好的印证，它可以衍生出很多的生态产品。麋鹿米售价是15元一斤起步的，马上就可以正式的上市，它带来的生态附加值是非常的厉害的。
2: 如果说麋鹿的归来充满传奇色彩，那么扬子鳄的回归则更显水到渠成。2007年，崇明东滩湿地公园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在对外开放的公园内也放扬子鳄。公园办公室主任张伟回忆说，专家和园方对性情温顺的扬子鳄不惹事很有信心，大家最不放心的还是宝贵的扬子鳄野生种群能否顺利繁衍。
6: 我们是第一个在最公众开放的一个公园里边做野放的，2007年是放归了6条，2008年我们就成功的看到第一窝的扬子鳄在这边筑巢打洞孵化。2015年也是为了丰富这扬子鳄的遗传多样性，所以说从安徽宣城又引进了6条。
2: 经过2批野放，引入的12条扬子鳄已经在东滩湿地公园繁衍到50条以上。张伟说，再过5到10年，种群数量会明显增长。野生动物与人类如何和谐共处，在这里有最直观的答案。这座湿地公园的隔壁正是上海崇明东滩鸟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2024年7月，崇明东滩候鸟栖息地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成为上海首个世界自然遗产。保护区的鸟类记录也在不断刷新。袁赛军说，
3: 保护区记录到的鸟类有364种，其中一级保护动物有20种，二级保护动物有62种。像我们小天鹅是5200多只，应该说是最近几年是最高的一个记录。
2: 10年坚守，长江入海口的这座生态岛正成为越来越多野生动植物的家园。从路过到住下，从偶尔造访到比邻而居，每一个生命故事都在诉说，在上海，人和野生动物可以好好做邻居。以上由记者盛晨贤带领报道。
0: 今天是第4个全国生态日，生态环境法典今天起实行，宣告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开启法典化时代。 生态环境法典共五编1242条，是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多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的集大成者。法典施行后，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土壤污染防治法、噪声污染防治法等10部法律废止。内容方面，法典不仅涉及大气污染、水体黑臭等传统污染治理，还延伸到新污染物治理，写入光污染、电磁辐射污染等新情况、新问题。针对群众反映集中的噪声、餐饮油烟、恶臭异味等烦心事儿，法典也都予以关注。而为了全面有效贯彻实施生态环境法典，国务院对涉及的行政法规进行了清理，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法典首个配套司法解释，解决法典施行后新旧法律衔接适用问题。今天上午9点到10点30分，包括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在内的全国19家广电媒体将倾力联动，推出大江大河美丽中国融媒体特别直播。本台以及阿基米德 APP 话匣子视频号将同步呈现，敬请关注。
7: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
1: 继续来关注要闻。昨天，市委书记陈吉宁用一整天时间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陈吉宁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和对上海工作重要指示要求，不断深化对临港新片区5个重要内涵的认识，按照12届市委9次全会部署，积极扩大自主开放，更好抢抓机遇，转型升级，进一步优化产业生态，深化制度创新，强化科技创新，增强人才吸引力，力争15-5时期取得更多突破和进展，为全国改革发展大局做出新的贡献。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出席座谈会并讲话。陈吉宁来到上海昆游科技有限公司，查看增强现实衍射光波导、光子人工智能推理芯片等代表性产品，了解自主研发创新、开发设计周期、产品场景应用、产业链供应链构建等情况，就企业发展战略和所需支持事项听取意见和建议，推动政企对接和问题解决。位于临港新片区洋山特殊综合保税区内的马士基临港综合物流旗舰仓，是马士基全球最大仓储项目之一。陈吉宁听取企业依托政策赋能拓展业务情况介绍，查看仓储系统全自动出入库调度作业场景，了解无人化、全智能、高效率立体仓储运行模式。陈吉宁叮嘱临港新片区管委会和相关部门负责同志，要加强高效对接，提升需求快速响应、问题快速解决、政策快速落地能力。在临港新片区国际数据产业服务基地，陈吉宁听取基地总体建设运行情况、数据跨境流动实践成果、资源和模型出海相关工作情况汇报。陈吉宁指出，要紧紧抓住人工智能快速发展机遇，探索建立资源、模型等出海合规服务机制，鼓励出海企业培育发展更多新业务、新业态。座谈会上，陈吉宁指出，临港新片区要坚持5个重要战略定位，牢记使命，不负重托，强化一以贯之的韧性，发扬敢闯敢试的精神，永葆干事创业的劲头，永当敢打敢拼敢争先的小老虎，在抓好项目落地同时，更加注重培育产业生态，注重培育龙头企业和高成长企业，注重布局产业平台，提升服务能力，增强产业发展的韧性和粘性，推动集成电路、民用航空、智能汽车、高端装备等主导产业机后城市。要丰富拓展特殊经济功能，全力打造特殊经济功能区， 要强化科技创新测源功能，加快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因地制宜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在引人才聚人气上持续用力，充分

0: 激发新城发展活力。市领导陈金山、化缘卢山参加相关活动。
1: 最是书香能致远，2026上海书展暨书香中国上海周如期而至。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昨天来到上海书展，与广大市民群众共享阅读盛宴。公正指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市委坚强领导下，锚定打造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目标，持续推进书香上海建设，让阅读成为涵养市民精神、提升城市软实力的重要抓手，努力推动社会主义国际文化大都市建设展现新气象。上午，公正一行来到上海展览中心，参观主题书架和阅卷深城上海全民阅读行动展，详细了解主题图书出版和阅读活动开展情况。市领导还来到位于东医馆的上海世纪出版展区，一路查看集团新时代主题精品展、世纪品牌馆、世纪出版数字出版馆等展区，不时驻足翻阅图书，听取上海图书出版成果和数字应用等情况介绍。公正指出，文化是城市的灵魂，阅读滋养文脉，凝聚人心，为建设社会主义国际文化大都市提供有力的精神支撑。要持续擦亮上海书展这张城市文化名片，厚植全民阅读风尚，让城市的书香更加浓郁。要深化文商旅体展融合发展，放大票根经济效应，丰富多元体验，打造兼具书卷气与烟火气的文化场景，持续扩大上海书展溢出效应。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赵佳明参加。
0: 从宝山骑车一个半小时赶到上海展览中心，只为买两本书，这是外卖小哥蒋海龙书展期间的安排。伴随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阅读的种子正播撒到城市的各个角落。在上海书展的现场，我们遇到了这个28岁的年轻人。他说，书本不是改变命运的快捷键，但却能成为奔波生活里的一处精神栖息地。请听今天的阅读 Maxim 2026上海书展系列报道，外卖小哥跑书展。
2: 抢单讲究快准狠，90后外卖小哥蒋海龙到书展淘书，也把这一招用得淋漓尽致。别人慢悠悠逛展，他则是刚刚跑完了送餐的五高峰，一路骑车从宝山赶来上海展览中心，直奔早已查好攻略的出版社。
3: 因为我是希望能尽快到2楼，然后找到这个上海人民出版社。我今天主要购书目标就两本，第一本是《大国大城》，第二本是《上海新城市》。
2: 听小蒋报出书名，多少让人有些意外，为何选择经济学家的学术著作？他有自己的理由。天天穿梭在上海大街小巷，看着城市一天天变化，想长久留下来安家，总得好好读懂它。
3: 因为我从小生活、工作、学习在上海，上海这个城市它特别的包容我们每一个平凡的奋斗者在这里扎根。我现在到这个年龄，希望在书本的世界里能更多的了解上海这个城市。
2: 打小就和父母从湖南来到上海，职业技术学校毕业后就扎进了外卖行业，一晃已是9年。蒋海龙说，他通过骑手上大学成人教育项目报考了物流管理专业，去年已顺利毕业。
4: 我就是报考的国家开放大学，就属于半工半读。我当时也其实很难坚持下来，因为没有太多精力去读书。但是我们老师说的一句话就是给了我很多鼓励。
3: 工作是在挣现钱，我们现在学习是在攒本钱。
4: 我在读专科的时候会在我车里放那个书教材。
2: 在密密麻麻的展位里穿梭找书，蒋海龙越找越有共鸣，直言这感觉和日常跑单还挺像。
3: 以我们送外卖的那种判断力，就是能很快的锁定位置，但今天找书确实可能比我们送餐的时候会更有难度一些，因为它太广阔了，就像我们打开书本的世界一样，一下子就打开了一个通往广阔世界的窗，氛围特别好。其实我在找的时候也挺激动的。
2: 世纪文景副总经理王林是位资深编辑，看到一身外卖小哥打扮的蒋海龙在书架前寻找，便主动前来帮忙。
5: 他选的我觉得非常好，还有一些文学书，就是说是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我们也有一些新的文学书，也想推荐给小哥。
2: 小蒋认真听着介绍，不时翻看。 他说，书本是他奔波生活里的情绪缓冲带，过去遇上配送压力容易急躁，如今深夜翻开书页，所有浮躁慢慢平复。
3: 那本书我倒是真的挺感谢的，
6: 那本书
3: 因为他是平凡的普通人嘛，就像我们一样，也是平凡的劳动者，我相信能在这本书里面找到契合的点。读书它不一定能立刻改变我们的生活境遇，但是它能在我们成长过程中会让我们看到自己的一道光。
2: 带着购书清单上的收获和额外被种草的两本文学书，蒋海龙又重启了骑手模式。记者一路追着背影提问，他说，算上一个半小时回去的车程，配送接单的晚高峰就要到了，不能错过。
7: 你太快了。
3: 其实正常情况下我就跑了的，小跑，今天收获还是特别丰富的，下一步的话就回商圈跑单了，因为马上晚高峰了。我从一名普通骑手成长一名小队长了嘛，然后现在收入的话也明显有提升了。
2: 以上由记者顾俊杰、王世雄报道。
1: 昨晚，今年上海书展重磅新书之一《简博学大词典》由上海词书出版社出版首发。《简博学大词典》收词9000多条，总字数近200万字，编纂历时12年，100多位学者相继参与。这是世界首部反映当前简博学研究全貌的综合性专科工具书，填补百年来简博学科无系统性大型词典的学术空白。据了解，我国古文字学有4个分支，一是甲骨学，一是金文学，一是战国文字，还有就是简博学。简博，简主要指竹简，博就是帛书。竹简是中国最早记录文字的载体，早在商代就已有竹简。竹简记载的内容丰富，而且使用时间很长，从商代一直到魏晋。从考古发现来看，从春秋战国的简到东晋的简，记载着中国重要的思想著作，对研究中国文化、中国历史极其重要。此次出版的《简博学大词典》收入迄今为止关于简博研究的所有重要概念。
0: 2026上海书展暨书香中国上海周正在进行，作为上海书展官方战略合作伙伴，光明乳业连续第3年亮相这场城市文化盛会，通过沉浸式主题快闪空间、联名限定产品、趣味阅读互动、精选主题书单等多元形式，将海派城市底蕴鲜活乳品体验与全民阅读风尚深度相融，以上海标志性城市文化符号梧桐树为创作核心，光明乳业打造沉浸式梧桐漫读快闪体验，以梧桐漫卷悦享光明为主题，将沪上街头梧桐浓荫下的悠然阅读场景搬到书展现场，吸引大批读者驻足打卡，成为本届书展极具辨识度与话题性的人气地标。今年光明乳业还携手上海书展推出了光明智优原生 DHA 鲜牛奶2026上海书展限定款。以上由记者李斌报道。
1: 今明两天正在上海展览中心举办的2026上海书展暨书香中国上海周活动预计将迎来大客流。属地静安警方将根据热度开展分级管理，比如对于作家莫言的签售活动，警方通过前后两轮实地踏勘，将排队方式按预约类型分色标贴，实行分流进场。警方提醒观展观众优先选择地铁2、7、14号线等公共交通方式抵离。以上由记者刘婷、通讯员苗静报道。
0: 受地缘冲突等因素影响，全球外贸增速放缓，分化加剧，不确定性增强。在这样的背景下，上海外贸逆势上扬。今年前7个月，上海累计实现进出口3万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17.7%，外贸运行保持稳中向好态势。其中，7月份进出口4475.7亿元，同比增长12.6%。这已经是上海外贸连续第18个月保持增长。从贸易伙伴看，7月份上海对东盟进出口812.6亿元，同比增长54.3%；对欧盟进出口790.2亿元，同比增长7.7%。此外， 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等新三样产品出口271.7亿元，同比增长70.2%；船舶出口79.8亿元，同比增长

0: 321.8%。新三样产品、高端装备与 AI 相关产品已形成三端驱动。
1: 2026进博会上海会议活动将于今年11月6号到9号再度启幕。本届活动延续1+2+X 活动体系，集高品质打造上海城市投资推介大会、高质量筹备浦东虹桥分会场、高标准办好100场左右边会活动。市商务委昨天介绍，本届活动将在主题前瞻性、活动互动性等五个方面进行提升，尤其是主题前瞻性方面。全国政协常委、进博会上海会议活动顾问组召集人周汉民说，
2: 人工智能它要落地在方方面面，不仅是高端的巨身机器人和大模型，更需要在生活的点点滴滴有人工智能的渗透推进，所以这又是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
1: 以上由记者刘婷报道。
0: 昨天2026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迎来为期75天的探访老字号、解码新国潮活动，即日起市民参与打卡10大老字号点杯，即可解锁总量千万级的专属消费券，覆盖商场、超市、医药等多类场景。
1: 来关心天气，本市今天阴到多云，有分散性短时阵雨，午后到上半夜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气温在26到29度之间。下周总体以多云天气为主，午后有出现小范围短时热雷雨的可能，最高气温上升到32到33度。台风白海豚本周二已停止编号，但上海的雨还在下。残余环流、天文大潮、上游来水三重因素叠加，给防汛带来不小挑战。特别是松江、青浦、金山等低洼地区，目前水务部门正抓住排水窗口期，水泵强排与趁潮闸排双管齐下，消除积水内涝隐患。请听报道。
3: 伴随低压东移，上海昨天的降雨再度明显起来，雨量分布不均，局部地区有暴雨。很多市民会有疑问，为什么台风白海豚已经在本周二停编了，上海却一直还在下雨？上海市气象台副台长孙明解释，台风停编并不意味着影响结束，它的残余环流并不会立即消散。由于残余环流位于大陆高压和副热带高压之间引导气流较弱的区域，移动速度缓慢，因此长时间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对于上海而言，周五周六的午后到上半夜是降水的集中时段，雨量分布不均，中西部地区雨量较大，局部地区24小时雨量可达暴雨。
4: 上海地区呢，受到残余环流的影响呢，在低污的东侧呢，仍然有一支西南急流和一支东南急流在这个长江中下游地区交汇。这两支急流呢，也是源源不断的给该地区输送水汽和能量。那16日呢，随着这个低涡东移入海，那我们上海地区的降水呢，将有一个明显的减弱。
3: 持续降水加剧了对上海防汛部门的考验。同济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地质与水利工程系教授、市防汛防台应急处置首席专家刘曙光说，
5: 天上的雨停得比较快，但地上的水、河里的水还有上游正在往上海来的水都需要时间慢慢地排出去，这样一个很大的浴缸水龙头已虽然已经关着了，但是浴缸里面已经装满了很多水，排水后还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把它排完。
3: 同时上海又处于太湖流域的最下游，需要承受上游来水。市水利管理事务中心正高级工程师李玉说，上海位于太湖流域碟形洼地的东缘，多天然低洼地，而这个碟子最低点就是松江、金山和青浦地区。为了抵御洪水，保障内部生产生活，这些区域用堤坝圈起来，称作围区。
6: 在我们松金青地区，地面高程平均在3.2米左右。那为了有效地解决低洼地的涝渍问题，我们形成了水利片大控制、围区小包围的治理格局。我们的围区就像一个小盆，而水利片就是一个大盆。我们小盆里的水要通过泵站排涝到大盆，然后由大盆再通过我们骨干河网排到黄浦江，排到外界，最终解决我们整个一个片区的除涝问题。
3: 黄浦江的水并不是单向往大海流，每天还要受到潮汐影响，落潮时河里面的水才容易向外面排。李玉说，
6: 受天文大潮的影响，黄浦江水位相对比较高，高于水利片内部水位，影响

0: 展了闸排的效率，只能通过泵排，导致片内河道水位下降较慢。
1: 一线的水闸管理人员时刻关注水位的变化情况，一有排水的窗口期马上开展排水。
2: 晚上9:20左右，位于松江区的子石井水位在3.01米，此时正是黄浦江落潮时。松江区水利工程管理所所长沈国辉和同事们紧盯水位，10分钟后，当黄浦江水位降至3米时，立刻开闸排水。
3: 我们现在就是在黄浦江水位允许的情况下呢，我们就是打开水闸闸门，趁潮排水，达到水闸这个水位平衡的时候呢，就是关闭水闸，采用动力泵强排的方式。我们现在就是盯着这个潮位的，可以了，我们马上就开闸。
2: 以上由记者顾春林、车润宇报道。
4: 另据记者了解，目前松江、金山、青浦内涝积水基本消除，属地政府已经统筹各方力量，对受淹区域开展房屋结构、水电气设施安全排查，同步推进环境卫生消沙作业。
5: 白海豚带来的持续强降雨，考验的是上海排水能力的上限。从地理位置看，太湖流域80%的水量最终要汇入黄浦江干流，下泄入长江口。当前上海70%中心城区的雨水排水能力已达到3到5年一遇的水平，但面对极端强降雨，这一全国领先的排水标准也招架不住。为了给黄浦江减负，不久前上海市水务局印发《上海市水系统治理15/5规划》，第一部分聚焦洪涝监治防汛安全，其中吴淞江工程上海段成为重中之重。目前这一工程已进入关键期。吴淞江工程全长126公里，跨江苏、上海两地，自苏州东太湖起，沿吴淞江向东至温枣浜，分成两支，一支汇入黄浦江，另一支则经新川沙河汇入长江。其中上海段长69公里，总投资达550亿元，是上海建设以来最大的单体水利项目，途经青浦、嘉定、宝山三个区。它主要有两大功能，一方面是太湖流域的泄洪通道，另一方面则是上海北部除涝的主要出路。新川沙河泵闸枢纽项目设计负责人王凌宇介绍，
6: 我们的设计的典型工况都是特大包100年一遇的雨，从太湖下来的洪水大致是在8.9到9.1亿的这个水量，要从这个吴淞江工程出去，出到长江去。
5: 从2020年起，吴淞江工程已经分4个阶段陆续开工，其中最重要的一段是位于嘉定宝山交界处的新川沙河，作为上海北部接壤长江口的最后一段内河，原来只是一条20-30米宽的小河道，经过提升改造，面宽已经达到了96米。王凌宇说，这相当于在太湖和长江之间建起了一条高速公路。
6: 整个吴淞江工就主要的水闸连泵站，排一个昼夜能够排大致是1500万方水，能够把嘉定区跟宝山区基本上在736平方公里里面的这些河道能够大致能够降下20公分的水。
4: 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介绍，受多地强降雨影响，计划对今天河杭高铁、宁杭高铁、杭台高铁、杭深铁路、京沪高铁、沪宁城际、沪宁沿江高铁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限速运行、临时停运等措施。凡购买相关停运列车车票旅客，可自列车停运信息公布时起至车票乘车日期后30日内，在12306网站含手机 APP 办理退票手续，或持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原件到车站退票，以上均不收取退票费。
5: 8月13号23点左右，受贾鲁河上游来水和沙颍河倒灌顶托挤压影响，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坝出现溃口。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昨天针对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涡及强降雨对河南的严重灾害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应急管理部调派中国安能工程救援力量200人，携带动力周

桥、水路两栖挖掘机、装载机等大型工程机械装备110台套，紧急驰援周口灾区。以上力量昨天

0: 辰一百周年纪念币，江泽民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币共四枚，其中普通纪念币一枚，金质纪念币两枚，银质纪念币一枚，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货币。江泽民诞辰一百周年普通纪念币正面图案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并刊国名年号，背面图案为江泽民同志头像，并刊江泽民诞辰一百周年1926至2026字样及面额。普通纪念币面额为1元，发行数量为1000万枚。江泽民诞辰一百周年普通纪念币采取预约兑换方式发行，每人预约兑换限额为20枚，承办银行于8月31号到9月1号办理预约业务，公众可通过承办银行官方网站等线上渠道，或在营业时间内前往承办银行公布的预约兑换网点进行预约登记。30克圆形金质纪念币含纯金30克，面额500元，最大发行量1000枚。8克圆形金质纪念币含纯金8克，面额100元，最大发行量10000枚。30克圆形银质纪念币含纯银30克，面额10元，最大发行量20000枚。
1: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了7月主要金融统计数据，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4%，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7.7%，人民币贷款余额同比增长5.1%。一系列数据展现出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信贷供给充足。此外，7月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8.19万亿元，同比增长9%，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1.94万亿元，同比增长9.3%，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
0: 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通知，将在全国范围开展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并明确将于9月14号起施行。这是继2025年12月全国推广跨国公司本外币一体化资金池业务之后，又一项利好跨国公司的跨境资金管理政策推广至全国。相较于跨国公司本外币一体化资金池业务主要服务大型跨国公司，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主要服务一般跨国公司，特点是门槛较低，备案流程简化。该业务于2023年在北京、广东含深圳试点，截至今年6月末，已有260多家跨国公司备案该业务，惠及境内外成员企业超5500家。
1: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顺差26174亿元，其中货物贸易顺差36284亿元，服务贸易逆差7720亿元。按美元计值，2026年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顺差3794亿美元，其中货物贸易顺差5263亿美元，服务贸易逆差1120亿美元。
0: 今天是8月15号，81年前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但现在日本右翼势力不断篡改历史，扩军备武。日防卫省即将提交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总额约8.9万亿日元，再创历史新高。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昨天表示，近来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可谓是图穷匕现，祸患不得不防。
2: 战败后的日本没有真正汲取历史教训，长期纵容右翼势力歪曲否定侵略罪行，千方百计突破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原则。近来日方更以所谓外部威胁为借口，大幅提升防卫预算，大力发展进攻性力量。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可谓是图穷匕现，祸患不得不防。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严格恪守战后国际秩序，停止再军事化的危险行径，再入歧途只会遭受更惨痛的失败

0: 更彻底的清算。
1: 当地时间8月8号，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发表声明，反对中国在黄岩岛设立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并阻止菲律宾渔民进入他们的传统渔场，如2016年南海仲裁案裁决所反映的那样。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表示，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方敦促美方停止在南海渲染紧张、挑动对抗，停止再拿非法无效的裁决说事，停止借涉海问题污蔑抹黑中国。另据报道，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指责中国利用针对菲律宾人员的行动，就非对中国公民执法行动向非施压。郭家坤昨天回应称，这个人一贯攻击抹黑中国，破坏的不仅是中非双边关系，也将损害菲律宾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郭家坤说，据我了解，此前亲自带武装部队抓扣在非正常合法务工中国公民的正是这位菲律宾防长。
2: 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上海主题宣传活动昨天拉开帷幕，生态文化秀、政府开放月专场等活动同步向公众开放。从政策法律到企业行动，从科技支撑到居民参与，一幅15.5减碳实景图正在这座城市的各个角落铺开，请听报道。
3: 有一些轻微的鼻炎，所以后来到上海这边学习，会觉得上海这边空气质量的确是好了特别多。
4: 北方长大的耿东东7年前出来上海，便被清新的空气和优美的环境所触动。这次他主动报名政府开放月绿色低碳专场，在市环境监测中心的精密数据中感受上海的绿色变迁。中心副主任黄成分享到，上海生态环境持续向好发展，离不开制度、技术与行动的支撑。
5: 我们也在开展上海市的现代化生态环境监测体系的建设工作，加快推进我们天空地海一体化的监测网络建设和数字化转型，要从单项指标的监测迈向全要素的监测。
4: 监测体系在升级，法律法规也在同步跟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于周6正式实施，上海各项准备已经就绪。市生态环境局法规处处长何云介绍，从地方规章、执法手势到公众认知，都将与法典全方位接轨。
6: 我们在法典实施之前呢，通过立法机关呢，已经是对照法典做了规章制度的修订，生态环境部门各项的规范性文件也提前做了修订。我们也组织了专门培训，做好依法守法，我们也做好普法进社区、进学校、进机关、进企业。
4: 法律划出底线，政策提供引导。2008年以来，上海节能减排专项资金累计安排超500亿元。新修订的管理办法上月生效，市发改委环资处副处长刘佳介绍，名称中新增的降碳一词呼应法典的最新要求。
7: 以前比如说循环经济项目会以投资额20%作为一个补贴的资金，但是我们现在呢，突出了降碳为导向，效果有多少我们来进行补贴，特别是按要求又推行了免升级享和直达快享。
4: 社会组织也在发力，上海生态文化秀上是环保产业协会秘书长甘晓明带来20多款固废制成的消费品，从猫砂、丝巾、U 盘到雨伞、电子产品琳琅满目。他介绍，上海市无废城市建设条例施行2年来，产废企业和市民对资源化产品的关注度不断提升，协会持续搭建标准建设、技术培训、产业交流平台，今年还首设环境技术进步奖，挖掘新材料、新工艺，
8: 想把我们的这个政策要求转为我们的实践路径，把我们的创新技术转化为产品应用，提升我们固废的治理能力和我们行业的这个发展水平。
4: 爱回收企业代表万物新生集团公共事务部高级经理赵双玲表示，政策支持叠加各方合力，今年以来他们仅在上海就铺设智能回收机超5700台。在因居民自发参与绿色低碳创新实践而受关注的虹口区瑞虹47小区，居民侯玉峰告诉记者，从小家到大家，变化每天都在发生。
9: 不光是垃圾啊，我们整个小区的这种花园已经开始打造芳香疗愈了，包括我们小区外围的环境呢，你看前段时间上海的这个台风天河道的清淤，我们是看得到政府在做。
4: 市生态环境局环境监测处副处长陈一波表示，生态环境法典的实施将为长三角区域协同治理提供更强支撑。上海的绿色转型正汇聚各方合力，迈向15-5蓝图的更深处。
10: 其实环境它没办法在物理边界上做一些分割，但是前端的措施只要统一了，大家的要求一样，手势一样，标准一样，后端的结果效果自然也就是一致了。
4: 以上由记者汪宁报道。
1: 昨天由浦东新区生态环境局、浦东新区发改委联合

0: 主办的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2026年浦东新区全国生态日主题活动举行，并在现场发布三条浦东生态文化游 City Walk 特色线路，其中滨江风尚岸线串联浦东美术馆、震旦博物馆、义仓美术馆、上博东馆、世纪公园等，融合江景、艺术与都市绿意。阳光活力漫游覆盖世博文化公园、前滩滨江、前滩太古里、前滩31，将滨江风光、运动休闲、艺文商业融为一体。森野治愈漫步贯通沿北汤巷、横缅、缅清四座环上公园，带领市民沉浸式体验城市郊野的森野意趣。以上由记者胡明珏报道。
1: 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文旅深度融合成果再升级，相约江南示范区2026年度村游护照昨天上线。一本护照串联起417公里无根月角跨省域美丽乡村风景线，可实现上海青浦、江苏吴江、浙江嘉善三地通用，同时涵盖非遗手作、水上超跑、皮划艇、四季采摘、网红农家乐等九类权益，有效期到明年7月31号。以上由记者杨博雅报道。
0: 市发改委发布本市油价调整的通知，自今天0点起，92号汽油将下调为每升7.75元，95号汽油下调为每升8.24元，0号柴油下调为每升7.43元。按一般家用汽车油箱50升容量估算，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少花费约9元。
1: 随着东海小开渔全面启动，这两天以梭子蟹为主的时令海产迎来集中上市，第一口鲜已奔赴市民餐桌。上海的社区菜场、连锁商超也纷纷升级水产配套服务，提供待客宰杀、现场烹饪，让买海鲜这件事儿从买食材变成了买新鲜、买省心、买体验。请听报道。
2: 小枣子，现在是75块一斤。
3: 哦，数量还有了。
2: 有了，
3: 几斤？
2: 今天还55块，昨把还是75块。
4: 周五一早，普陀真如高龄集市的水产区域 C 位都是新上市的梭子蟹，很多市民路过都要询询价。和蔬菜水果粮油冻品不同，海鲜的鲜活度、大小、品相每一只都有差异，要买新鲜是消费者的核心需求，也是社区菜场能当面挑选的线下优势。老板娘万玲说，按往年经验，再过一两周蟹肉更饱满，价格还会走低一点，不过有的客人已经迫不及待。
5: 下厨的人很多了，上海人他喜欢跟一个季节跑，到了这个季节他很喜欢吃这个的，看他怎么吃。你要是姜葱炒，那我会帮他处理好，掰开里面的内脏拿掉，蟹的鳃要拿掉，有的阿姨他们喜欢要壳子，锅里面的水烧开烫一下，很好看的。然后清蒸嘛，我一般推荐他们下面放两个大白菜的叶子，加一点点水烧个10分钟，很完美的。
4: 买省心不只是按需处理，高龄集市进一步打通场内业态，推出一楼摊位选购水产、二楼社区食堂加工的一站式消费场景，顾客只需支付一笔实惠的加工费，就能轻松实现买鲜吃鲜一步到位，降低料理门槛。正如高龄集市菜场负责人沈燕倩说，
6: 我们的这个师傅也海鲜很拿手，楼下的食材又新鲜，那我们将各自的优势做了一个结合，特别是一些周边的居民去食堂买几个菜，然后呢新鲜的梭子蟹就拿上来加工，比他们自己在家做口味也更加的好。包括顾客居民有来问啊，我们想做这个家烧的做法是不是可以，我们说可以再给你配一点不同的小海鲜进去，又比较有性价比。
4: 大批码头直送的鲜活梭子蟹也放上了连锁商超的货架，带热商超堂食区。比如永辉超市今年新增梭子蟹元气蒸特色服务，丰富生鲜熟食联动消费场景。超市商品中心水产负责人王斌表示，调研发现消费者越发看重线下的消费感受，也就是买体验。
7: 这个用户的回访中啊，希望就是在门店端有人让他买到看得见的鲜活的梭子蟹，第一时间品尝到。调研完以后，就是在我们的100到200家门店投入了这个相应的元气蒸的场景，包括跟熟食的一些加工的类似于椒盐的、香辣炒的这一类的主要的口味，然后在我们的堂食区直接品尝。
4: 用整套实体体验来留住客人，还能顺势带动熟食、果蔬、零食等其他品类销售，

0: 挖掘消费增量。王斌说，销售旺季还未真正到来，市场潜力充足。
1: 拿三年的时间段来看的话，今年是梭子蟹的大年，今年的蟹更大一些，更饱满一些，只销量一周两周的这个爬坡的话，最高会爬到500斤以上。到10月15号是我们整个梭子蟹的销售的集中期，也是高峰期，中秋节跟国庆节单店会突破500斤的最高体量。
0: 本轮东海开鱼是秋季海鲜消费的开端，接下来南海、渤海陆续开鱼，三眼蟹、红花蟹、皮皮虾等丰富海产将陆续入市，丰富市民餐桌。以上由记者周一宁报道。
2: 昨天，笔墨江南朵云轩藏江南海派名迹展在位于松江区醉白池公园内的董其昌书画艺术博物馆启幕。作为纪念董其昌逝世390周年系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展览集中呈现30多位艺术大家、29组套、100多件珍贵藏品，涵盖沈周、文征明、唐寅、仇英、王宠、祝允明、陈纯、董其昌等历代名家力作，是董其昌书画艺术博物馆自开馆以来一次性展出名家书画真迹最多的一次展览。以上由记者姚一凡报道。
3: 东航 APP 昨天上线行李状态主动推送服务，旅客乘坐东上联航直飞的航班，可以在国内68个机场收到东航推送的托运行李状态信息，实时掌握行李运输动态。信息内容包括行李已装载提示和航班即将抵达时的行李提取转盘编号、目的地行李查询联系方式等。目前该项目已覆盖包括上海虹桥、上海浦东、北京大兴、昆明、南昌等68个国内机场。以上由记者车瑞宇报道。
4: 迎着晚风奔赴夏日之约，登陆复兴岛，感受复兴岛。8月22号、23号复兴岛夏日狂欢夜热闹开场，支起帐篷，吹着江风，坐等落日降临，听一场氛围感满满的江畔音乐会，漫天泡泡，萌宠互动，还有 NPC 水枪巡游，给你满满夏日清凉。想要来现场的朋友，打开上海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复兴岛就可以报名参与。
3: 990早新闻，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1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此外，特朗普在谈及伊朗时表示，他很快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央视记者昨天从伊朗方面获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拦截并摧毁了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
2: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3号发表声明称，部署在中东的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上水兵斗殴致死、自杀念头激增等情况的媒体报道不实，称该航母上无服役人员死亡。声明还称，8月3号，该航母上一名水兵坠海，已被救起。林肯号航母因伊朗战事部署在中东地区，迄今已在海上航行8个多月，期间连续250天不靠港。有美国媒体报道说，约5000名舰员士气低落，加上生活条件糟糕，已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
3: 巴西总统卢拉当地时间14号表示，巴西政府将在今年10月大选结束后再决定是否认可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的丹尼尔·佩雷斯作为美驻巴西大使人选。卢拉当天在接受巴西媒体采访时批评美国政府试图干涉巴西内政。他说，美国在巴西举行总统选举前45天突然提出大使任命，而此前1年多该职位一直空缺。卢拉认为美方此举具有干涉选举的意图。
2: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5点58分，在印尼佛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发生7.7级地震，震源深度20公里。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发布海啸预警。
3: 体育方面的消息，2026赛季中超联赛昨天迎来第23轮比赛，凭借魏震、安佩姆的进球，上海海港以3-2战胜武汉三镇。接下来，上海海港将在下周三主场迎战大连英博。
5: 会听天下，

0: 进入今天的会听天下。盛夏的上海，外籍游客拖着行李箱排队涌入山下有松、Pan、关下等本土品牌门店，买包袋、买鞋和香氛。这三家主打东方美学、极简设计的国货，被境外游客列为入境必买的新三样，客单价逼近1000元甚至3000元，部分品牌海外溢价达30%。韩国、泰国、俄罗斯游客是购买主力。文汇报的观点认为，这场风潮并非偶然，而是中国品牌叙事能力、上海消费引力与入境政策红利的叠加。专家认为，这不仅是国货在轻奢领域的突围，更让上海作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补上了本土时尚品牌的关键拼图。
1: 一段时间以来，经常有人在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门口聚集蹲守，尾随偷拍、围追堵截驻训运动员、教练员。国家体育总局有关部门负责人昨天表示，偷拍、代拍及售卖运动员照片、视频等追思行为涉嫌违反有关法律法规，侵犯运动员合法权益，请广大体育爱好者保持理性，共同抵制追思行为及其衍生产品。澎湃新闻的文章指出，治理体育饭圈乱象，主管单位要持续压实监管责任，斩断代拍私生背后的流量牟利产业链。网络平台要履行主体责任，完善内容审核机制，及时清理拉踩引战、人身攻击的不良内容，管控煽动对立的自媒体账号。广大体育爱好者更要主动自我约束，聚焦技术与拼搏，放下对立与戾气。
0: 本月12号，有网民反映，郑州郑东新区一货车司机在送货时被城管罚款，由个人微信收款。13号，当地综合行政执法局发布通报称，经核查，网传情况属实。经研究，对董某豪等3名涉事人员作出停职的决定，将相关问题线索移交纪检监察机关。新京报刊文指出，城管工作人员私收罚款坐实，还有3个疑点需要说清。城管工作人员何以敢这样明目张胆地收钱？这起事件是不是个案？这到底是私自行为还是公派行为？目前相关涉事人员被停职，有关责任人员做检查，但这远不是终点。以上是汇听天下。节目最后再为您介绍一下天气情况。本市今天阴到多云，有分散性短时阵雨或雷雨。今天的午后到上半夜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大到暴雨。明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今天最高气温29度，明天最低气温26度。今天的相对湿度70%-95%。以上就是今天990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李璐，感谢您的收听。您可以通过阿基米德客户端回听新闻，还可以关注话匣子微信公众号，刷新更多热点新闻。明天早晨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这个世界不尽喧嚣，这座城市总有温情。
3: 张阿姨呢，要给身处援手的陌生女孩点赞。上个周五的时候，
2: 我们紧贴民生冷暖，
4: 这么一凶，
2: 我们陪伴城市前行。
5: 这里原来铺的雨，
2: 我们观察世界风云。
6: 这里是环球马上说。
2: 风雨、寒暑、潮起、日升。
7: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990早新闻。
2: 990听990，我们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传播向上的力量。
0: 法典为凭，护山河无恙；
8: 法治为笔，绘万物共生。
0: 2026年8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
8: 以法之名守护绿水青山，以智为纲筑梦美丽中国。

0: 江南，从江豚逐蜡到白鹭翔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图景正加速绘就。
1: 8月15日9:00至10:30，全国19家广电媒体倾力联动推出《大江大河美丽中国》融媒体特别直播。
0: 上海新闻广播 FM93.4 AM990，阿基米德 FM 画箱子视频号同步呈现，敬请期待。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2: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3: 远香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4: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5: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6: 夜幕降临，越野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您身边。
7: 来自五湖四海，
8: 畅听八方好戏，
9: 戏曲茶馆。
10: 各位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嘉定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调频100.3戏曲茶馆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张亮，我们今朝来听的是胡剧《寻娘记》。哎，《寻娘记》呢是上海胡剧院一段早期80年代的洛阳的实况的资料。搿个辰光还是青年演员的马丽丽，得知当时已经是飞升正歌集团的韩玉明老师合作演出的胡剧《寻娘记》。好，一道来欣赏。
11: 了啊！
12: 哎，趁着不是回来抢是吧？
11: 抢啥？不是为是娘，我娘拿为是钞票。
12: 哪为钞票？侬要订啥？
11: 我是侬阿姐，听了面子嘛操心。拿出来，省省来管。
12: 我哪知，省省给我来管。
13: 我是哪个人意思？省省给由我来管。来，拿出来。
11: 哪拿出来呀？
13: 拿出来
11: 呀！哎呀，叫妈出来讲。
12: 哎，叫妈出来。
11: 妈。
12: 妈。
11: 妈。两个不够，我要加一个，那肯定得三步啊！
12: 妈，
11: 好，我讲，这个铜钿我一个做法。
12: 好，妈，难道我你不是侬养啊？
11: 哪是我养啊？才是一个做法配做我的子女。
12: 妈，侬起糊涂了。
11: 我没糊涂，今朝起我都被人听上了。妈，怎么侬不能啥人管啊？
12: 啥人管了？
11: 我自由吧。我。我为一个儿子寄养在人家屋里，我要拿伊寻回来，我要拿伊寻回来。
12: 妈，妈，妈，妈，你不能这样，妈，妈，你不能
11: 这样。哎呀，
12: 啥人啊？你们是两个儿子你啊？
11: 啥人啊？
12: 咦，小宝妈妈。
11: 几岁去啊？哎。侬好找你去的是啥？
12: 那寻
14: 爷。
15: 啊
14: 我是要名叫。
15: 我是要名叫阿姨。
14: 哎，今年
15: 32岁，属兔子的。
14: 我身上还有啥个技能呢？
15: 有了。
14: 我走。
15: 我身上是一块鸡呀。
14: 对。
15: 原来。
14: 奶奶，娘子没叫好叫。
15: 叫不到吗？

0: 我娘不是哪个东娘手里娘娘得真多福啊，原来你就是我、哎、
1: 娘是为要等一等，既然你把他欺压不起东娘，为什么总是上方头阴性？
0: 哎，为什么不去过来？这位娘不早十年下方出席，家为到苏州人。

0: 就是这竹皮，是我亲娘好病症。
1: 阿姐呀，阿姐呀，我
2: 没事。
3: 金属皮啊，
1: 不，因为明年吃虫，我特地打了一块铜属皮。
3: 啊，
1: 我也不对不对，上面的字上不对的。
3: 今天是一啊，
1: 我是长命富贵。
3: 哎呀，好
1: 不
3: 起来，
1: 开飞机呢，不能我吗？
3: 我要飞机，要我飞机，我飞机。那
4: 么他是兵农神，兵不亮，
3: 兵不亮，
4: 能开过来的。
3: 走，是，你问问，他是杜小华来的。哎，别别别，走，
4: 我打你，我走，我走，走走走。
3: 我家名要送出来。
1: 哎呦，到底个人啊，真个疼个头了，椅子还会得挪错脱个。哎呀，谁讲？我看看大家啥个样子啊？哪地家人家的子女啊，田里向出名了。

0: 了。
1: 你这个妈妈已经找到了。
0: 是吗？
1: 等一下就要来的。
0: 哎呦，这么好消息，可是要准备准备的。
1: 是啊。哎呀，妈妈
0: 啊，
1: 我哪能站在门口啊？
0: 你这样，哎，他们讲呀，我看老爹今朝神色不大好呀。
1: 啊。
0: 一家头坐了五天下头啊，闷声不响。问问伊嘛，只听我讲，今朝是我七十岁生日。
1: 今朝是老爹的生日。
0: 嗯。上今天出去上班的，叫我老妈是理也不理呀，会不会出啥事体吧？啊，
1: 老爹心情不好。对了，妈妈，我你来我你回上头面，带老爹来庆祝庆祝。
0: 好的呀，好的呀。
1: 我有两块排骨，
0: 哎，这两块排骨嘛，谁叫我老妈不弄吃的？
1: 妈妈啊，哦，我叫我叫来。
0: 哎，梅心啊，
1: 哎，
0: 要开开你呀，哪里哦？你可是可累。
1: 哦，好啊。

客厅。

0: 那非都惊得吃老虎。
1: 我个事体上了报。
2: 老爹，家的银子所谓的谁包？不公平的事体，人人可以管吗？让所谓道德不灵来做出公正的判决。老爹，老爹，侬哪能又哭了？侬应该高兴啊！
1: 我没哭，我老了笑嘛。
0: 这一幕你心如为才能做到，
1: 这一文章是啥印象？
2: 保密。
0: 哦，是的。
2: 快点来吃米了，吃米了。
1: 妈妈，
2: 吃
1: 了。哎呀，不，
2: 来，尝尝侬个长寿米。
1: 啊，哎呀，妈妈侬。
2: 侬刚才不是听我讲的嘛？今朝是侬70岁生日嘛？
1: 哎呀，妈妈，这个
2: 今朝是老爹生日。
3: 对呀。
2: 哎呀，小宝哪能提着糊涂，没跟我讲起嘛？对了，老爹，我去把蛋糕来，走过去啊，庆祝庆祝了。对了，
1: 老婆。
3: 老爹。这个是你买新的批新衣，侬不吃嘛也要不开心。
1: 哎呀，妈妈，那这个，呀，
0: 呀，
3: 好入味的。
1: 这个因为八块米。
3: 怪不得平常吃饭三口一碗两口，原来八块米吃饱的。
2: 俺是小宝娘，偷盘子嘛不能吃的。
1: 啥？
2: 俺是弄去骗小宝的钞票。
3: 真要爹爹弄的碗上头米的，
1: 这个是邻居对我的关心呀。
3: 对，来新郎娘，这碗米几钿呀？不来喂，
2: 小宝妈妈，那给侬做算啥呢？
3: 算啥？要不人家讲起来，你当家比一碗两出米都买不起。
2: 妈妈，今早是老爹70岁的生日，侬连一碗面汤都不给伊吃，我看侬这个不光是太太，为啥？
4: 不仅社会要管，就是法律也不会允许的。

0: 头病。
1: 哪里一家人家？
0: 就是楼上叫宝娘，她的娘家本姓钱，娘娘得真多福啊，偏偏是对不上这块金锁片，闹出数片四万岁。他们当我为了再采取刑天，差一点。娘的遭到绝的刀，他在我

0: 了侬，为了自家的小家庭。
1: 小姐，我希望侬妈妈能够早一点寻到，也好寻寻我做生活一片孝心。这是侬寻娘，也不能够点能去寻吧？啊！
0: 好了好了，我再也不想寻娘了。
1: 哦，小姐，
0: 啥个名堂？侬早都给啥人烧掉了？
1: 哎呀，糟了，是妈妈的中药烧掉了。
0: 中药烧，那好，两锅两锅的烧锅。有时火药品，有时营养品，还要医药品。乃至临时户口比长期户口了，你家叫我哪能过？敬老爷，
2: 爹妹妹，大路大，
3: 哦，来了。哎，等一等啊，我去拿大装起啊。
2: 哦，不要帮了，对不起，反正等我回去啊。
3: 咦，奇怪，这个闹房是我住啊。还有啥人家有尾款啊？
2: 是美英莎妈妈的
3: 啊？
2: 哎，记得哪有尾款啊？
0: 啊？
3: 尾款？
0: 尾款啊？
2: 大董商。
0: 好、哦，是啥地方来的？
2: 好、哦，讲去吧。
0: 哟，两千块。
3: 哦，
2: 我们董商去的是
3: 乖乖两千块。好、哦。才能大方，才能慷慨。原来是穿条红标花灯哦！侬这只计算机啊，是五十年代的毕节红，哪个老古啊？才是八十年代的新产品哎！
4: 哎，小宝个娘哎，侬好不要哇啦哇啦嘞！
5: 不不不，侬看看今朝的夜报呢？
3: 三千块啊！
0: 想不到，老宝宝还有哪能一笔铜钱呀？
1: 没信啊！没心啊，小姐，你回来
0: 了？哦，妈妈，侬回来了？
1: 是呀，是呀。
0: 哦，
1: 老老爹又不肯走嘞。
0: 哦，妈妈，
1: 哎，
0: 侬来看。
1: 奶奶，
0: 这个是尤教练刚刚得侬寄来的尾款。
1: 哦，幸好我同你通寄来了是吧？好的好的，我来给草房卖脱了，任何事来等你啊。
0: 哦，侬是香屋房子卖脱？
1: 是呀。
0: 对呀，难道等到我这里了？想我这种破房子倒是好买卖的了。
1: 人来不好生啊的呀。
0: 妈妈，哪里跑了沙土啊？
1: 沙土啊，
0: 买七里的。
1: 七里呀。
0: 来来来来来，快来吃了。
1: 七里呀，快吃嘞。
0: 我怎么倒霉手？
1: 我是过不去，我别走啊。姐姐。
0: 哎呀，叫侬走，侬就走。
1: 怎么
0: 走了啊。妈妈，想想正在会啊。自从侬到了我这里以后，俺们很好的照顾侬，叫侬每日天有个麻菜烧饭大衣裳，心里想想真过意不去啊！
1: 姐姐，今朝我听侬讲句老实闲话，满心怕侬心痛了，一直瞒侬的。其实屋里向里里外外的事体，侪是满心一个人来做呀。你晓得我这脚不好了，不许我动的。
0: 哎，妈妈，这个是应该的嘛？
1: 我以为
0: 是应该做小班的，多做一点。哎呀，侬从今朝起呀，就安安心心来了我这里养老，啥个都不许侬动。耐心啊，我不要你做，所有的家务里里外外，大大小小，我一个人包了。
1: 哎呀，外头工作
3: 太辛苦
1: 了，那今朝哪能啦？哎呀，侬忘了嘿，这个事情嘛，妈妈会得做的。
0: 哎，这个事情妈妈会得做的。
1: 你是妈妈做的吗？
0: 妈妈会得打的。
1: 哎，
0: 好。
6: 侬不要满意的，我在讲错了的
1: 啊！叶星啊，我想我来给草房卖脱了的，来同你。

0: 起来的闹我奶奶啊别动不能啊
1: 妈妈那哪能够草包马呢可以弄
0: 我来不好等了的我不要这一家啊我奶奶我等下吃的吃了用着天地了屋里了啊我就无法安心了
2: 妈妈这个到底是这个呀
0: 为什么妈妈呀
2: 妈妈我可是不是的人贵才去省了银行里省一点几五年五年的利息嘛有千把多块了
0: 那个草帽马车不过两三个太阳的呀三里里有干许多的吧那好怎么的哎今天多少了
2: 两千块啊
0: 啊两千块
2: 啊啊那
0: 哎呦，不对了，不对了，弄错了的。我去问问小木看哦，没加许多嘛。哎呦，不对了，不对了。
2: 哎，妈妈，我刚去了，这里不让我报错嘛。
0: 最近弄来弄来，我明白了，这个钞票肯定不是妈妈想我起来的。
2: 侬哪能晓得？
0: 一定是洗干嘛？
2: 洗干嘛？哪能会去啊？
0: 最近这个几年来，我经常为洗干嘛出征，万一死了，你总感激我。你是放弃过的、啊、要是为笔钞票给我作为衡量我的心意你一定看我不顺这样妈妈的印头等我起来的
2: 哦原来是这能上去啊
0: 最近去为不起干嘛啊
2: 好不是我的钞票我也不要
0: 我再去
2: 哦美心啊
0: 啊
2: 我是不是等一等
0: 啊
2: 之间我想跟你商量一下你看老保姆的事情哪能办呀
0: 咦我刚才不是讲得蛮好的吗叫妈妈安安心心等了自己养老
2: 刚刚是刚好你在是你在
0: 你在哪能了
2: 啥你晓得是一张空人机
0: 空人机
2: 一张空关系呀、啊

0: 水分都停。
1: 好，那自从你来了就开销，火车费我得当医生就可以了，营养品能买这九块四，医药费用他8块3，一个人只要30块开销。没事，我马上就要养啊，我这都两个人109块工钱，哪能够开销？我要养着那个老保姆，
2: 那哪能亏点能干呢？
1: 养得起吧？
2: 那我准备哪呢？
1: 我还不是拿伊一家推，等伊安排好了。还是送敬老院。
2: 敬老院？那
1: 敬老院还是国家办的吗？就让国家去照顾一个晚年吧。
2: 国家是会照顾的，可是我们明明能够给一个生活，我们能照顾了我吗？
1: 我有啥？又不是我的亲娘。

女士。

Thank you.

0: 有没有一位姓季的季家？
1: 啊，侬是？
0: 我是来寻我的儿子啊。
1: 寻侬的儿子啊？
0: 对，三十二年前，我的儿子被人送到了季家。
1: 一个小名叫？
0: 叫阿季。
1: 身上有口气？
0: 对对对，在左肩。
1: 兄弟，我要打了一块
0: 金属片。
1: 大明星。
0: 尽量注意。
1: 对
0: 对对对。
1: 知道了。
0: 哎。
2: 啊，是侬啊，
1: 耐心去追踪了，耐心。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

0: 年味就是家的味道，是每个游子心底最深沉的乡愁。
1: 妈，我回来了，整啥吃的呢？
2: 一年了就惦记这一口呢，还是小时候那个味儿。
0: 东西南北，厨房飘香，
3: 好香啊，奶奶。
0: 家家户户，余味悠长。
4: 硬菜来了，四喜丸子。
2: 看我做这红烧黄鱼怎么样？
5: 干杯！
6: 新年快乐，
7: 万事如意，
8: 心想事成。
0: 好日子，好滋味，好口福，别浪费。
9: 爸妈，做了这么多啊，今天啊有口福了。
2: 哎，吃不完可要放冰箱啊，这叫年年有余。
0: 刚刚好的量，健健康康吃。
10: 够了够了，买那么多的吃不完呢。
11: 行，再买点青菜，荤素搭配。
0: 为剩余打包，给光盘点赞。
2: 阿姨啊，麻烦帮我打个包，谢谢您。
12: 餐餐光盘，绝不浪费。
0: 有滋有味，中国年，传承美德，不浪费。
13: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14: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5: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还到铁塔公园了。
16: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14: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17: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18: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0: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19: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0: 从蒙昧到文明，再到辉煌，传统文化绘就了东方古老画卷的底色。
0: 从继承中走来，革命文化让几代人充满了中流击水、创造奇迹的力量。
7: 春节快乐 ，Happy New Year！I'm pleased to send you my best wishes on this auspicious occasion.
0: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
10: 现在是北

0: 今时间十点整，
1: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3: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2: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3: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1: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3: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1: FM 100.3，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风笛响起，邀你在塞纳河畔，一瓶卡布奇诺的醇香，聆听郁金香绽放的声音。展示世界风情，浓缩环球音乐，音乐风情之旅。
5: 走得更远，才能欣赏更多。音乐风情之旅，您正在收听。

今天的音乐风情之旅。那今天呢，我还是同样的让收音机前的您跟着音乐一起行走四方。今天的音乐风情之旅，那我们要带大家呢一起去拜访的是非常有特色，同时呢离这个四川也非常近的几个古镇。首先呢要介绍到的呢是被列为了四川省的十大古镇之一的上里镇。这个镇呢位于雅安市的禹城区。上里古镇在古代的时候呢，它为这个南方的丝绸之路啊，同时呢也是临邛古道进入雅安的一个重要的驿站。由于上里呢是居于两河相交的夹角内，所以呢民间呢是把这里啊传为是财源汇聚的宝地。上里古镇依山傍水，田园小丘，木屋为舍，石板铺街，还有这个十八罗汉朝观音的十八座山丘，以二仙桥为代表的八座古石桥，历史悠久，风格各异。走进上里，究竟会有一些什么样别样的感受？这里为什么会被评为四川的十大古镇之一？在我们聆听过叶欢的一首《鸳鸯锦》之后，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

0: 去来拜访到的是四川的一个古镇上里镇，这镇呢是位于雅安市的雨城区，距离市区呢是有27公里。一到上里呢，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一座建于道光19年的双孝节牌坊。那么这个牌坊呢为四柱三间，出檐多吉石雕坊。那么这个牌坊呢既高大又精细，在它的梁上呢还刻有20多组100多个戏剧人物的故事。那么据说呢现在啊在这个上里镇还存在着3座石牌坊。上里呢有大约10多座的古代和近代的桥梁，而且呢可以说是风格各异，其中造型最美的是明清乾隆41年所建的二仙桥。那么这是一座具有江南水乡特色的石拱桥，清清的小河影作高高的圆形的桥洞，别有一番情致。那么在这个镇口呢还有2座一高一低的石桥横跨陇西河，成了进出镇里的交通要道。高桥主要是通过进出镇里的车辆行人，从低桥呢则是可以转而穿过高桥下面的道沿河边前行，高低两桥非常巧妙的就这个构成了一个好像立交系统一样的地方。
1: 人生是一段时间的旅程，从春分到冬至365天，从昨天到今天24小时，带你的耳朵去兜风，音乐风起。

继续在音乐当中，让我们行走的四方，这里是音乐风情之旅。那接着呢，还是继续的带大家一起来到四川非常著名的古镇上里。上里呢有工艺相当精湛的这个建筑群啊，那非常有名气的呢就是韩家大院，整个建筑物的门窗房檐都是以浮雕、镂空雕和镶嵌雕刻来作为装饰的，所以呢具有极高的价值和精湛的工艺。韩家大院呢是道光年间在外做官的这个韩廷藩啊在家乡建的，它是根据当时京城的官邸而建，整个的建筑呢是由七个四合天井来组成，所以呢又称为是七星抱月。院里面的布局分明，处处都可以见到精美的石雕。那特别值得一说的呢，是这里的木窗。

另外呢，到山里古镇呢去旅行啊，还不得不去拜访的就是镇子以北8公里处的白马泉。那所谓白马泉呢，是一处涧溪泉，水温呢是在15摄氏度左右，泉水从一条石龙的口中喷出，日潮数次啊，在泉涌出的时候，走廊遍地多是泉水。今天我们在这里呢，特别介绍到了上里啊，在成都的雅安地区的一个古镇。那实际上呢，如果到上里去旅行呢，其实完全也可以把这个雅安的非常著名的风景区避风峡呢连接在一起串起来游览。同时呢，再提醒一下，如果到上里古镇呢，千万不要错过了那里的一道名菜啊，就是所谓的乌骨鸡炖山药。还有更多未知的精彩，在稍后的节目当中继续和大家一起分享。现在一起来听到孙燕姿的这首歌曲《未知的精彩》。

0: 当穿裙子的男人遇上戴面纱的女人，当朋克遇到卡门，当我遇见你，音乐风情之旅。
1: 继续跟随音乐，带大家一起走走看看。那今天呢，我们的音乐风情之旅带你一起去拜访的是四川的古镇。实际上呢，很多的朋友喜欢在这样的季节里面呢，选择到古镇，非常悠然自得的待上那么一两天的时间，让自己可以休憩一下，也可以呢，伴随着那里的一些街景啊，就好像回到过去，回到曾经的这个很古朴的状态当中。其实呢，很多的古镇离我们真的很近，如果说你有注意去了解和发现它们。我们在听过一首龙宽的《莲花》之后，让我们继续今天的古镇行。

0: 莲花之后，就让我们一起再拜访四川的另一个古镇。这里呢非常适合于自驾车的朋友啊，因为自驾车的朋友可以就走这个成渝高速公路到九溪河，就可以很接近这个罗泉古镇了。那么罗泉古镇呢，依山傍水，深藏在沱江支流九溪河畔连绵苍翠的群峰峡谷当中。这个古镇呢民风很淳朴，民居的保存相当完整。古镇只有一条五里的长街，长街呢全是青瓦屋面，雕梁画栋，翘角飞檐。由于整条长街啊，它的形状呢有一点像一条角龙，所以呢罗泉啊被称为是龙镇。那么它呢是四川省的历史文化名镇，也是中国的100个千年古镇之一。走进罗泉古镇，你会发现时间凝固在了清代，也是在这里会有一种遗忘在光阴之外的感觉。
1: 走得更远，才能欣赏更多。音乐风情之旅，您正在收听。
0: 继续聆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蒋一恒，《梅花三弄》。

0: 讲到罗泉古镇啊，这是位于九溪河畔的一个民风相当淳朴的古镇，同时呢，它更会带你回到清代的那个时候啊。那往往能到罗泉古镇呢，很多朋友都喜欢的就是安安静静的在那里喝一下盖碗茶，然后呢摆一摆龙门阵啊。那仅仅是这五里长的老街上，茶馆呢就有十多家呢。走过古镇的古街古庙，在十万九区的青瓦木房间，走入古镇人的悠闲，这是很多朋友喜欢罗泉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当然，如果呢到罗泉呢，一定别忘了去尝尝那里的豆腐宴席啊，那可是地道的石磨磨制。如果要去到罗泉的朋友，一方面可以是通过自驾车，那另外呢还就是在成都的荷花池客运站，每天上午的9点会有班车直达这里。
1: 被吻最多的人并不是一位活人，而是意大利勇士吉达瑞的雕像。19世纪后期，整个欧洲都流传着一种说法，任何妇女要是吻了这个穿盔甲的雕像，就会嫁个好男人，安度一生。音乐风情之旅，您正在收听。
0: 风情之旅，胡伟继续带大家一起拜访到的四川古镇呢，这一个应该跟前面我们所介绍到的呢稍微显得有一些不同啊。这个古镇的最大特点是在于在这里可以见到中西文化的交融。那我们在这里介绍到的古镇呢，是位于甘孜州泸定县南部的莫西镇。这里呢，实际上也是海螺沟名胜风景区的旅游接待基地和入口。莫西古镇虽然是经历了岁月沧桑，人们从它众多的明清古建筑当中能够窥探出遥远的这个历史的痕迹，而旧有的中国式的建筑依旧保存着那样的一份凝重。但是呢，其中有一座法国传教士修建的哥特式的教堂，它所传出的这个礼拜祷告钟声呢，是已经回响了整整一个世纪。所以呢，在这里你就可以看到中西文化的交融给古镇所增添的另外的一份情。

0: 风笛响起，邀你在塞纳河畔，一瓶卡布基诺的醇香，聆听郁金香绽放的声音，展示世界风情，浓缩环球音乐，音乐风情之旅。
1: 走得更远，才能欣赏更多。音乐风情之旅，您正在收听。
2: 带大家的耳朵去兜风，这里是音乐风情之旅。那在我们的这个旅行的过程当中啊，就是这样的，有时候呢我们是想要寻找一种非常遥远的异域风情，也有的时候呢我们想要的只不过呢是一个近处的，让你觉得好像可以稍微休憩一下的地方。

究的时候呢，我们真的要去探寻一下这个世界上很奇妙的一些东西，一些意想不到的东西。可是意想不到的东西有时候其实离我们很近，只是呢你还没有发现它。那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要带大家一起去到的，其实呢就是离我们还蛮近的一个很怪的湖啊。那这个湖它有什么样的奇怪的地方呢？据说呢这个湖啊，它每天呢早上、中午和晚上呢都会有规律的涨落，而它的周围呢又没有沟渠和这个湖来相连啊。那这样的一个小小湖泊为什么会像海水一样的涨潮呢？那所以我们在稍后的时间当中就会带大家一起来拜访这个很奇妙的地方。现在呢我们来聆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刘若英《

透过刚刚盛开的这个桃花，然后望出去的时候，你看到的可能就是粉红色的天空。那在这样的日子里面，想要寻找一个什么样奇妙的地方去走走看看呢？今天我也要带大家一起去到的是一个很奇怪的湖泊，而且呢还离我们很近，那就是在我们这个与湖南交界的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的一个山坳里面的一个怪湖。这个湖的名字啊叫做龙巢湖，它怪就怪在呢周围没有沟渠和它相连，却会在每天的早中晚的时候啊潮水出现有规律的涨落。那么这处武陵山区的小小湖泊为什么会像海水一样涨落呢？那这又究竟是怎样一种奇观呢？现在就让我们走近来看一看。龙巢湖是位于秀山县城西南15公里处的清溪场镇的龙凤村，那么它与这个国道326线的直线距离呢只有30米。有些名不副实的是啊，那走近一看呢，你发现其实它只不过是一个水面不到2亩的水塘，所以呢称它为湖呢可能会让有些朋友觉得稍微有一点点失望，但是它的确很奇怪啊，就这种奇怪就能够吸引你去那里啊。据当地的居民啊，就是68岁的居民肖富强讲啊，说这个龙巢湖呢没有外来的水源，湖水大多是从湖底冒出来的，而它以前呢是叫做沙坝龙塘。正常的情况下，在每天早上的8点、中午12点，或者是这个下午的4、5点啊，差不多这个湖水呢都会有规律的进行涨落。每次涨潮的时候啊，湖水会翻腾大概半个小时，水位可以涨到近1米呢。在这之后呢，这个水位就会持续的退落，1个小时左右呢会复原。当地的旅游局的工作人员啊表示说，他们是曾经多次到这里去考察，发现的水呢是从3个所谓的这个龙眼里面冒出来的。这个湖面呢长有浮萍，但是呢仔细看你会发现这3个被称为龙眼的地方呢是没有任何漂浮物的。那如果说你这个很想要了解啊它究竟是怎么涨潮退潮的，非常的简单，就是呢你在湖边的一块石板上呢做一个记号，然后呢你就等待着啊当地的老百姓所讲的它的那个退潮的时间，然后你就会发现半个小时左右这个水位果然就开始下降了，然后就慢慢就把那个记号呢这个退出来，然后距离越来越远。这的确是奇妙的事情。好了，那现在呢再让我们一起来聆听的歌曲来自于蔡琴，落花流水。

吻最多的人并不是一位活人，而是意大利勇士吉达瑞的雕像。19世纪后期，整个欧洲都流传着一种说法，任何妇女要是吻了这个穿盔甲的雕像，就会嫁个好男人，安度一生。音乐风情之旅，您正在收听。

这里是音乐风情之旅，会继续带大家一起呢去到就在这个武隆地区的这个怪湖。那这怪湖的名字呢实际上是叫做龙巢湖，走近一看呢，其实呢好像它也算不上太大的这个湖泊，因为它根本就是一个水面不到两亩的水塘。它以前呢的确也叫塘，叫沙坝龙塘。这个地方呢吸引人的地方就在于说它的奇怪嘛，而这个奇怪的背后呢还有一些传说。据当地人讲啊，龙巢湖呢它一个是和周围呢是和其他的没有相通，它的水源呢是来自于三个水底的龙眼。那据说呢这个湖底还曾经涌出过万条蛇，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当地人讲三个龙眼很深，八根这个螺索接起来呢都探不到底。曾经呢有潜水员就是专门到这个地方，然后潜下去30米呢都没有再敢往下啊，就说明的确是深。在龙巢湖靠山的一面呢，往坡上斜走大概20多米，有一个被树木遮掩的一个天坑，这个天坑呢更是深不可测。那当地人说啊，这就是龙巢湖的气孔。的老人讲啊，说这个龙巢湖的水呢主要是用于当地的村民来灌溉。而1982年6月的时候呢，当时就遇到一个状况啊，就说2个月都不下雨，庄稼地呢都开裂了。而那个时候龙巢湖呢也变成了一个只有簸箕那么大小的一个小水荡。但是到了当年的农历6月23号，却突然发生了就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满了围观的群众，农民随便能用那个这个簸箕啊往浑水里面那么一搓，就能够搓到大大小小20多条蛇了。这个听上去呢是的确啊，让人觉得好像有一点不可思议，让人觉得有点怀疑它的真实性。可是呢，这的确是当时的几千的村民所看到的真实的状况。所以世界的奇妙呢，有时候让你觉得难以想象，它超出你的奇想。再来聆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蔡淳佳的一首《突发奇想》。

人生是一段时间的旅程，从春分到冬至，365天，从昨天到今天，24小时，带你的耳朵去兜风，音乐风情之旅。

请大家一起在今天的音乐风情之旅当中，和我一起来发现世界的奇妙。其实呢，这种奇妙可能在遥远的世界，也可能呢就在近处啊，就好像今天我们带大家一起去这个发现就离我们很近的武隆地区的怪虎。不过在我们揭开怪虎之谜之前呢，我也要在这里跟大家再轻松一下，聆听到一首非常好听的来自电影里面的歌曲啊。但这个电影呢也曾经影响过或者是陪伴过很多朋友的成长，同时呢非常可爱的是它是一部音乐电影啊，但它的背后呢也有一个很棒的音乐剧的支撑，那就是 Sound of the Music， 音乐之声。好了，那么在接下来呢会跟大家一起来重温一下的，就是音乐之声当中 Maria 玛利亚她在这个修道院里面的时候所唱到的一首歌，就是玛利亚。

0: She's always late for everything
1: except for every meal.
0: I hate to have to say it, but I very firmly feel
2: Maria's not an asset to the Abbey.
0: I'd like to say a word in her behalf.
3: 好了，那究竟我们的这个今天讲到的龙巢湖啊，就在秀山地区的这个龙巢湖，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它的龙眼啊，又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可以喷水啊？同时呢，还有就是这里的湖水为什么会像海水一样涨落呢？揭开这个谜呢，重庆市探险协会对龙巢湖进行了科学考察，最后呢断定湖水的涨落是非常典型的所谓虹吸现象，因为呢这个龙眼呢它适合地

0: 下的暗河连接的。那这个虹吸现象呢，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致。探险队对龙巢湖的三个龙眼分别进行了测量，那测量的结果显示呢，湖水最浅的地方是2.2米，最深的地方呢只有7.5米。看来呢，和当年村民传言的啊七八根这个螺索呢也是探不到湖底的说法呢有一定的出入。那并且呢，这个湖底呢有很厚的一层泥沙。那么探险队呢在对水温的测量当中却发现啊，不管这个外部的温度怎么变化，这里的湖水呢能够保持恒温，大概是17摄氏度左右。当然啊，这个后来呢村民们啊就讲说，哎，以前呢、啊、这里是很深呐、啊、水啊就是啊是七八根螺杆都是没有办法撑到湖底的，哎，为什么现在变浅了呢？最后呢探险队发现呢，就是说原来是由于村民呢用雷管在龙巢湖炸鱼的结果呢就导致啊这个很多的淤泥堵住了龙眼，这样呢就出现了湖水变浅的情况。那龙巢湖的涨水呢最明显的时节应该是5到9月，然后呢春夏季节124小时会涨落的是6次，秋季呢每天涨落的是4次，甚至比村民们观察到的3次呢要更多一些，只是到冬天的时候呢每天只会涨落2次。通过进一步的考察呢，探险队啊就认为说，这个龙巢湖所处的地方呢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喀斯特地形，而当地的地下呢到处都是石灰岩所形成的溶洞，因此呢探险队就可以断定了啊，从湖水的平稳以及规律的声落，再加上喀斯特地形，龙巢湖的龙眼呢连接着一条暗河，并且呢和这条暗河形成了一条虹吸管，所以当春夏季节暗河涨水的时候，龙眼的出水会增多，到秋冬的季节暗河少水的时候呢，龙眼也就很自然地出现了水量减少的情况。怪湖之谜被解开了，不过他还同时呢给当地的村民啊留下了这样的一个告诫，就是什么呢？就是不要再在这个龙巢湖炸鱼了，因为呢继续炸鱼的话，那么你会发现这个龙巢湖总有一天会被炸塌陷，到时候呢怪湖的奇景就会不复存在了。
1: 人生是一段时间的旅程，从春分到冬至，365天，从昨天到今天，24小时，带你的耳朵去兜风，音乐风情之旅。

0: 风笛响起，邀你在塞纳河畔，一瓶卡布基诺的醇香，聆听郁金香绽放的声音，展示世界风情，浓缩环球音乐，音乐风情之旅。
1: 走得更远，才能欣赏更多。音乐风情之旅，您正在收听。

0: 当穿裙子的男人遇上戴面纱的女人，当朋克遇到卡门，当我遇见你，音乐风情之旅。
1: 这里是音乐风情之旅，会带大家一起跟着音乐走遍世界。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要带大家去到的，应该说是对很多人来讲啊，都相当钟爱的一个旅游胜地。作为国度是如此，而我们今天要选择去拜访到的它的一个很特殊的地方呢，却有着特殊的一种旅行的吸引力。美国的旅游承办商协会啊，那他们每年呢要为1100多万人呢提供假期旅游的服务。那么他们在最近呢就曾经做过一个调查，来调查来显示说他们的这个会员啊，究竟对哪一些的旅游点呢是特别的喜欢，哪一些国度是最受欢迎的。然后呢，这个协会成员公司的一份非官方的民意调查结果就显示，意大利连续5年蝉联了最受欢迎的国际包价游目的地。1/4的受访公司都把意大利列为了最受欢迎的目的地，而英国是以较大的差距位居第二位。东欧呢，则是成为了最受欢迎的新兴的热点地区，包括保加利亚、捷克在内的东欧地区被评为最受欢迎的新兴包价旅游目的地。紧随其后的分别是南美以及亚洲，克罗地亚位列最受欢迎的新兴国家，而中国也是紧随其后。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带大家一起去到的，就是在这次的评选当中呢，是被评为最受欢迎国际包价游目的地的意大利。而我们要拜访的是意大利一个非常特别的城市，它可以称作是丑人之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听

今天呢，我们要去到意大利一个很特别的丑人之都。这丑人之都啊，真的是，你说它是都呢，好像都有一点把它太夸大了。为什么呢？因为实际上啊，这个地方呢是意大利马尔凯区的一个小镇子，这个镇子里面的人口呢只有2000多人，这就是皮奥比克。到这小镇去参观的观光客都会看到一个警示牌，在提示人们说你即将进入丑陋区，一不小心就会碰到世界上最丑陋的人。的确，这个小镇啊，云集了不少丑陋的人，可是他们并不难为情哦，而是觉得越丑陋越可爱，并且自豪地声称这里是世界丑人之都。在每年的9月，成百上千的人甚至会从世界各地来到皮奥比科镇进行一年一度的庆祝活动。人们载歌载舞，要选出的是当地著名的丑人俱乐部主席。好了，待会儿就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这个当地很著名，连续好多年都得到这个丑人俱乐部主席的殊荣的伊阿科贝利啊。然后呢，再让我们来看一下丑人俱乐部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活动来进行，那又有什么样的缘由呢，可以就是成为丑人俱乐部的主席呢？继续来聆听到来自意大利的歌曲。

0: 人生是一段时间的旅程，从春分到冬至，365天，从昨天到今天，24小时，带你的耳朵去兜风，音乐风情之旅。当穿裙子的男人遇上戴面纱的女人，当朋克遇到卡门，当我遇见你，音乐风情之旅。
1: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FM 101.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芳龄。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0: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2: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3: 礼尚往来，有来有往是礼节。
4: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
5: 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讲。
6: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7: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8: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9: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6: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10: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11: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12: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可及。
13: 0:86，
14: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3: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4: 世界纪录。
13: 9:83，
15: 苏炳添领先，
13: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
15: 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13: 十天，
14: 中国抗击疫情
13: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4: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3: 十年，
14: 中国向全世界
13: 卸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4: 取得全面胜利。
13: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
16: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7: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1: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0: 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1: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全面回顾华语乐坛鼎盛时期经典流行唱片，专业呈现绝版华语专辑珍贵原始风貌。 DJ 林飞珍藏20年的音乐宝藏，与爱乐的你真诚分享。欢迎收听怀旧时刻。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怀旧时刻，我是林飞。在节目当中还是继续来分享林飞珍藏多年的老唱片。今天在节目当中要和您共同分享的是1994年王菲的一张精彩的普通话专辑《天空》。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播出使用的专辑的版本呢，是王菲的这张唱片在内地的 CD 首版，专辑的编号是 JCD-001，是由中外合作彩铃音像制作有限公司在1994年于内地全面发行的。好，进入我们今天的怀旧时刻。专辑当中的第一首歌叫做《天空》。每次听这首王菲的《天空》的时候，总会情不自禁地闭上双眼，因为你总会很自然地随着歌声就进入到王菲的音乐天空当中去。而这首歌呢，现在看来也已经成为了王菲的迷离情歌的代表作了。《天空》作词黄桂兰，作曲杨明煌。

在推出这张《天空》专辑的时候，王菲还没有改回使用自己的本名，还是使用了当初的艺名王静文。而从王静文到王菲之间的转变，似乎就是从这张专辑开始萌芽的。专辑当中的第二首歌叫做《棋子》，作曲者仍然是已故的著名音乐人杨明煌，作词潘丽玉，这也是另外的一首王菲的招牌情歌。私心当中呢，其实是有一些抗拒，因为似乎有一种容易受伤的女人的影子残留在这首歌曲当中，总觉得和心目当中的王菲执迷不悔的形象不太协调。好在她的演绎既没有一般的台湾女歌手那么悲切的有些片面的肤浅，更没有有些翻唱这首歌的歌手的那种刻意煽情，算是为这首其实中规中矩的作品增色不少。

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叫做《天使》，也是专辑当中格外抢耳的一首歌。当初呢，没有一下子听出来歌曲当中的和音居然是王菲本人唱的，因为总觉得那像是一个女巫的声音。后来才知道，天使也好，女巫也好，不过只是这个叫王菲的女子一人分饰两角的音乐化身。顺便一提的是，这首《天使》和我们在节目的开始听到的《天空》都是电影《人鱼传说》的插曲。听有的朋友说，当初也是因为看了这部影片，听到了这两首有些不食人间烟火的歌曲之后，才会想到要去好好的欣赏一下这张精彩的专辑。以下来分享这首《天使》，作词作曲黄舒骏。

专辑当中的第四首歌《影子》也是很特别的一首歌，感觉更像是王菲自己的作品。没想到竟然不是她自己写的，而是出自一位作品并没有什么特别风格的作者黄国伦。先抑后扬的格局真的是很能引人入胜，不过在相似的主题下，我倒是更喜欢王菲的那首带有英伦曲风的《背影》。来听听这首《影子》，作曲黄国伦，作词黄桂兰。

旧的项链，泛黄的 T 恤，磨坏底儿的鞋，你的一切近或远，好与坏，我都眷恋。以下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叫做《眷恋》，似乎很有一点辛晓琪那首《味道》那样的感觉，但是我更喜欢王菲的这首精致的作品，尤其是它既有生活情景，又不失诗意的歌词。零下十度，寒冷的街，害怕告别，吻出眼眶的泪，纠结堆得比梦还高的雪，怎么阻挡得了你在心中撒野。几年后，当这种眷恋变成了我也许喜欢想象你，受不了真的一起的怀念，便真的让人分外珍惜王菲当时的天真与单纯。眷恋，作曲钟兴民，作词王中岩。

0: 全面回顾华语乐坛鼎盛时期经典流行唱片，专业呈现绝版华语专辑珍贵原始风貌。DJ 林飞珍藏20年的音乐宝藏，与爱乐的你真诚分享。欢迎收听《怀旧时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怀旧时刻，我是林飞。在节目当中还是继续来分享林飞珍藏多年的老唱片。今天在节目当中要和您共同分享的是1994年王菲的一张精彩的普通话专辑《天空》。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播出使用的专辑的版本呢，是王菲的这张唱片在内地的 CD 首版，专辑的编号是 JCD-001，是由中外合作彩铃音像制作有限公司在1994年于内地全面发行的。好，进入我们今天的怀旧时刻。
1: Music Bar。

好，继续来分享专辑当中的精彩歌曲。以下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在这张专辑当中由黄舒骏为王菲所创作的另外的一首作品，叫做《不变》。在专辑中贯彻着眷恋后无悔的执着，缺少了一些惊喜，但依然还是一首相当精彩的作品。

0: 以下我们要听到的这首《矜持》是一首应该在静夜中倾听的歌曲。说到这首歌，我突然想起我曾经看过王菲的一场演唱会的 DVD， 在那场演唱会当中呢，王菲就演唱了这样的一首听起来很安静的歌曲。在现场，歌迷们没有不合时宜的喝彩，只是轻轻地打着节拍，任由王菲的歌声静静地蔓延在演出现场当中的每一个角落。对于这样的一种矜持的歌手，矜持的音乐原本就不应该是被别人打扰的。通过电视的画面，我不得不由衷地感慨，在现场的人无论算不算是王菲的歌迷，在那一刻都成为了她最忠实的听众。矜持，作曲郭子，作词许常德。
1: 我

以下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叫做《挣脱》，其实是一首翻唱作品。这首歌和之前王菲的粤语版的《梦中人》都是翻唱自爱尔兰小红梅乐队的《Dreams》。相对而言，我反而不太喜欢这个普通话的版本，因为总感觉《梦中人》那首歌已经完美而足够了，过多的重复难免会给人一种跳不出小红梅影子的错觉。《挣脱》由李瑶重新填词。

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算是比较特别的一首歌，因为它是曾经是夫妻的窦唯和王菲共同创作的作品《誓言》。这首歌已经收录在之前的《胡思乱想》当中，是一首充满了民族风情的作品，此刻再度粉墨登场，实在是非常喜欢歌曲当中窦唯的短笛。在这首《誓言》以及张楚的《姐姐》还有陈琳的《走开》当中的精彩的片段，真是不让歌手专美于前。原本以为是这对情侣在挣扎之后的定情之作，没想到最后却出现了令人不安的情景。那一刻我发现我有天经过你的身边找不到你的视线，莫非在这说不出口的誓言里早已经预示到了什么吗？誓言作曲窦唯，王菲作词王菲。

在王菲的这张专辑当中呢，最后一首歌依旧还是《天空》，只不过呢是一首不插电的版本。虽然是相同的旋律，但是在这样的一个不同的版本当中，我们似乎听到了另外一面的天空。

四张普通话和广东话的专辑《叫好又叫座》，18场演唱会打破了香港歌手第一次开演唱会的记录，年底颁奖典礼上包揽了所有女歌手的最高奖项等等等等。不过再多的奖项，再多的演唱会的场次，终究不如这些经典的唱片更值得尊敬与回味。而专辑制作人杨明煌第二年的意外离世，更给天空增添了一抹绝唱的色彩。或许他自己也想改变1995，但是一定不会想去改变1994，因为那年在属于王菲的纯美的天空中，也有他增添的一丝绚丽而迷人的晚霞。感谢收听我们今天的怀旧时刻，我是林飞，让我们下期再见。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一零零点三，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

0: 萄真甜，是新疆运来的。
1: 各民族朋友，新疆欢迎你，亚克西。
0: 这奶酪很鲜，是产自内蒙古的。
2: 各民族朋友，草原欢迎你，三百努。
0: 这糍粑好脆，是来自广西的。
3: 广西的酒，广西的菜。
4: I like this。
0: 这牦牛肝很纯，是地道西藏牧区的。
5: 不是藏族人，
6: 私人店吧，西藏人民欢迎你，
7: 大家得了。
0: 这油香馓子很香，是宁夏地区的。
2: 各民族朋友，宁夏欢迎你 ，Aslam。
0: 这烤鸭真嫩，是正宗北京的。
8: 祝您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北京欢迎您。
0: 民族团结石榴籽，吉祥甜蜜带年长。传承传统美食，共叙民族团结。

0: 两次分。
1: 战鹰翱翔，搏击长空，守安宁。
2: 我是中国空军，你已接近我领空，立即离开。
1: 居安思危，实战实训护团员。
3: 百家有我，敬祖国和人民发军。
1: 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冲锋。
4: 身在马里维和任务区的我们，会牢记初心使命，以一流的工作标准，向世界展示中国军队的良好形象。
1: 国防为你我，有国才有家。
5: 也没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是有人在替我们负重前行。所以现在我想成为那个负重前行的人。
1: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6: 也让我们看到和平需要祖国的强大实力保驾护航。我愿意用我的满腔热血报效祖国，让军人这个称谓成为我一生的荣耀。
1: 参军报国，不负韶华。
7: 我是一滴水，
8: 我也是一滴水。
7: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8: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7: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8: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7: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8: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1: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
9: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10: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9: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9: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9: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这一天他走到一个地方叫桃花庄。
1: 相声是中国的民间艺术啊，不要当被子风
2: 干。行吧，
3: 百转千回，余音绕梁，
4: 畅听名家名段，闲游锦绣曲园，
3: 评经典，说天下，尽在曲艺时光。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曲艺时光，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张文泽，我们又见面了。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开始啊，请朋友们欣赏一段贯口。贯口啊，是我们相声的基本功，通过贯口呢，可以训练我们的咬字归音、口齿、语言的节奏、持疾顿挫、轻重缓急，都是通过这种基本功的训练来达到提升我们综合语言表达能力的目的。这段贯口叫孙猴，表演者是我带的一位学生，来自湖南省永顺县第一中学的李真好同学。
6: 在想当初，东胜神州有一块灵石，受天真地秀，日精月华，化作一个石猴。这猴子寻仙访道，拜菩提老祖为师，老祖赐法名孙悟空。在灵台方寸山斜月三星洞学艺八年，习得72般变化，一个筋斗108000里，有通天彻地之能。这猴子出师归山，在花果山水帘洞自号美猴王，闯龙宫夺神针，下地府打鬼判，将生死簿画了个一塌糊涂，后受玉帝两度招安，上了天庭，偷仙果、盗金丹，大闹蟠桃宴。玉帝大怒，急令天兵天将把猴子擒拿。好一个美猴王，施展手段，甩开13800斤如意金箍棒，实力战群仙。战哪吒、斗杨戬，拳打天王，脚踢浑元，只杀得五方揭谛、六丁六甲、28宿，是盔歪甲斜，不敢近前。多亏如来佛祖赶到，将猴子镇在五行山下，春秋500载。500年后，唐朝三藏法师西天取经，途经五行山，救出悟空。从此，这孙猴一路保护唐僧，观音院夺袈裟，丸子山斗黄袍，高老庄收八戒，流沙河降沙僧，三打白骨精，巧夺芭蕉扇，偷吃人参果，棒打蜘蛛精，降服了金角银角、圣婴大王、六耳猕猴、黄眉老佛、九灵元圣、白眼魔君。师徒一行走到狮驼国、狮驼岭，又遇上狮王、象王、鹏王三个妖怪，孙大圣不敌那大鹏金翅雕，这才请出佛祖如来降服妖魔。自混沌初分时，天开于子，地辟于丑，人生于盈，天地在交合，万物尽皆生。万物有走兽、飞禽，走兽以麒麟为长，飞禽以凤凰为长，那凤凰又得交合之气，乃生大鹏。佛祖收得大鹏，归奔西天，师徒四人这才得脱劫难，行至西天雷音寺取得真经。那孙猴被封为斗战胜佛，受人膜拜。后人有诗赞之曰：西行一路敌尘封，72变显神通，花果山里美猴王，齐天大圣孙悟空。
2: 美景盖世无，
4: 曲艺时光正在播出，欢迎收听。
5: 接下来请朋友们欣赏一段对口相声《艺术超人》，是由青年相声演员刘默言、高阳合说。
7: 这场啊，又该咱们两个人表演了。
8: 哎，说相声
7: 上得台来呢，主要得介绍一下旁边这位演员。
8: 哦，说说我呀。
7: 说说你
8: 啊，
7: 让大伙儿认识认识你。
8: 哎，是，
7: 你是青年的相声演员高阳。
8: 哎，是我，
7: 对不对？
8: 对，
7: 是不是你？
8: 没错。
7: 哎，我要是这么介绍你的话，你没有不乐意吧？
9: 这怎么他妈不乐意呀、啊？
7: 不高兴
9: 啊？不，没有，您说的没错，
7: 没错，
9: 没毛病，
7: 没毛病。
8: 好，
9: 嗯，
7: 就得这么介绍你。
9: 哎，
7: 不过要是这么介绍我呀，
9: 啊，
7: 就有点不恰当了。
9: 这么说您跟我们不一样？
7: 嗯，不一样。
9: 哦，
7: 很不一样。
9: 怎么不一样呢？
7: 怎么不一样
9: 啊？
7: 因为我
9: 啊，
7: 比你能耐大。
9: 哦，您比我能耐大。
7: 嗯，
9: 这能耐大都自己往外说。
7: 哎，对对对。
9: 哦，
7: 要不然人不知道。
9: 哦，那我叫您老师。
7: 啊，行，不行，不够，
9: 不够。
7: 嗯，
9: 著名演员。
7: 嗯，差得远。
9: 艺术家
7: 还是不行。
9: 哎呦，那您别是泰斗吧？
7: 嗯，泰斗也差得远。
9: 那就是泰迪了。
7: 哎，泰迪了。
9: 废话，泰斗没有，那可不泰迪了吗？
7: 哎，不是泰迪。
9: 您到底叫什么？
7: 告诉你啊，
9: 嗯嗯，
7: 我喜欢别人称呼我为啊，
9: 叫什么？
7: 艺术超人。
9: 艺术超人。
7: 哎哎，你知道超人吗？
9: 超人我知道。
7: 哎，知道超人吧？
9: 穿的红斗篷，
7: 对，
9: 紧身衣，
7: 嗯，
9: 哎，裤衩穿外面那个，
7: 这细节就甭提了，
9: 对吗？
7: 超人厉害不厉害？
9: 当然厉害。
7: 哎，我就是艺术超人。
9: 哦，您是艺术上的超人。
7: 哎，对了，
9: 那您都会什么？您
7: 会什么呀？
9: 啊，
7: 说的唱的
9: 啊，
7: 弹的练的。
9: 哦，
7: 什么叫传统的、现代的、
9: 嗯、
7: 国外的、国内的、西方的、东方的、高雅的、低俗的、雅俗共赏的，我都行。
9: 嚯，
7: 哎，
9: 还真不少
7: 啊。
9: 那您先说说什么是高雅的？
7: 什么是高雅的？
9: 嗯，
7: 告诉你，记住了，长能耐。
9: 您说，
7: 唱昆曲高雅。
9: 哦，那低俗的呢？
7: 低俗
9: 啊。
7: 我在台上裸奔就是低俗，
9: 雅俗共赏。
7: 我在台上唱着昆曲裸奔
9: 啊，
7: 就是雅俗共赏。
9: 不是，是行了，
7: 我给你表演一个。
9: 哎呦哎呦，行了，您等会儿，您打住打住。
7: 怎么了？
9: 好吧，这您比超人厉害，您啊啊，您连裤衩都省了。
7: 这是打一个比方
9: 啊，举个例子。
7: 哎，对了，
9: 那主要您擅长什么呀？
7: 真正我最擅长的就是这么一宗乐器。
9: 什么乐器？
7: 你看在这摆着呢，就是这个。就这个，
9: 行行行，就这个
7: 啊，
9: 快板儿，
7: 这倒霉得你、啊，
9: 快板儿，
7: 就这个，
9: 是这样，
7: 瞧不起这个，
9: 这都会，人都能打两下，
7: 都会呀、
9: 啊。哎，
7: 我拿这个跟你们那个用法就不一样，
9: 你拿的炒菜，
7: 拿炒菜像话
9: 啊？那你那用怎么用？
7: 我告诉你，我拿这个，
9: 嗯，
7: 小小的七块板儿，
9: 是
7: 伴奏各种艺术形式。各种优美的旋律都能拿它伴奏。
9: 您啊，别说大话。
7: 嗯，
9: 哎，您给我们来一回，
7: 来一回，
9: 展示展示，行不行？
7: 吓死你！
9: 哎呦嚯，
7: 来一个，先来一激昂慷慨的。
9: 太好了，哎，
7: 激昂慷慨，各位，
9: 好好好
7: 各位，激昂慷慨、嗯，
9: 真棒！
7: 准备鼓掌啊！
9: 好，对，鼓掌，对
7: 来了啊！
9: 嗯，递回去。
7: 趁夜晚出奇兵，突破防线，猛穿插小迂回。分隔围歼入敌后，把他的套路截断，定叫他守卫难过，无法增援。痛见敌人在今晚，绝不叫美丽匪帮敌人逃窜。
9: 嘿嘿，您说还真行啊，
7: 是不是？
9: 这提起白虎团，
7: 哎，对了，
9: 京剧、
7: 现代戏，
9: 哦，这也是传统的嘛，
7: 那错不了、
9: 哎。那真正要是现代一点的呢？
7: 现代一点
9: 啊，除了京剧，
7: 流行歌曲，
9: 歌曲
7: 拿这也能伴奏，
9: 来一回，
7: 再给你来一个，
9: 来一个。

0: 说来最动人，再怎么心如钢铁也成绕指柔。
1: 哎，有点意思，
2: 这也不错吧？这个，
1: 嘿，你瞧瞧啊，
2: 这东西
1: 啊，行了。
2: 这就是艺术超人。
1: 那行了，您别超
2: 能耐，
1: 您别超人了啊！
2: 怎么了？
1: 您别看您说拿快板伴奏什么京剧呀、哦歌曲呀，真正快板用处人是唱《数来宝》。
2: 数来宝，
1: 数来宝，知道吗？
2: 数来宝也行啊，
1: 现编现唱。
2: 那当然没问题了。
1: 这样
2: 啊，
1: 您不说您行吗？
2: 啊，
1: 这样，咱们两个人合作表演，
2: 咱俩来。
1: 哎，唱一唱什么？哎，走大街串小巷，唱着买卖尖儿。
2: 哦，
1: 哎，买卖一家挨着一家，一户挨着一户，我出题，您来唱。
2: 360行的买卖，
1: 对喽，
2: 你带着我唱，
1: 我带您唱。您要真正唱得好，我上外面给您扬名，艺术超人。
2: 好，
1: 行吗？
2: 行，
1: 可以吗？
2: 行行行，
1: 行。那您等一会儿
2: 啊，
1: 我取板去。
2: 哦，你还没带板？
1: 没带快板，
2: 啊、拿板
1: 再拿去、啊。
2: 哎，这个这个
1: 啊，
2: 哎啊。各位，他呀。出不来什么新鲜，为什么呢？这段您都听过，这段叫传统相声同仁堂。这段有多长时间呢？打有狗那年就有这段子。您听多少遍了？传统相声同仁堂，他一会儿来出题，头一样我先给您说啊，头一样大鞋铺准的，头一样大鞋铺，二一个是这个铁匠炉、剃头棚。什么首饰楼，还有这个豆腐房，豆腐房完了他来一个同仁堂，我这假装一绷脸儿，那同仁堂旁边有豆腐房吗？他就得跟您托付啊，您说有吗？说有他唱了，您说有我这唱一个，一会儿唱完下去了，他就这个没什么新鲜的。哎，这个东西一会儿我都背下来了，唱完之后您一鼓掌，让他跪地磕仨头叫我亲爸爸，往出一传名，哎，艺术超人刘默言，这个东西就我就是这主意，他没什么新鲜，跟您提前讲出来。
1: 哎，
2: 文化回来了啊！
1: 呵，您看
2: 拿来了，拿来了，应该随身带着。我告诉你，
1: 快板拿来了，
2: 拿来了是吧？
1: 那我开始，
2: 拿来咱就唱。
1: 哎，您跟着我啊，
2: 哎、跟着你
1: 啊，
2: 这来吧。
1: 您跟着我啊，
2: 跟着。
1: 喂。
2: 哎，等会儿
1: 啊！
2: 这个“喂”是什么意思？
1: 叫板，
2: 叫板，
1: 叫板
2: 哦，吸引大家的注意力，
1: 哎，吸引耳音。
2: 来
1: 啊！喂，
2: 叫板了，
1: 竹板一打
2: 啊，
1: 特炸呼，
2: 特炸呼！
1: 我呀
2: 啊，
1: 溜达溜达。闲着没事儿，转大街。我呀，
2: 别
1: 学不学嘛？
2: 别唱了，别唱了，别学嘛了。
1: 干嘛？
2: 您这唱什么？
1: 这
2: 唱的什么人？
1: 那就忘了，忘数来宝啊！唱的什么？
2: 这是数来宝。
1: 你看看，
2: 又没辙又没韵，这什么数来宝？这是？
1: 你看，一个师傅一个传授。
2: 哦，你这就这样？
1: 我就这么学的。
2: 你师傅谁啊？
1: 艺术钢铁侠。
2: 哦。跟我这还一个门户。
1: 哎，对对对，
2: 哦、好，来吧来吧来吧，来来来，
1: 别捣乱，别捣乱，
2: 谁捣乱啊？
1: 喂，竹板一打，我这特炸呼，马路两边我这还挺宽，我呀闲着没事儿，我就转大街，我看一看，看一看有什么大买卖。
2: 大鞋铺，
1: 哎，这是一个什么买卖呢？
2: 大鞋铺错不了。
1: 嘿，它是一个套圈地。哎，这个太棒了！哎，超人 ，please， 来，
2: 啊
1: 啊，来，快，我准备好了，快快快，等您呢，这都等着呢。
2: 您先等一会儿哈、啊。
1: 嗯，
2: 这个演员没背词儿就上来了
1: 啊。快快快！
2: 出错了
1: 啊！
2: 错了，
1: 什么错？
2: 大斜铺，你应该说大斜铺。
1: 哦，明白
2: 哎，明白了。
1: 我应该说大斜铺。
2: 对对对、
1: 后面那是铁匠炉。
2: 哎，对对，想起来了，
1: 剃头棚。
2: 哎，对对对，
1: 还有一个豆腐房。
2: 没错、啊。
1: 呸！
2: 哎，
1: 干嘛呢？我就不说，
2: 你
1: 对吗？你光着你不超人吗？对吗？把裤衩穿在里面的超人吗？对吧？这唱的大鞋铺多没劲，唱新的，哎，套圈的，哎，套圈的，唱这个，
2: 哎，
1: 套圈的，
2: 你
1: 唱新的，
2: 台上撅人，
1: 撅死你，哎，撅死你，哎，我还没见过两截的超人啊、
2: 嗯，哎，你没有啊，你看。哎
1: 什么词儿都出来了，
2: 这样对吗？你这
1: 什么对不对呀、啊？
2: 是什么买卖？

0: 套圈儿的，
1: 对对对，
0: 就那夜市儿那套圈、
1: 你看还有生活见过啊？
0: 啊，
1: 哎，套圈的
0: 是吧？
1: 哎，
0: 套圈的我
1: 来来来，
0: 我也行。
1: 啊，你谢对，
0: 我也行。
1: 您超人吗？您
0: 是套圈，
1: 不行，对对，
0: 套圈。
1: 来来来，
0: 套圈的，来换一
1: 干嘛？人想看对吗？那你看看这些朋友想看，
0: 就碰上坏人了。
1: 这叫什么？都是坏人了，对吗？
0: 你这套就听套圈，
1: 套圈的，
0: 对，套圈。来了啊，哎。
1: 嘿，套圈儿，
0: 竹弯打，我得唱套圈儿。
1: 对，
0: 哪有套圈儿呢？哪有套圈儿啊？
1: 哎，回来，
2: 什么意思？
1: 你要跑啊你这啊？
0: 我看看那边有没有套圈儿。
1: 没有，这电视台这是。
0: 我就在这儿唱。
1: 你这在这儿，别动地儿。
0: 现编是吧？
1: 啊，那多新鲜呢！能唱吗？
0: 能唱，当然能唱。你别挤着人，我告诉你，唱出来吓死你。呵，
1: 好，求死。
0: 来啊，
1: 来，乖，唱。
0: 你别捣乱啊！别瞪我，知道吗？
1: 谁瞪你？
0: 哎，别瞪我，给我瞪忘了。
1: 好，对对，不瞪也忘嘛。
0: 来，打起这个竹板细溜绳儿。哎，听过这词儿吗？你快死去吧你！哎，
1: 你我听见什么了我就死去。
0: 打起竹板细溜绳儿，哎，知道吗？
1: 溜绳儿，溜绳儿的。
0: 看看，哎，注意了啊。打起这个竹板细溜绳儿，这个买卖跟前不少人儿，什么买卖这么火爆？原来是游戏把圈套，他跟前放的礼物真不少，越远越贵，摆的好，有烟灰缸、存钱罐、水杯、书包、铅笔袋，这样的买卖真正多。我还得接着往下说，您花钱买了圈儿，您要想套上不简单，真要套上真给你。可不许反悔耍赖皮，您又瞄准又使劲儿，最后套了个擀面棍儿。有一位大哥技术强，一伸手套了个老板娘。
1: 嚯！
0: 谢谢，鼓掌！谢谢大家，谢谢。
1: 回来。
0: 谢谢。
1: 你别说啊，哎，还真编上来了。
0: 哎呀呵，
1: 行了啊，
0: 好不好？
1: 行，来，咱接着往前走啊。
0: 哎，别走，
1: 干嘛？
0: 我大胯掰了。
1: 啊不不啊不不，继续，
0: 你
1: 喂，咱们继续往前走，
0: 走，
1: 我这继续看，我这继续找，哎，这是一个什么买卖呢？
0: 什么买卖呀？
1: 嘿，卖炸串的，嘿，哎，这你说说啊。怎么了这是啊？
0: 来，哪位观众上来把我坐死？
1: 对，啊，您要干嘛呀？
0: 什么买卖？
1: 卖炸串的。
0: 卖炸串的。
1: 对。
0: 他怎么琢磨的这路买卖？哎，卖炸串的是大买卖。
1: 这你管得着吗？
0: 好，卖炸串
1: 多好。
0: 卖炸串啊！
1: 听
0: 我这炸串儿。
1: 听着唱。
0: 嘿，打竹板。我仔细看。
1: 哦，看。
0: 眼前来到了炸串街，美食美味人称赞。炸串在全国到处见，讲美食我找根源。炸串的历史悠久很多年，有人说起源在山东沂水县，也有人说它的起源在四川。各地的口味不一样，手法不同，在流传什么炸鸡排、鱿鱼卷、火腿肠、炸蒜瓣，这个鱼丸、蟹棒、羊肉串、骨肉香连、土豆片、番茄蒜蓉刷了个遍、孜然芝麻、辣椒面。你爸爸就爱吃炸串，他不炸别的，炸鞋垫。
1: 嗨，炸鞋垫
0: 唱上来就不易。
1: 行，
0: 唱上来就不容易。
1: 不错，哎，继续走，
0: 继续。别，
1: 不是，
0: 求求你了，你听我说两句。
1: 不是，
0: 让人说话吗？听我说两句怎么样？
1: 行，您
0: 好不好？
1: 好人听您说，听您说，快说。
0: 我说两句啊。
1: 快说，我这等不了了。
0: 咱啊，我给您出个主意。您看今天来了这么些观众朋友们。
1: 对。
0: 咱唱一个这个，大伙耳熟能详的，
1: 这不仅仅是耳熟能详。
0: 哎，经典的
1: 啊，是
0: 经典，大伙都知识。

0: 知道的，
1: 我都知道的。
0: 咱唱一个，
1: 哎，
0: 同仁堂怎么样？各位鼓掌啊，同志们，哎。来同仁堂、
1: 哎、超人
0: 同仁
1: 罢了，
0: 大伙儿都爱听，都爱听
1: 唱个同仁堂，
0: 对，同仁堂啊，是不是？
1: 不行，不行，
0: 为什么不行？
1: 咱刚才说了啊，这买卖是一家挨着一家唱、嗯、一户挨着一户，这同仁堂旁边有卖炸串的。
0: 好，这招他给我用上了。
1: 呵，你看看。
0: 哦，您那个意思嘛，
1: 嗯，
0: 就是这个同仁堂旁边没有卖，
1: 没
0: 有卖炸串，
1: 没有。
0: 哎，这么着，
1: 怎么样？
0: 这么着，我托付托付，我托付托付，
1: 咱继续走。
0: 不行不行，我先托付托付，万一人让观众说，让观众说，观众要说有，咱们就能唱了，是不是？咱俩说不算。
1: 哎，先你说，
0: 我让观众说，
1: 你说。
0: 谢谢，谢谢，谢谢，
1: 什么模样？
0: 各位，您也看出来了，我今天啊是难逃一死啊，难逃公道。我不是艺术超人，
1: 呦呦呦，
0: 这不来这儿录像，咱就得这么说。
1: 嗨，
0: 这个一会儿啊，要让他接着往前走啊，不定找出什么买卖来
1: 啊。
0: 干脆您各位，您高个手，您我一会儿问问同仁堂旁边有没有卖炸串的，您各位、啊、您就说有，哎，您就说有，我一唱，我给您来这，咱我别的不会，我就会这个，谢谢，哎，我可托付完了，
1: 你这是托付，
0: 哎，我托付完了，
1: 你就差跪地下了，
0: 你托付完了，我可问了
1: 啊。你们
0: 好，问了，
1: 问了，
0: 问了，问了，问了。
1: 好，
0: 哎，亲爱的各位观众朋友们，
1: 那好，
0: 衣食父母们
1: 啊，是
0: 这个同仁堂旁边有没有卖炸串的呀？
2: 没有。
1: 这你瞧瞧，就那么团结，太棒了。
0: 没有不行啊！
1: 啊，
0: 您没有，我这不就去世了吗？
1: 呵。
0: 咱再来一遍
1: 啊！
0: 刚才有这没听清楚，可能没听清楚。
1: 你嘴不利索，
0: 咱再来一回啊！亲爱的各位观众朋友们，
1: 呵，你看，
0: 就这个同仁堂旁边，他有没有卖炸串的呀？
2: 有。
0: 呵。
1: 哎呀，
0: 人间自有真情在，
1: 把你救了算是。
0: 好人还是多的呀，
1: 你也不灰心啊，
0: 哎，
1: 不灰心，好，
0: 人亏什么心？
1: 行，
0: 咱就同仁堂了，
1: 好，
0: 哎，同仁堂。这个同仁堂，他开的本是老药铺，先生好比这个甩手自在王，药王爷就在上边坐，十的名医列在两旁。先拜这个药王，后拜你。那么你是药王爷的大徒弟，这个药王爷跟他本姓孙的，七龙跨虎手捻针，内科的先生孙思邈，外科的先生华佗高。这个孙思邈给他一道高啊，32岁早唐朝，正宫的国母得了病，这个走线号末治好料，他的一针治好娘的病，他的两针扎好龙一条。万岁爷一见龙心喜，传旨给他宣他在当朝。封他这个文官他不要，这个封这个武将他不投，摇开他万般出的无忌奈，这不亲身自荐大黄袍，在一旁怒恼哪一个？怒恼的姓贼老英豪，微臣我东挡西杀，南征北战，跨门论变功劳大，我主万岁这个瞧不着。小小的用意开了个药方治好娘的病，这个我主就此大黄袍，革职为民，臣不要黄袍的事情，我不饶我老敬北。说着脑来到了，怒手提着钢鞭赶黄袍，一副钢鞭拿在了手，他一杆赶到了八里桥。这个药王爷跟他妙法高，他脱掉了黄袍换红袍，这个黄袍送到了药王岛，黎民百姓他的相告。您老的买卖有兰桂，兰桂他本是3尺3寸3分高，跟他一边供这个压药碾，跟他一边摆这个炸药刀，炸药的刀亮汤汤，几位这个草药您先尝，先炸牛黄玉狗宝，后炸槟榔与麝香，乳香末药是姐俩，贝母冰片有大黄，桃仁陪着杏仁睡，二人躺在沉香床，睡了三更交白夜。咱大的木贼跳金墙，这个盗走水银52个，金毛狗儿闹汪汪有丁香，他给陆荣旭送信，人参这才坐大堂，佛手抄起沾草棍，棍棍打在神皮上啊，打的神皮流鲜血，鲜血甩到了木瓜上，打苏丸小苏丸胖大海，地溜圆的狗皮膏也贴风寒，我有心接着药名往下唱，唱到了明天唱不完，我唱的是祝各位身体健康，福寿双全。
3: 曲艺时光正在播出，欢迎收听。
4: 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

0: 今天的曲艺时光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下个星期六中午12点、下午6点，再见。
1: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闺女，开饭了。
3: 哎，来了。
4: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2: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4: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2: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4: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2: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4: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2: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4: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2: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4: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2: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4: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2: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4: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5: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6: 各位顾客，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5: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7: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6: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5: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8: 老板，结账
6: 来嘞。哎，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5: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6: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5: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6: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5: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9: 急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10: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9: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11: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9: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12: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13: 每一个音符都藏着一个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承载着一份人生。这里有音乐家的故事，这里有最打动人心的作品。动听1003与您相约。
14: 这个歌词本身你肯定不能太政策性，太理论性，太理论性的话它就一定没有传唱度。说实话，这个做理论主题的歌曲别的地方不多，为什么？很难做，这个难度门槛是蛮高的。我们嘉定呢有这么好的文化的土壤，包括我们的市民音协这些年来也是成长出来。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春潮的刻度主创系列访谈，我是佩蓉。最好的时代讲述不是宣讲而是浸润，最动人的

0: 城市表达不是文字，是旋律。新时代的理论宣讲，如何走出文件，走出会场，真正走进寻常百姓家，变成老百姓愿意听、听得懂、能传唱的温暖旋律。由嘉定区委宣传部精心策划打造的原创理论音乐专辑《春潮的刻度》，给出了极具嘉定特色的创新答案。整张专辑包含12首原创歌曲，旋律优美，曲风多样，歌词质朴接地气，把抽象的理论要义转化为可听、可感、可传播的文艺作品，让理论宣讲有温度、有画面、有力量。今天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春潮的刻度》专辑总策划、嘉定区委宣传部副部长石中军做客节目，带我们走进这张本土原创理论专辑的创作初心与幕后故事。欢迎石部长。那么说到这张《春潮的刻度》这张专辑，整首歌曲我们听众听起来是耳目一新的，因为12首歌曲曲风是不一样的，而且里面的演唱的方式有的是四重唱啊，有的是独唱，也是不一样的，就是没有给我们听觉疲劳这样的感受，非常好的一张专辑。那么石部长，还想问问您当初是怎样想到创作这样一张专辑的，而且是以音乐作为载体的？
1: 创作这个专辑呢，我想的话也是理论宣传的需要，因为我管这个理论宣传工作，因为理论宣传工作呢，要把党的创新理论这个最新成果宣传普及到社会大众中去，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有一个接受了解。歌曲有一个什么作用呢？一个是除了传达情感以外啊，它有个鼓舞人心、团结斗志，另外呢还能歌颂时代啊，歌颂发展。歌曲本身呢，它应该也是一个党的理论消化成通俗的词汇做的歌词，然后用歌曲的旋律形式传唱的话，便于更好的更大面的传播，面对面的去宣传一个理论，或者它可能一个是时间空间都受局限，还要组织，而且呢效果呢可能这个没有这个歌曲那么接受。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们想到它有一些好的旋律，能够有一些正能量好的歌词，非常有利于传播。
0: 那确实用音乐这样的形式非常的易于传唱啊。您也刚刚说到了，如果是理论宣传，我们面对面的受到了一个空间时间的局限性，但是像以歌曲这样的载体，我们听的人很广泛。你看我们的基层传唱，我们的社区啊、商圈啊等等，都是一轮一轮的传唱。包括像每一首歌曲，他要唱的有的是经济，包括是两个结合。我们有的听众听完之后，他可能会搜集一些资料，这个理论知识就润物细无声的被我们接受了，非常好的一个点子啊。还想问一下石部长，我们这个命名啊，春潮的刻度，春潮非常让我们想到那个激荡的年代，刻度这个词却感觉很理性很精准，为什么要把这两个词放在一起，它这个命名您可以跟我们讲一下。
1: 春潮的刻度呢，就是这个专辑的至于其中的一个歌曲，一首歌曲，其中有一首歌曲就叫春，
0: 最后一首歌曲就春潮的刻度。
1: 春潮的刻度这个歌曲呢，它是本身是歌颂我们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改革嘛，一般说我们历史上嘛，就是改革一个就是春天的故事，比如说啊，春潮涌动，一般来用这个意象来比喻一个改革。春潮就是春天到了，春天的潮水嘛，它是比较有生命力，还是有这个澎湃的力量，这个意思。刻度呢，它也是对我们前些年改革开放的成就的一个标注，它是个刻度。所谓叫刻度，潮水实际上潮水的多高，这个潮汐的有多高，实际上也有相关的刻度去测量的，它就是一个标志，就表示记录我们时代的发展的一个历程，它也就相当于一个里程碑的意思。
0: 刻度就是里程碑的意思，继往开来的感觉。

们在聆听这张专辑的时候，非常能明显的发现十二首作品的风格各不相同。既有大气轩昂的主旋律作品，像春潮的刻度，您刚也说到这首歌曲，还有非常温柔治愈的通俗歌曲，像总有一朵烟花为你绽放、云起未来等等，还有特别

0: 12个题目，
1: 嗯，
0: 实际上我们最早征集歌词的时候，
1: 嗯，
0: 还不止。我们征集的话，就是要广泛的征集，因为党的理论，它的小的分论点是很多的，我们不可能以一首歌曲把一个最新的理论囊括在里面。所以呢，就是我们呢当时征集歌词的时候，就分了很多小的主题切入。从宣传部的角发动的角度啊，
1: 嗯，
0: 我们这个谋划了很多选题，就是也是向社会面征集了很多歌曲。歌曲因为歌词的作者每个人的这个情况不一样，可能就是他们切入的情况不一样，所以呢，这歌词也是这个风格也是很多样的多样的。但是呢，就是我们也是好中选优啊，就是集中就是组织专家评审，然后呢，产生了最后产生了12首歌词。具体的风格曲风方面，那肯定是作曲家的事儿，他肯定作曲家本身根据歌词的内容，
1: 嗯，
0: 他是根据他的理解，他可能就这个也适合传递一个什么样的情感，
1: 嗯，
0: 一个他有些他可能比如说春草的刻度，他是讲改革的，他可能需要一种大气澎湃的力量性的东西，刚刚有一些幸福的，比如说幸福的形状，
1: 嗯，
0: 它这种是歌颂我们普通老百姓的一种幸福生活的，
1: 嗯，
0: 需要一种快乐的或者是一个呈现。

或者是刚刚说的云起未来，它是歌颂这个科技创新重要性，从小朋友的角度来唱这个科技创新，他那是作曲家的一个选择了。当时那个当时如果是不是作曲家的，不是定位这个小学生来唱，或者是他可能曲风又不一样，这个里面与作曲家的一个创作也有关系。

0: 还有就是你看整张专辑第一首歌曲是从两颗种子开始唱起，到我们最后的春潮的刻度进行一个收尾，它每一首歌曲它都是层层递进的感觉，整首专辑其实我听来是一种以小见大的感觉，是不是也有这样的考量？
1: 第一首歌曲它肯定是要有一个这个稍微
0: 特别画面感，
1: 大题材一点，稍微可能一些主题，最后一首它叫压轴，
0: 特别恢宏的感觉，
1: 可能也有点中间呢它可能根据风格呀排序的角度来说，这个里面倒是没有特别的考虑，一个是这个风格偏慢的，它后面不可能几首面的歌曲全部排在一块儿，慢快它稍微有个那个，然后呢就是包括演唱方式或者有些通俗的和美声的，你不可能两个美声的或者是放在一块儿，它也不可能一直是这种通俗唱法的或者什么那个，有些是合唱的，有些是独唱的，基本上排序的时候有个错开，有个这么的安排，
0: 错落有致的这样一种感觉。
1: 对，
0: 而且唱的方方面面都非常的广泛啊！你看，有唱我们歌颂平凡的《总有朵烟花为你绽放》，还有唱我们经济发展、改革开放，还有我们的中华传统文化等等，就是覆盖面还是很广泛的。尤其是在我们听众听起来传唱度是非常广泛的，因为像我们在基层展演的时候，有些歌手他在挑这十二首曲子去演唱的时候，他可能挑自己喜欢的，所以他给我们的选择多了，所以我们演唱的方式也就多了。就可供我们选择的也就多了，这也是传唱度很厉害的一点。
1: 对，在里面，在我们在传唱的过程，歌曲呢是很受老百姓欢迎的因为有一些这里面歌曲啊，有一些切入的角度，它比较小，或者是从普通人的视角切入；有一些呢，它偏宏观，是吧？就是说有一些我们是讲中国经济发展的，有是讲国际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是吧？有些刚刚说的两颗种子的故事是讲两个结合的，但普通人呢从这个角度理论的理解角度呢可能离他远一点，比如说有的是讲平凡的人的一个生活的，可能是刚刚说的我们有首歌叫培育平和的这个社会心态，在每个人看了以后都会有切实的感受，可能就是有一些歌曲他可能更能打动他，所以呢就是我们在传唱的过程中有一些歌曲的选中的那个
0: 对选择可以多元一些，
1: 就很高，
0: 是的，
1: 对，有些风格呢可能就是说比较适合那个儿童那种动感很强，有一些内容很适合少年儿童去表现，这个里面就是每首歌曲但是有不同的风格，就是有不同的那个表现方式，所以可能有不同的人群去选择去传唱它演唱它。
0: 对，您就是像这张专辑两首歌曲，像《云起未来》包括《幸福的形状》，就是我在去参加基层传唱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也发现他们有很多孩子去演唱这两首歌曲，因为这两首歌曲本来曲风又非常的活泼，然后一个是唱科技的，一个是唱我们幸福的生活，就特别适合孩子去演唱啊，因为孩子就是象征着未来啊，未来的科技是从他们手中诞生和书写的。其实我还了解到这张专辑是面向全社会来开展征集的，收到了两三百首群众原创的作品，可以说是真正来自群众、扎根群众的创作成果。当时为什么选择以全民征集的方式来收集词作呢？
1: 我还要从我的老本行开始，就说做理论宣传，宣传我们有百姓宣讲，宣传干部或者是毕竟是有限的，比如说我们宣讲的人员的参与必须是我们这个来自发动最大面的发动我们老百姓，你比如说我们家庭200万人，理论上200万人都是嘉定区委宣传部或者我们党的宣传工作者要进行理论宣传的对象，作词又为了这个主题做出来，他肯定要消化这个理论吧，再把歌词谱成曲子，它歌词本身就是来自嘉定区的有一定知识程度的对党的理论有一定理解的这个市民，他来做百姓宣讲，中间有一个过程，然后通过音乐这个作曲者的帮忙，把他的歌词的经过那个演唱者的发声，是吧，就把他的宣讲的歌词宣讲的内容传唱到受众当中去，就是其实上也是一种百姓宣讲的过程，我请全区的市民来参与歌词的创作，就是在请全区的市民来参与这个理论宣讲，参与我们的百姓宣讲。
0: 又想想一句话，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啊。
1: 对的，
0: 对，我们的市民朋友在创作过程当中其实也是理论的学习过程当中，就像您刚才说的，如果是点对面的宣传的效果肯定是大打折扣的，通过音乐为载体我们宣传的是非常广泛的，我们的市民朋友可以听到我们的理论歌曲，也是培养他们的文化素养的过程。那么在海量的群众作品当中，我们筛选最终入选作品的核心标准是什么？有那么多首歌曲当中我们选择，
1: 首先呢就是它肯定是围绕这个要契合这个主题， 我们叫理论主题歌曲。就说我们这12首歌实际上每首歌都有个主题的，它这个主题围绕这个主题阐发或者是解释，它一定要准确，同时呢它歌词肯定要优美，歌词的征解的过程中是切忌政策术语堆砌的，这个歌词本身你肯定不能太政策性太理论性，太理论性的话它就一定没有传唱度，背后它肯定要反映这个理论观点，这个里面还是蛮难的，特别是有些理论你写的太理论化，与老百姓生活实际或者工作实际太远，人家没有感觉，他唱起来也很难，他也不会去主动去唱这个歌曲。你写的太浅显，可能就说离这个理论又会比较远，那就跟普通的歌曲也没什么区别了。说实话，这个做理论主题的歌曲别的地方不多，为什么？很难做，这个难度门槛是蛮高的。我们嘉定呢有这么好的文化的土壤，包括我们的市民，包括我们嘉定音协人员队伍、作曲家队伍，这些年来也是成长出来，所以说呢我感觉是天时地利融合的因素呢，才促成了我们这个，我也才有胆量去推动就是这个专辑的创作。因为你这首歌这么多歌曲要经常见面对面去沟通交流，你要把我们的思想，要把我们的出发点告诉给他们，交流给他们，然后经常在一起这个琢磨，身边没有这么多音乐家资源的话，我们这个专辑也是很难以为继的。我想的话，这也是我刚刚说的天时地利人和的地方。

0: 这12首歌曲当中涵盖面都是不一样的，就是我们听起来各行各业的人都可以传唱，传唱度是挺高的，就是平易近人的感觉，旋律是非常优美的。而且您刚刚说在创作词的时候也是很难把握这个度，专辑当中12首歌曲这个度把握的就特别好，它不像那种特别晦涩的歌曲。
1: 应该来说这每12首歌每一首歌词都是我亲自把关的，
0: 付出了很多的心血
1: 推敲的，要斟酌，有斟酌，有一些可能对党的理论，他可能有这个热情，但是他的理解，他可能是不是表述上是不是100%的准确，这个里面也是很关键。包括我们歌词出来以后，我们都请了上海有名的这个理论专家集体评审，我们请过社科院的文学所的专家，请过复旦大学的专家，请过文汇报的理论部的专家，我们请过也请过

0: 中国普通干部学院的这个党建专家，我们专家集体会审，每首歌都是经过反复的一个打磨出来的，有这么一个出发点、
1: 嗯、确实反复的打磨，包括时间的积淀，才有这样一张春潮的刻度精品的专辑。
2: 听众朋友们，春潮的刻度十二首歌曲，您可以在网易云音乐学习强国当中听到。
1: 非常感谢石部长的细致分享，在今天的访谈当中，我们一起了解了春潮的刻度的创作背景、命名深意、整体架构以及全民共创的创作模式。我们看到，这不仅是一张简单的音乐专辑，更是嘉定创新理论宣讲方式、深耕基层文艺传播的一次生动实践，以旋律承载思想，以歌声传递初心，让理论走出会场，走进生活，让时代精神可听可感，浸润人心。在下一期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对话嘉定区委宣传部副部长施中军，带大家了解专辑首发的特殊意义、行业专家的高度认可、全民传唱的传播价值，以及春潮的刻度未来的深耕与展望。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我想跟机器人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1: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
2: 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3: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4: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5: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6: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5: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7: 本次服务已完成。
8: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9: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8: 啊，不用不用，再见。
10: 您有新的派单。
11: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9: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12: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3: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4: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3: 尊重与关爱，情暖心意。

0: 业态，加油，城市超人。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2: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3: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1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外出装上自带杯。
16: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0: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1.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远霄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1: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2: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3: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身边，
4: 风笛响起，邀你在塞纳河畔，一瓶卡布奇诺的醇香，聆听郁金香绽放的声音，展示世界风情，浓缩环球音乐。音乐风情之旅，
5: 走得更远，才能欣赏更多。音乐风情之旅，您正在收听。

今天的音乐风情之旅，那今天呢，我还是同样的让收音机前的您跟着音乐一起行走四方。今天的音乐风情之旅，那我们要带大家呢一起去拜访的是非常有特色，同时呢，离这个四川也非常近的几个古镇。首先呢，要介绍到的呢是被列为了四川省的十大古镇之一的上里镇。这个镇呢位于雅安市的禹城区。上里古镇在古代的时候呢，它为这个南方的丝绸之路啊，同时呢也是临邛古道进入雅安的一个重要的驿站。由于上里呢是居于两河相交的夹角内，所以呢民间呢是把这里啊传为是财源汇聚的宝地。上里古镇依山傍水，田园小丘，木屋为舍，石板铺街，还有这个十八罗汉朝观音的十八座山丘，以二仙桥为代表的八座古石桥，历史悠久，风格各异。走进上里，究竟会有一些什么样别样的感受？这里为什么会被评为四川的十大古镇之一？在我们聆听过叶欢的一首《鸳鸯锦》之后，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

0: 山洞当中的插曲鸳鸯集。那听着这样的音乐呢，我们带大家一起继续来拜访到的是四川的一个古镇上里镇。这镇呢是位于雅安市的禹城区，距离市区呢是有27公里。一到上里呢，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一座建于道光19年的双孝节牌坊。牌坊呢为四柱三间出檐多吉石雕坊。那么这个牌坊呢既高大又精细，在它的梁上呢还刻有20多组100多个戏剧人物的故事。那么据说呢现在啊在这个上里镇还存在着3座石牌坊。上里呢有大约10多座的古代和近代的桥梁，而且呢可以说是风格各异，其中造型最美的是明清乾隆41年所建的二仙桥。那么这是一座具有江南水乡特色的石拱桥，清清的小河引作高高的圆形的桥洞，别有一番情致。那么在这个镇口呢还有2座一高一低的石桥横跨陇西河，成了进出镇里的交通要道。高桥主要是通过进出镇里的车辆行人，从低桥呢则是可以转而穿过高桥下面的道沿河边前行。高低两桥非常巧妙的就这个构成了一个好像立交系统一样的地方。
1: 人生是一段时间的旅程，从春分到冬至365天，从昨天到今天24小时，带你的耳朵去兜风，音乐风情之旅。

继续在音乐当中，让我们行走四方。这里是音乐风情之旅。那接着呢，还是继续的带大家一起来到四川非常著名的古镇上里。上里呢有工艺相当精湛的这个建筑群啊，那非常有名气的呢就是韩家大院。整个建筑物的门窗房檐都是以浮雕、镂空雕和镶嵌雕刻来作为装饰的，所以呢具有极高的价值和精湛的工艺。韩家大院呢是道光年间在外做官的这个韩廷藩啊在家乡建的，它是根据当时京城的官邸而建，整个的建筑呢是由七个四合天井来组成，所以呢又称为是七星抱月。院里面的布局分明，处处都可以见到精美的石雕。那特别值得一说的呢，是这里的木窗。

到山林里古镇呢去旅行啊，还不得不去拜访的就是镇子以北8公里处的白马泉。那所谓白马泉呢，是一处涧溪泉，水温呢是在15摄氏度左右，泉水从一条石龙的口中喷出，日潮数次啊，在泉涌出的时候，走廊遍地多是泉水。今天我们在这里呢，特别介绍到了上里啊，在成都的雅安地区的一个古镇。那实际上呢，如果到上里去旅行呢，其实完全也可以把这个雅安的非常著名的风景区避风峡呢连接在一起串起来游览。同时呢，再提醒一下，如果到上里古镇呢，千万不要错过了那里的一道名菜啊，就是所谓的乌骨鸡炖山药。还有更多未知的精彩，在稍后的节目当中继续和大家一起分享。现在一起来听到孙燕姿的这首歌曲《未知的精彩》。

积极跟随音乐，带大家一起走走看看。那今天呢，我们的音乐风情之旅带你一起去拜访的是四川的古镇。实际上呢，很多的朋友喜欢在这样的季节里面呢，选择到古镇，非常悠然自得的待上那么一两天的时间，让自己可以休憩一下，也可以呢，伴随着那里的一些街景啊，就好像回到过去，回到曾经的这个很古朴的状态当中。其实呢，很多的古镇离我们真的很近，如果说你有注意去了解和发现它们。在听过一首龙宽的《莲花》之后，让我们继续今天的古镇行。

0: 过莲花之后，就让我们一起再拜访四川的另一个古镇。这里呢非常适合于自驾车的朋友啊，因为自驾车的朋友可以就走这个成渝高速公路到九溪河，就可以很接近这个罗泉古镇了。那么罗泉古镇呢依山傍水，深藏在沱江支流九溪河畔连绵苍翠的群峰峡谷当中。这个古镇呢民风很淳朴，民居的保存相当完整。古镇只有一条五里的长街，长街呢全是青瓦屋面，雕梁画栋，翘角飞檐。由于整条长街啊，它的形状呢有一点像一条角龙，所以呢罗泉啊被称为是龙镇。那么它呢是四川省的历史文化名镇，也是中国的100个千年古镇之一。走进罗泉古镇，你会发现时间凝固在了清代，也是在这里会有一种遗忘在光阴之外的感觉。
1: 走得更远，才能欣赏更多。音乐风情之旅，您正在收听。
0: 继续聆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蒋一恒，梅花三弄。

0: 讲到罗泉古镇啊，这是位于九溪河畔的一个民风相当淳朴的古镇，同时呢它更会带你回到清代的那个时候啊。那往往能到罗泉古镇呢，很多朋友都喜欢的就是安安静静的在那里喝一下盖碗茶，然后呢摆一摆龙门阵啊。那仅仅是这五里长的老街上，茶馆呢就有十多家呢。走过古镇的古街古庙，在十万九区的青瓦木房间，走入古镇人的悠闲，这是很多朋友喜欢罗泉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当然如果呢到罗泉呢，一定别忘了去尝尝那里的豆腐宴席啊，那可是地道的实木木质。如果要去到罗泉的朋友，一方面可以是通过自驾车，那另外呢还就是在成都的荷花池客运站每天上午的九点会有班车直达这里。
1: 被吻最多的人并不是一位活人，而是意大利勇士吉达瑞的雕像。19世纪后期，整个欧洲都流传着一种说法，任何妇女要是吻了这个穿盔甲的雕像，就会嫁个好男人，安度一生。音乐风情之旅，您正在收听。
0: 风情之旅，胡伟继续带大家一起拜访到的四川古镇呢，这一个应该跟前面我们所介绍到的呢稍微显得有一些不同了。这个古镇的最大特点是在于在这里可以见到中西文化的交融。那我们在这里介绍到的古镇呢，是位于甘孜州泸定县南部的莫西镇。这里呢，实际上也是海洛沟名胜风景区的旅游接待基地和入口。莫西古镇虽然是经历了岁月沧桑，人们从它众多的明清古建筑当中能够窥探出遥远的这个历史的痕迹，而旧有的中国式的建筑依旧保存着那样的一份凝重。但是呢，其中有一座法国传教士修建的哥特式的教堂，它所传出的这个礼拜祷告钟声呢，是已经回响了整整一个世纪。所以呢，在这里你就可以看到中西文化的交融给古镇所增添的另外的一份情

0: 风笛响起，邀你在塞纳河畔，一瓶卡布基诺的醇香，聆听郁金香绽放的声音，展示世界风情，浓缩环球音乐，音乐风情之旅。
1: 走得更远，才能欣赏更多。音乐风情之旅，您正在收听。
2: 带大家的耳朵去兜风，这里是音乐风情之旅。其实呢，在我们的这个旅行的过程当中啊，就是这样的。有时候呢，我们是想要寻找一种非常遥远的异域风情；有的时候呢，我们想要的只不过呢是一个近处的，让你觉得好像可以稍微休憩一下的地方；有的时候呢，我们真的要去探寻一下这个世界上很奇妙的一些东西，一些意想不到的东西。可是意想不到的东西有时候其实离我们很近，只是呢你还没有发现它。那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要带大家一起去到的，其实呢就是离我们还蛮近的一个很怪的湖啊。那这个湖它有什么样的奇怪的地方呢？据说呢，这个湖啊，它每天呢早上、中午和晚上呢都会有规律的涨落，而它的周围呢又没有沟渠和这个湖来相连啊。那这样的一个小小湖泊，为什么会像海水一样的涨潮呢？那所以我们在稍后的时间当中，就会带大家一起来拜访这个很奇妙的地方。现在呢，我们来聆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刘若英。

过刚刚盛开的这个桃花，然后望出去的时候，你看到的可能就是粉红色的天空。那在这样的日子里面，想要寻找一个什么样奇妙的地方去走走看看呢？今天我要带大家一起去到的是一个很奇怪的湖泊，而且呢还离我们很近，那就是在我们这个与湖南交界的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的一个山坳里面的一个怪湖。这湖的名字啊叫做龙巢湖，它怪就怪在呢周围没有沟渠和它相连，却会在每天的早中晚的时候啊潮水出现有规律的涨落。那么这处武陵山区的小小湖泊为什么会像海水一样涨落呢？那这又究竟是怎样一种奇观呢？现在就让我们走近来看一看。龙巢湖是位于秀山县城西南15公里处的清溪场镇的龙凤村，那么它与这个国道326线的直线距离呢只有30米。有些名不副实的是啊，那走近一看呢，你发现其实它只不过是一个水面不到2亩的水塘，所以呢称它为湖呢可能会让有些朋友觉得稍微有一点点失望，但是它的确很奇怪啊，就这种奇怪就能够吸引你去那里啊。据当地的居民啊，就是68岁的居民肖富强讲啊，说这个龙巢湖呢没有外来的水源，湖水大多是从湖底冒出来的，而它以前呢是叫做沙坝龙塘。正常的情况下，在每天早上的8点、中午12点，或者是这个下午的4、5点啊，差不多这个湖水呢都会有规律的进行涨落。每次涨潮的时候啊，湖水会翻腾大概半小时，水位可以涨到近1米呢。在这之后呢，这个水位就会持续的退落，1个小时左右呢会复原。当地的旅游局的工作人员啊表示说，他们是曾经多次到这里去考察，发现的水呢是从3个所谓的这个龙眼里面冒出来的。这个湖面呢长有浮萍，但是呢仔细看你会发现这3个被称为龙眼的地方呢是没有任何漂浮物的。那如果说你这个很想要了解啊它究竟是怎么涨潮退潮的，非常的简单，就是呢你在湖边的一块石板上呢做一个记号，然后呢你就等待着啊当地的老百姓所讲的它的那个退潮的时间，然后你就会发现半小时左右这个水位果然就开始下降了，然后就慢慢就把那个记号呢这个退出来，然后距离越来越远。这的确是奇妙的事情。好了，那现在呢再让我们一起来聆听的歌曲来自于蔡琴，落花流水。

本最多的人并不是一位活人，而是意大利勇士吉达瑞的雕像。19世纪后期，整个欧洲都流传着一种说法，任何妇女要是吻了这个穿盔甲的雕像，就会嫁个好男人，安度一生。音乐风情之旅，您正在收听。

这里是音乐风情之旅，会继续带大家一起呢去到就在这个武隆地区的这个怪湖。那这怪湖的名字呢实际上是叫做龙巢湖，走近一看呢，其实呢好像它也算不上太大的这个湖泊，因为它根本就是一个水面不到两亩的水塘。它以前呢的确也叫塘，叫沙坝龙塘。这个地方呢吸引人的地方就在于说它的奇怪嘛，而这个奇怪的背后呢还有一些传说。据当地人讲啊，龙巢湖呢它一个是和周围呢是和其他的没有相通，它的水源呢是来自于三个水底的龙眼。那据说呢这个湖底还曾经涌出过万条蛇，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当地人讲三个龙眼很深，八根这个螺索接起来呢都探不到底。曾经呢有潜水员就是专门到这个地方，然后潜下去30米呢都没有再敢往下啊，就说明的确是深。在龙巢湖靠山的一面呢，往坡上斜走大概20多米，有一个被树木遮掩的一个天坑，这个天坑呢更是深不可测。那当地人说啊，这就是龙巢湖的气孔。老人讲啊，说这个龙巢湖的水呢主要是用于当地的村民来灌溉。而1982年6月的时候呢，当时就遇到一个状况啊，就说2个月都不下雨，庄稼地呢都开裂了。而那个时候龙巢湖呢也变成了一个只有簸箕那么大小的一个小水荡。但是到了当年的农历6月23号，却突然发生了就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大家听到一声闷响，然后就看到那个龙眼里面啊是腾出了水柱，这个浑水呢据说是一直冒了3天3夜。而伴随浑水而来的还有什么？据说是涌出了上万条的蛇，引来了好多人来看热闹啊。当时这个湖周围坡地上都站满了围观的群众，农民随便能用那个这个簸箕啊往浑水里面那么一搓，就能够搓到大大小小20多条蛇呢。这个听上去呢是的确啊让人觉得好像有一点不可思议，让人觉得有点怀疑它的真实性。可是呢这的确是当时的几千的村民所看到的真实的状况。所以世界的奇妙呢有时候让你觉得难以想象，它超出你的奇想。再来聆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蔡淳佳的一首《突发奇想》。

人生是一段时间的旅程，从春分到冬至，365天，从昨天到今天，24小时，带你的耳朵去兜风，音乐风情之旅。

继续邀请大家一起在今天的音乐风情之旅当中，和我一起来发现世界的奇妙。其实呢，这种奇妙可能在遥远的世界，也可能呢就在近处啊，就好像今天我们带大家一起去这个发现就离我们很近的武隆地区的怪虎。不过在我们揭开怪虎之谜之前呢，我也要在这里跟大家再轻松一下，聆听到一首非常好听的来自电影里面的歌曲啊。但这个电影呢也曾经影响过或者是陪伴过很多朋友的成长，同时呢非常可爱的是它是一部音乐电影啊，但它的背后呢也有一个很棒的音乐剧的支撑，那就是 Sound of the Music， 音乐之声。好了，那么在接下来呢会跟大家一起来重温一下的，就是音乐之声当中 Maria 玛利亚她在这个修道院里面的时候所唱到的一首歌，就是玛利亚。

0: She's always late for everything,
1: except for every meal.
0: I hate to have to say it, but I very firmly feel
2: Maria's not an asset to the Abbey.
0: I'd like to say a word in her behalf.
3: 那究竟我们的这个今天讲到的龙巢湖啊，就在秀山地区的这个龙巢湖，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它的龙眼啊，又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可以喷水啊？同时呢，还有就是这里的湖水为什么会像海水一样涨落呢？揭开这个谜呢，重庆市探险协会对龙巢湖进行了科学考察，最后呢断定湖水的涨落啊是非常典型的所谓虹吸现象。因为呢这个龙眼呢它是和地下的暗河连接的，那这个虹吸现象呢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致。探险队对龙巢湖的三个龙眼分别进行了测量，那测量的结果显示呢，湖水最浅的地方是2.2米，最深的地方呢只有7.5米。看来呢，和当年村民传言的啊7-8根这个螺索呢，也是探不到湖底的说法呢，有一定的出入。那并且呢，这个湖底呢有很厚的一层泥沙。那么探险队呢在对水温的测量当中却发现啊，不管这个外部的温度怎么变化，这里的湖水呢能够保持恒温，大概是17摄氏度左右。当然啊，这个后来呢村民们啊就讲说，哎，以前呢这里是很深呐，水啊就是是7-8根螺杆都是没有办法撑到湖底的，哎，为什么现在变浅了呢？最后呢探险队发现呢，就是说原来是由于村民呢用雷管在龙巢湖炸鱼的结果呢就导致啊这个很多的淤泥堵住了龙眼，这样呢就出现了湖水变浅的情况。那龙巢湖的涨水呢最明显的时节应该是5到9月，然后呢春夏季节一般24小时会涨落的是6次，秋季呢每天涨落的是4次，甚至比村民们观察到的3次呢要更多一些，只是到冬天的时候呢每天只会涨落2次。通过进一步的考察呢，探险队啊就认为说，这个龙巢湖所处的地方呢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喀斯特地形，而当地的地下呢到处都是石灰岩所形成的溶洞，因此呢

0: 探险队就可以断定了啊，从湖水的平稳以及规律的声落，再加上喀斯特地形，龙桥湖的龙眼呢连接着一条暗河，并且呢和这条暗河形成了一条虹吸管，所以当春夏季节暗河涨水的时候，龙眼的出水会增多，到秋冬的季节暗河少水的时候呢，龙眼也就很自然的出现了水量减少的情况。怪湖之谜被解开了，不过他还同时呢给当地的村民啊留下了这样的一个告诫，就是什么呢，就是不要再在这个龙巢湖炸鱼了，因为呢继续炸鱼的话，那么你会发现这个龙巢湖总有一天会被炸塌陷，到时候呢怪湖的奇景就会不复存在了。
1: 人生是一段时间的旅程，从春分到冬至，365天，从昨天到今天，24小时，带你的耳朵去兜风，音乐风起。

0: 风笛响起，邀你在塞纳河畔一瓶卡布基诺的醇香，聆听郁金香绽放的声音，展示世界风情，浓缩环球音乐，音乐风情之旅。
1: 走得更远，才能欣赏更多。音乐风情之旅，您正在收听。

0: 当穿裙子的男人遇上戴面纱的女人，当朋克遇到卡门，当我遇见你，音乐风情之旅。
1: 这里是音乐风情之旅，会带大家一起跟着音乐走遍世界。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要带大家去到的，应该说是对很多人来讲啊，都相当钟爱的一个旅游胜地。作为国度是如此，而我们今天要选择去拜访到的它的一个很特殊的地方呢，却有着特殊的一种旅行的吸引力。美国的旅游承办商协会啊，那他们每年呢要为1100多万人呢提供假期旅游的服务。那么他们在最近呢就曾经做过一个调查，来调查来显示说他们的这个会员啊，究竟对哪一些的旅游点呢是特别的喜欢，哪一些国度是最受欢迎的。然后呢，这个协会成员公司的一份非官方的民意调查结果就显示，意大利连续5年蝉联了最受欢迎的国际包价游目的地。超过1/4的受访公司都把意大利列为了最受欢迎的目的地，而英国是以较大的差距位居第二位。东欧呢，则是成为了最受欢迎的新兴的热点地区，包括保加利亚、捷克在内的东欧地区被评为最受欢迎的新兴包价旅游目的地。紧随其后的分别是南美以及亚洲，克罗地亚位列最受欢迎的新兴国家，而中国也是紧随其后。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带大家一起去到的，就是在这次的评选当中呢，是被评为最受欢迎国际包价游目的地的意大利。而我们要拜访的是意大利一个非常特别的城市，它可以称作是丑人之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听听音乐回来。

今天呢，我们要去到意大利一个很特别的丑人之都。这丑人之都啊，真的是，你说它是都呢，好像都有一点把它太夸大了。为什么呢？因为实际上啊，这个地方呢是意大利马尔凯区的一个小镇子，这个镇子里面的人口呢只有2000多人，这就是皮奥比克。到这小镇去参观的观光客都会看到一个警示牌，在提示人们说你即将进入丑陋区，一不小心就会碰到世界上最丑陋的人。的确，这个小镇啊，云集了不少丑陋的人，可是他们并不难为情哦，而是觉得越丑陋越可爱，并且自豪地声称这里是世界丑人之都。在每年的9月，成百上千的人甚至会从世界各地来到皮奥比科镇进行一年一度的庆祝活动。人们载歌载舞，要选出的是当地著名的丑人俱乐部主席。好了，待会儿就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这个当地很著名，连续好多年都得到这个丑人俱乐部主席的殊荣的伊阿科贝利啊。然后呢，再让我们来看一下丑人俱乐部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活动来进行，那又有什么样的缘由呢，可以就是成为丑人俱乐部的主席呢？继续来聆听到来自意大利的歌曲。

0: 人生是一段时间的旅程，从春分到冬至，365天，从昨天到今天，24小时，带你的耳朵去兜风，音乐风情之旅。当穿裙子的男人遇上戴面纱的女人，当朋克遇到卡门，当我遇见你，音乐风情之旅。
1: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

0: 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3: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5: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0: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2: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3: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2: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3: FM 100.3，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演绎生活点滴，
5: 品味人生故事，
6: 小说联播。
2: 欢迎收听中国最高文学奖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张居正第三卷金缕曲。
7: 本卷着重描写张居正例行改革所引发的朝野上下激烈冲突与复杂的宫廷政治斗争，既展示了政治经济改革之艰难，也刻画了张居正驾驭复杂局面的才能与他在权力缺少制衡时那种独裁专断，同时通过他对玉娘的似水柔情，还表现了这位铁血宰辅的儿女情怀。作品围绕龙袍织造、征税风波、将士棉衣购置、夺情事件而铺排开来，皇亲国戚之骄横蛮憨、污吏贪官之淫奢无度、清流辞客之短视迂腐、国之干成之改革决心，均在情节的流动中

0: 得到生动的表现。
1: 一天秋气烈，问孤雁，拍云而去，关山几叠。忍看圣贤皆寂寞，谁醉长安风月。寒夜里故园萧瑟，料当老妇魂飘日，江浦上一霎风林黑，肝肠断，星明灭。我为人子遭敌毁，望江南烟水茫茫，徒然泣血。以身许国真难事，进退关乎名节，恨不能远离地缺。只是明君难割舍，辐射计要创千秋业，功与过且抛却。
2: 玉娘说着，就把张居正按在左手的椅子上坐下，摆上了两只梨花盏，提起茶壶一边斟茶一边说道：
3: 这是今年春上的太湖春笋，老爷你尝尝。
2: 张居正抿了一口，果然清香爽口。这茶好，可惜水差了一点。
3: 一听这话就知道老爷是行家，不像高阁老。
2: 张居正像被马蜂蛰了一口，立马就板下脸问：怎么，你还惦记着高胡子？玉娘自知失言，连忙陪笑：
3: 奴婢失口，请老爷恕罪。
2: 望着玉娘诚惶诚恐的样子，张居正醋意稍减，但他又记起了邵大侠的事儿了，于是借题发挥说道：玉娘啊，你老担心布谷不爱你，布谷又何尝不担心你用情不专呢？玉娘一愣：
3: 我用情不专？
2: 他旋即抿嘴一笑，半是表白半是讥讽地说道：
3: 奴婢一个失口，老爷就上了醋印儿。其实奴婢自从认识了你，早就觉得高阁老不值得一提了。
2: 真是这样吗？
3: 真是这样。奴婢曾编了一支曲儿专道这件事儿，一直没有机会唱给您听，要不奴婢现在唱给您听听。
2: 好，布谷正想听听呢。玉娘命小凤取过琵琶，调了调音，自弹自唱了起来：想当初不相交七十妙，也无愁也无恼也不心焦，到如今做事多颠倒，误了奴家一片情，一去不来了。奴为情憔悴甚，受尽折磨，却不曾博得你说半分好。玉娘用挂枝儿的调唱了出来，抑扬情调中掺着些许哀怨，加之吴侬软语本就温婉可人，张居正听过，蹙紧的眉梢总算又舒展开来。他相信玉娘这是真心表露，不由得对他又添了几分的怜爱，饮了一盏茶后笑了：你这曲儿唱得好，高阁老生来就不是怜香惜玉之人，被你看得透彻。你既为高阁老写了一曲，想必也为我写。
3: 奴婢不曾为老爷写。
2: 玉娘明眸一闪，

0: 婉转地答道，
1: 不过奴婢昨日倒是又胡诌了一曲，不是为老爷，是为奴婢自家。
0: 为你自家也好啊，快唱来我听。玉娘一拨琴弦，又悠悠唱了起来。闷灰灰独坐在荼蘼架，猛抬头见一个月光菩萨，你有灵有圣，与我说句知心话，月光菩萨，你带我去照看他，看他的衣衫儿整也不整，看他在纸房里累不累乏，我待他是真心菩萨，他待我究竟是真来还是假。玉娘且弹且唱，唇齿间流转的莺声露出了一片痴情。张居正待弦歌一停，说道，玉娘，你这曲子明里是唱自己，其实暗里指的还是我，我待你是真是假，未必你到现在还看不出来吗？玉娘放下琵琶，含羞地说，
1: 奴婢知道老爷真心疼我，但有一件事奴婢始终不明白。
0: 什么事？
1: 老爷既如此爱我疼我，为何不把奴婢娶回府上？
0: 这
1: 奴婢也知道自己是风妃下才，草木见之，能攀上老爷这样一位大人物已是三生有幸，玉娘本不敢有非分之想，但蒙老爷恩典不弃，故生了这妄想之心。
0: 玉娘所说之事，张居正不止一次想过呀，这是件棘手的事啊。按常情，一个有本事的男人娶个三妻四妾也是寻常事，并无人干涉，但他却有难言之隐。一是家中人多口杂，张居正定下的家规又严，若玉娘进门，他只能板着面孔与他礼敬，调个情多有不便了。二来也是最难办的，这玉娘原是邵大侠给高拱物色的侍妾，如若被他娶进了门，岂不受人以柄，令士林耻笑吗？这件事像一块石头压在心中，他总想搬开，却又找不着一个万全之策。看到张居正长时间沉思不语，玉娘心下忐忑不安。
1: 老爷，奴婢惹你生气了？
0: 没有，没有啊。张居正极力掩饰内心的矛盾，强笑着说，玉娘，论理布谷早就该给你一个侍妾的身份，只是有些事一时还理不出头绪，故把这事儿耽搁了。你放心，早晚有一天布谷要给你名分。玉娘面露欣喜，
1: 真的？
0: 真的，但不是现在。张居正生怕在这件事情上再扯下去会节外生枝，故转了个话题问道，你那五首消夏诗是今天做出的吗？
1: 不是，这是我花了十几天时间断断续续写下的，还请老爷指教。
0: 你写得很好，只是太过悲伤不好。
1: 奴婢知道了，奴婢看了老爷的贺诗，万般恩爱都在诗中体现了，能得到老爷这份感情，不管往后怎样，奴婢当下知足了。
0: 看到玉娘清纯可爱的样子，张居正不相信她会做出什么非分的事情来。

0: 但他对他私下去会见邵大侠的事仍是耿耿于怀，于是转弯抹角想套出他的话来。你这太湖春笋醇香爽口，回味绵长，当是茶中上品，只不知你从哪儿觅到的？
1: 我叔叔送的。
0: 你叔叔？你还有一个叔叔？我怎么不知道？
1: 奴婢的家事老爷哪里全都知道。
0: 你叔叔从哪里来呀？
1: 扬州。
0: 他来北京有何事啊？
1: 叔叔做点小生意，饭东饭西的，维持一家的生计总是艰难。
0: 玉娘按照邵大侠的嘱咐临时编词应对，心里有些不安，但既然开了这个头了，又不得不说下去。
1: 叔叔知道奴婢和老爷在一起，故要我求您办一件事儿。
0: 张居正见玉娘张口叔叔闭口叔叔，却是不提邵大侠的名字，他本想挑明了追问，想一想又觉得不妥。你叔叔想办什么事儿啊？
1: 扬州城里有个管盐的衙门叫
0: 两淮盐运司。
1: 对了，就是这个名儿。在盐运司里管事儿的官员叫胡什么来着？
0: 叫胡自高。
1: 对，就是这个人。叔叔说这个人权势很大，想求您替他写个信儿，回去找找这位胡大人。
0: 找他干什么？
1: 还能干什么？丁门小户的人家，找个靠山呗。
0: 张居正嗯了一声，却是没有下文。玉娘以为他为难，却不知正是他的话勾起了张居正心中的隐情啊。前年给冯宝一个面子，把胡自高升任为两淮盐运司的巡盐御史，这家伙到任才一年多时间，坏名声就传遍了扬州，与一帮不法盐商是称兄道弟，吃喝嫖赌无一样不来。就去年一年，参他的本子就有三份，因有冯宝袒护，事情都不了了之。户部尚书王国光恨得牙痒痒的，早就要把胡自高褫职审查。张居正劝他暂且不要声张，只暗中派人侦伺，一旦抓到胡自高贪墨识据，再严惩不迟。对这种人，要么不动，一动就得置于死地，让冯宝也救他不得。张居正面受机宜，王国光心领神会，照此布置下去。如今玉娘又提起了胡自高，张居正断定这是邵大侠的主意。邵大侠之所以要与胡自高攀援，还不是想通过他弄出盐引来谋取暴利吗？如此说，邵大侠设法与玉娘联络，原只是为利而来，量不至与高拱还有什么瓜葛，再来京城滋事。想到这一层，张居正心下稍安，随口应道：你叔叔一个小生意人，守着本分就是，何必要巴结官府呢？
1: 老爷，你是大人物，不知道小百姓过日子的艰难。扬州城里地痞流氓多如牛毛，这些人三五成群到处运食儿，能抢则抢，能讹则讹，谁碰上他们不死也得脱层皮。叔叔家饱受着讹诈之苦，因此想着找个官府靠山，让那些无常鬼二混子不敢登门。
0: 张居正仔细听着， 觉得眼前的玉娘好像是另外一位女子，他敏感地觉察到邵大侠对玉娘还有控制力，他平生最不能允许的就是身边的亲信受制于人，他深爱着玉娘啊，他绝对不能容忍他的心目之中还藏有另外一个男人呢。基于这个考虑，也基于邵大侠在官场上钻天入地翻云覆雨的能力，他决心除掉这个祸害。尽管他内心经历了如此复杂的变化，但他的脸上却挂着微笑，他端详着玉娘体贴地说，即使这样，不古可以写封信给你叔叔带回扬州，不过不是写给胡自高，而是写给漕运总督王传。
1: 漕运总督也在扬州吗？
0: 在。
1: 漕运总督和盐运司衙门哪个大呢？
0: 傻孩子，当然是漕运总督大呀。
1: 谢谢老爷。
0: 玉娘嫣然一笑，晶亮的眸子里射出了火一样的热情。张居正瞧着她可爱的脸蛋儿，再一次陶醉了。日上三竿，听得两淮盐运司衙门外三声炮响，旋即衙门大开，从院子里走出一对排衙仪仗，簇拥着一台八人大轿，轿子里坐着两淮巡盐御史胡自高。轿子出了盐运司衙门前的熏风巷，抬过通四桥，上了南小街，朝小东门方向移里而来。此时市声嘈杂，人流熙熙，听得喝道声，行人纷纷回避，站在街边上看巡盐御史大人出行的威风。自隋朝建都以来，扬州一直昌盛至今，它昌盛的理由有二：一是处在江淮之间，从杭州到北京通州的运河经过这里，是南北水脉交汇之处。运河又称漕河，因为地利与管辖之便，漕运总督衙门就设在扬州。二是近海呀，邦内万民逐海为盐，利润颇丰，全国每年的产盐总量大约300万引，杭州一地就独占了70万银，因此全国八大巡盐御史衙门摆在第一的便是开府扬州的两淮盐运司。漕河与盐业都是朝廷的经济命脉所在，而这两大衙门都设在扬州，常言道东南乃中国高鱼之地，而扬州则是东南的基枢。历经隋唐宋元，到了朱明王朝之今日，这扬州比之纸醉金迷的前代又不知繁华了多少。有人形容当下扬州是处处烟波楼阁，家家美酒浇瓦，满城的富贵之气，脂粉之月，骄奢之风，直让外来的游客啧舌呀。如果说扬州城是一座天堂，那天堂中的天堂便是小东门前的小秦淮了。这小秦淮南出龙头关，北出大东门水关，两头都与运河相接。扬州人习惯称运河为关河，引关河水入城，水程大约8里，古称市河。市河两岸多为盐商巨贾的别业，或是美龄名妓的河房密室。一到夜晚，河上画舫如几，两岸花灯万盏，芙蓉裸起，满眼生辉，丝竹笙歌不绝于耳，置身其中，真不知今夕。

0: 河西呀。因南京城中秦淮河名闻天下，此处便以小秦淮名之。大约两刻功夫，胡自高的大轿经过小东门下的双桥巷，进了一座红立的府邸，在轿厅里停了下来。他刚跨出轿门，便见一位身穿一领石青云缎挂袍的中年男人喜滋滋地迎上前来，朝胡自高深深一揖，恭敬言道：少某在此恭候胡大人大驾。不用说，这少某即是少大侠了。他一个月前还在京城，通过玉娘拿到张居正向漕运总督王传写的荐函之后，他便启程回到扬州，略略休整两天，他派管家到漕运总督府衙投资。王传见了首府的信之后，便主动约见少大侠。这王传从北京巡城御史任上升迁到扬州，虽比胡自高晚来半年，但官大一级，手头上不但管着漕船，还管了十几万漕军，因此在扬州城众多官员之中，自然属他最有权势。少大侠本是扬州城中著名的人物，这一下又攀上了王传这个后台了，更是风起云生，不可一世。胡自高虽然自恃有冯宝这个后台，并不把一般官员放在眼里，但他知道王传是首府张居正的红人，因此对他是敬畏三分。当他听说少大侠成了王传的座上宾之后，心头不免狐疑呀，不知个中究竟，却不敢怠慢。当他接到少大侠的邀请，请他到少府做客时，便欣然答应。
1: 欢迎收听中国最高文学奖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张居正第三卷金缕曲。
2: 本卷着重描写张居正例行改革所引发的朝野上下激烈冲突与复杂的宫廷政治斗争，既展示了政治经济改革之艰难，也刻画了张居正驾驭复杂局面的才能与他在权力缺少制衡时那种独裁专断。同时通过他对玉娘的似水柔情，还表现了这位铁血宰辅的儿女情怀。作品围绕龙袍织造、征税风波、将士棉衣购置、夺情事件而铺排开来，皇亲国戚之骄横蛮憨、污吏贪官之淫奢无度、清流辞客之短视迂腐、国之干成之改革决心，均在情节的流动中得到生动的表现。
3: 一天秋气冽，问孤雁，拍云而去，关山几叠。忍看圣贤皆寂寞，谁醉长安风月。寒夜里故园萧瑟，料当老妇魂飘日，江浦上一霎风林黑，肝肠断，星明灭。我为人子遭敌毁，望江南烟水茫茫，徒然泣血。以身许国真难事，进退关乎名节，恨不能远离地缺。只是明君难割舍，辐射计要创千秋业，功与过且抛却。
0: 少大侠在南京、苏州和扬州均有住房， 若论规模势派，最大的别业还是扬州这小秦淮边上的少府。它沿河占地约有百丈之长，自家有下河的码头，少府左邻右舍都是徽州籍的大盐商啊，都算是富甲一方的人物，但他们的府邸比起这座少府来却还是稍逊一筹。这少府最值得炫耀的便是他临河的善厅。这临河的少府大课堂，若站在小东门桥楼上看，它活活就像一把平展在小秦淮河边上的大洒扇。不单房子像大洒扇，而且临水一面，无论是它的三座门还是36个窗子，莫不都做成扇子式样。夜来在课堂里把64盏大宫灯点燃，从河上看便是39把大大小小的光扇，闪闪熠熠，璀璀璨璨，成了小秦淮最为别致的景点儿。就冲着这道景，人们把少府直称为善厅府。胡自高本是个风月老手，按他的脾性，他早就该成为善厅府的常客了，但他知道少大侠当年曾是高拱的江湖朋友，而高拱又是冯宝的死对头，为了避嫌，他才不肯与少大侠交往。现在有王传交游在前，他也就放下了顾忌，要到这善厅府里头找找乐子了。一下轿，少大侠的一句客套话让他听得很舒服，他习惯性的掸了掸官袖，笑着答道：少员外，早就听说你的大名，没想到你是这副样子。少大侠嘻嘻一笑：哈哈哈哈，胡大人以为我少某应该是什么样子啊？不像个张飞，也应该像个李逵呀。啊，为何？你不是名震江南的大侠吗？啊，说几句笑话，两个人彼此都不感到生分了。胡自高在少大侠带领之下走进了善厅。胡自高落座之前，先把这课堂布置摆设浏览了一遍，又看了看门外晴光潋滟的小秦淮，叹了一口气：哎呀，都到你少员外的善厅，是小秦淮一绝，今日眼见为实，这都是用银子堆起来的。哎呀，我这个人呐，是打肿脸充胖子，好装门面，其实兜兜里没几个银子。看看看，还没开始就哭穷，怕本官打你的秋风是不是？胡自高这句半真半假的话倒让少大侠感到有些尴尬，他忙解释：啊，胡大人莫误会了，我少某为人最重的是仁义，把金钱看得很淡。说话间，两个人分宾主坐下了。这时一位驼背的老仆人上来沏茶，看他那副样子，只能两眼看地，却是无法抬头看天，实在埋汰得很。胡自高看不过眼儿，当驼背老仆人走开了便说：少员外，本官自进到你府上，7弯8拐见了10几个仆人，竟没有一个长得灵性的，大概全扬州的丑人都被你物色到了。胡大人所言极是，我府上这帮仆役一个个丑到极致，是我刻意搜求到的。哦， 你这是何用意呢？为了衬得美人更美。说是这样说，但毕竟有碍观瞻，方才那位老驼子沏的茶叫本官如何品饮得下呢？胡大人，那可是极品的陆安瓜片。陆安瓜片也不中啊。胡自高觉得邵大侠有怪癖，没好气儿地说，邵员外，你请本官来就是为了看这些丑八怪吗？邵大侠狡黠地眨了眨眼睛。胡大人，今天是什么日子？7月7。对呀，既是七夕，还是盂兰会。七夕又怎么了？卧看牵牛织女星，仅此而已。胡自高自嘲地笑了笑，至于盂兰会，那是红粉佳人的嬉戏节日，与本官又有何干？盂兰会肯定与胡大人有关。哦，为何？我为胡大人请了一个人来。谁呀？你看后便知。邵大侠说罢，朝站在门口的一个凹脸大麻子的矮矬子仆人做了一个手势，那仆人转身急匆匆而去。不一会儿，听得稀稀嗦嗦脚步声传来，麻脸一挑帘儿，便见一位窈窕淑女连步轻轻走了进来。胡自高循声望去，顿时就惊呆了，这女子不是别人，正是南京秦淮河边倚翠楼中的主人柳香兰。隆庆六年，胡自高为了巴结徐觉而结识柳香兰，徐觉走后，胡自高便成了倚翠楼中的常客。商咏之月，云雨之会，消磨了多少秋夜春宵。但自调任扬州之后，一来新欢渐出，二来毕竟与南京山水相隔，两个人虽旧情不民，却是无缘再次相会。邵大侠探得实情，为了讨好胡自高，便派人去南京把柳香兰接来，并选择七夕盂兰会，让这一对旧情人在扇子厅相见。胡自高一下子站了起来，香兰，真的是你？
4: 你胡大人？
0: 柳香兰也因着突然的邂逅而激动，他泪光闪闪，似有哀怨地言道，
4: 一别两年，听说胡大人官运亨通。
0: 初来扬州任上，诸事重新展布，一直分不出身来到南京看你，没想到一下子魁为两载。胡自高话中有愧意，
4: 奴家以为你是薄幸郎，但邵大官人说是你委托他派人到南京接我来扬州，奴家本来一腔怨气，倒一下子被你冲得干干净净了。
0: 柳香兰说着破涕为笑。胡自高听他这段话，内心感激邵大侠为他做了善事了，他朝邵大侠投以感激的一瞥，对柳香兰说，香兰呐，我胡某未曾有一天忘记过你，你来了就好，既来了就在扬州住下，再不要走了。看他两人眉目传情，邵大侠插话笑道，柳姑娘一来，扬州城中的那些大美人 恐怕一个个自惭形秽，要气得投河了。说罢又朝马脸做了一个手势，马脸退下，顷刻之间领上了一二十个仆役。在邵大侠安排之下，他们依次站开，而让柳香兰站在中间。柳香兰穿着一袭彩莲裙，脸白的就像是豆腐脑一般，

0: 草木，总之没有一个长得像个人形的。却说邵大侠别出心裁，光仆人就配了两套，一套就是眼前这些人丑到极致，还有一套都是俊童丽女，看了让人销魂。今天为了衬托柳香兰，故将丑仆全都搬了出来，两相比较，越发衬得柳香兰袅袅婷婷，貌若天仙。柳香兰左看看右瞧瞧，自己也忍俊不禁，咯咯咯的笑个不停。初看柳香兰，胡子高只觉得她风韵依然，却没有艳气逼人的感觉。如今放在丑人堆中，他才突然发觉柳香兰比之两年前更加的妩媚多姿，楚楚动人。在一片枯枝秃梗中突见一朵娇滴滴的莲花啊，那是何等的快感呢、啊、胡自高也顾不得观真体面，竟亲自走出座位前去，把柳香兰的玉手牵起，拉到身旁来坐下。今天是盂兰会，你想怎么过？
1: 去24桥。
0: 哎，哪个24桥？
1: 这还用问？24桥明月夜，玉人何处叫吹箫？就是这杜牧诗中的24桥。
0: 胡自高转向了邵大侠，调侃着说：“香兰没到过扬州，因此他只能按图索骥。邵员外，你说是不是啊？”邵大侠笑一笑，未及回答，柳香兰追问：“
1: 找24桥，怎么是按图索骥呢？”
0: 胡自高自负地回答：“扬州城中桥梁众多，你说的24桥并非是一座桥，而是真有24座桥。柳香兰一愣：“
1: 是吗？”“
0: 这24座桥是9狮山石桥、9风园仙女桥、春流画舫中萧家桥、扫垢山尾美人桥、卷石洞天边上的红桥、连接邗沟的北来桥、宋大城中迎恩桥等等。请问香兰，你要去游哪一座？”柳香兰手托香腮，认真地问道：“
1: 这些桥都在瘦西湖上，还是在小秦淮河上？”“
0: 都在扬州城中。”胡自高说罢，朝邵大侠挤了挤眼。柳香兰看到了这一细节，担心胡自高诓他，便问邵大侠：“
1: 邵大官员，胡大人说的是真是假？”“
0: 他逗你的。不过自古以来，关于24桥便有两种说法，一种是真的有24座桥，他们都在瘦西湖上。”说到这里，邵大侠发觉那些丑仆都支着耳朵听他讲演，便挥手让他们退下，然后扳着指头数道：“这24座桥是浊河桥、茶园桥、大明桥、九曲桥、下马桥、作坊桥、洗马桥、南桥、阿诗桥、周家桥、小市桥、广济桥、新桥、开明桥、顾家桥、通明桥、太平桥、立国桥、万岁桥、清源桥、义桥、参左桥、山光桥、下马桥。”听邵大侠一

0: 一口气数出了这么一大堆桥的名字，柳香兰暗自佩服，他一个眼波扫向了胡自高，嗔道：
1: 你妻奴家没来过扬州，海天雾地诓我，其实你也是个假扬州，不似邵大官人真的清楚。
0: 胡自高虽然挨骂，心里头却舒坦，他搔了搔耳根，戏弄道：
2: 哎呀，其实邵员外也在骗你，真正的二十四桥就是一座。
0: 柳香兰狐疑地看着邵大侠，又问：
1: 是吗？
0: 邵大侠答道：
3: 我方才说过，关于二十四桥历史有两种说法，还有一种说法，二十四桥就是一座桥，这座桥在瘦西湖听霄园的旁边，叫吴家砖桥，又叫红药桥。
1: 为何有两个名儿？
3: 它本名吴家砖桥，因宋代词人姜白石在他写的《扬州慢》一词中有一句“念桥边红药”，后来多事者便又把吴家砖桥改成红药桥。不过依我看，二十四桥不应是一座桥。杜牧诗《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这里头用了一个何处，便可证明瘦西湖上的桥有二十四座，如果仅指一座，在桥上吹箫的玉人还用得着到处去找吗？
0: 柳香兰伸头看了看窗外的河水，恳切地说道：
1: 邵大官人考证的有理，那我们现在就去瘦西湖上泛舟，奴家到吴家砖桥吹箫给你们听。
0: 胡自高说：
2: 哎呀，今儿先不能去。
1: 啊，你又有什么鬼主意？
2: 你不是喜欢拜佛吗？心到一地，开玩之前还得请佛菩萨保佑。
1: 这倒也是，扬州城中何处可拜佛？
0: 还是邵大侠回答：
3: 扬州城处处兰若，最著名的有八大寺，他们是建龙寺、天宁寺、法净寺、高民寺、崇宁寺、净慧寺、佛缘寺、灵鹫寺。柳姑娘拜佛，首先肯定是拜观音。
1: 对，
3: 高民寺的观音菩萨最灵，但路途远，今天恐怕来不及了，改天择个吉日让胡大人陪你去，今天你还是过好盂兰节。
0: 这盂兰节本是江南女子的节日，每年七月七这一天，一些有钱人家的女眷便会在晚上雇船游河，放莲花灯，灯之多少全凭各家的财力，家境贫寒者一盏两盏亦可，但富身大户放灯少则千盏，多则数千盏乃至万盏。扬州城中每年的盂兰节一到夜晚，巨商大户都会在小秦淮放灯，放灯从戌时开始，一到这个时辰，小秦淮河上就会封渡，把整个一条河道尽数留给莲花灯，届时一天星月一河灯啊，两岸俱是看灯人，喧喧闹闹，熙熙攘攘，直到天亮方散。柳香兰久住南京秦淮河边，年年都享受了放河灯的乐趣。他不相信
3: 这小秦怀上的放灯场面会比男

0: 经秦淮河更热烈，因此说道：
1: 盂兰节还是南京的。
2: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3: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

0: 独立。
1: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2: 待从侯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3: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2: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4: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5: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1: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6: 拼命打四号位，中国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7: 好球，
6: 好球。
1: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8: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1: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9: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1: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0: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11: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12: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地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11: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13: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14: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15: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11: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10: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16: 孙子云：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制胜之道，今在何方？是兵无常势，水无常形的机敏。
17: 报告厅长，方位270发现五段式主动脉冲信号，
18: 加强评测。
19: 是，加强评测，
20: 准备扶起侦察。
21: 三六警报。
16: 是以正合、以奇胜的韬略。
22: 歼15起飞，拦截不明目标。
16: 是藏于九地之下、动于九天之上的胆魄。
23: 受领作战任务后，火箭军某导弹旅官兵迅速完成作战动员准备。
16: 是绝对忠诚、善谋打仗、指挥高效、敢打必胜的决心。
24: 你们准备好了吗？
25: 全要准备了。
16: 铁甲奔流撞山河，长剑倚天斩国威，坚守卫国使命，铸造必胜强军。
26: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7: 3、2、1，
28: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0: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2: 哎，可以。
3: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2: 哎，可以可以。
4: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2: 没事，可以。
5: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6: 可以，
7: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10: 可以，
11: 可以。
5: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2: 电力、电信和广播电视设施是国家重要基础设施，与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每年，全国因城市建设、水利工程、车辆刮断、农耕植树等外力原因，造成三电设施损坏严重，给国家和人民群众带来巨大损失。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4: 远香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13: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15: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16: 夜幕降临，越野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您身边，
17: 演绎生活点滴，
18: 品味人生故事，
19: 小说联播。
20: 欢迎收听中国最高文学奖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张居正，第三卷《金缕曲》。
21: 本卷着重描写张居正例行改革所引发的朝野上下激烈冲突与复杂的宫廷政治斗争，既展示了政治经济改革之艰难，也刻画了张居正驾驭复杂局面的才能，与他在权力缺少制衡时那种独裁专断。同时，通过他对玉娘的似水柔情，还表现了这位铁血宰辅的儿女情怀。作品围绕龙袍织造、征税风波、将士棉衣购置、夺情事件而铺排开来，皇亲国戚之骄横蛮憨，污吏贪官之淫奢无度，清流辞客之短视迂腐，国之干成之改革决心，均在情节的流动中得到生动的表现。
22: 一天秋气烈，问孤雁，拍云而去，关山几叠。忍看圣贤皆寂寞，谁醉长安风月。寒夜里，故园萧瑟，料当

0: 老妇魂飘日，江浦上一霎风林黑，肝肠断，星明灭。我为人子遭敌毁，望江南烟水茫茫，徒然泣血。以身许国真难事，进退关乎名节，恨不能远离地缺。只是明君难割舍，辐射计要创千秋业，功与过且抛却。
1: 邵大侠也不与他争论，只是问他：柳姑娘，每年盂兰节你放多少灯啊？柳香兰答道：
2: 我哪用自己操心，自然有人替我放。
1: 这倒是实话，柳香兰是当红名妓，多少官绅公子都争着向她献殷勤，年年都有人替她买灯。邵大侠也替人买过灯，知道其中的风光，于是笑着问：我知道柳姑娘身边不缺出手阔绰的公子，他们中替你买灯的最多有多少？
2: 800盏。
1: 哦，怎么这么酸呢？邵大侠扑哧一笑，不屑地说：我就知道南京城中小气鬼多，没几个钱儿，也想在外头撑个门户。柳姑娘，你知道胡大人为你准备了多少盏灯吗？
2: 多少盏？
1: 柳香兰一双扑闪闪的大眼睛盯着胡自高。这位御史大人顿觉难堪，因为他压根儿就不知道会在善厅里碰到柳香兰，更谈不上为他买灯了。他不知道邵大侠为何要这样说，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才好，还是邵大侠抢着替他回答：不多不少，整整10000盏。
2: 啊，10000盏？
1: 柳香兰惊得一连啧了几声啊。
2: 那要花多少钱呢？
1: 钱是小事，也就2000两银子，但胡大人对你柳香兰的一片痴情却是20000两银子也买不来的。邵大侠说着，暗地朝胡自高丢了个眼色，故意埋怨道：胡大人，这些话本不该我邵某插嘴，柳姑娘没来你整天念叨，如今来了，你为他做了那么多准备，却又不肯表白，这是为何呢？话说到这里了，胡自高才明白邵大侠事先已经为他准备了10000盏莲花灯。他先是一呆呀，接着就在心里头夸赞邵大侠会办事儿啊，看似一个粗人，其实心细如发。他顿觉脸上有了面子，当即干咳了一声，假戏真做，应对玉如地说：
3: 常言道，痒要自己抓，好要别人夸。由你邵员外来说，本官对香兰的思念之情，比我本人的聒噪强过10分。
1: 应该说邵大侠动心思请来柳香兰这一招相当成功，胡自高初到邵府时还有点摆架子的意思，如今才过了1个多时辰，他内心中已经把邵大侠当成了至交了。邵大侠看出来这一点了，但他依然表现谦恭，对胡自高处处奉承，又很得体。胡自高重续旧情，又得新知，心情已是十分的畅快。 三个人在膳厅里一面品茶一面聊天，不觉已近正午。邵大侠说有伯言招待，起身迎请两位到隔壁的膳厅。由于茶喝得多，胡子高想小姐，看他一双眼四下逡巡，邵大侠明了其意，便喊过一位小厮，命他领胡大人前去方便。胡自高跟着小厮走进了锦莲膳厅的一间侧室，这屋子正对着内花园，雕花窗子上衬着玉白的灵幔，显得雅致洁净。小厮推开门恭请，胡自高闻得一缕沁人心脾的异香从室内传出，顿觉神清气爽。待他一步跨进门来，却是吓了一大跳。屋子里四壁空空，只屋子正中站着一位全身赤裸的绝色美人。他连忙把腿收回来问小厮，
3: 这是干什么？
1: 小厮禀道，
2: 大人不是要小姐吗？
3: 正是要小姐，为何把本官领到这间屋子？
2: 这里就是逆房啊。
3: 啊，逆房？
1: 胡自高又朝屋内看了看，那裸体美人令他意荡神驰，想入非非。他又问，
3: 怎不见逆盆呢？
1: 小厮手指着裸体美人说，
3: 这不是吗？啊，怎么会是他呢？
1: 小厮笑了笑，
3: 大人看走眼了，这不是真的，是木雕的。
1: 啊啊啊！胡自高又进得屋来，走近了细看，才看清眼前果然是一尊木雕美人，但雕工与修漆的技艺都十分精湛，看上去如同真人无异。小厮跟进来，将暗藏在美人背上的机关一拨，顿时美人的阴部处就豁开了一个小洞。小厮道了一句大人请用，就躬身退了出去。胡自高解完手出来，暗自思忖，
3: 我胡某到扬州两年了，可谓见惯了盐商们的豪华奢侈，没想到这位邵大侠比之他们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呀、啊！单单解一个手就让你有行房的感觉，其他处就更不消言得了。
1: 进得膳房，他朝邵大侠做了个鬼脸，劈头就问，
3: 如果是柳姑娘怎么办呢？
1: 啊，什么怎么办呢？话一问出口，邵大侠立刻就想到了可能是逆房的事，便淫笑着问道，
3: 哈哈，胡大人是说方便事？对呀，哈哈，胡大人放心，同样是大开方便门，只不过男女有别而已。哦，你是说还另有一间？是的。
1: 见这两个人说话如同猜谜，柳香兰问道，
2: 你们两位说些什么呀？怎么还扯上奴家？
3: 没什么没什么，自己方便，与人方便。
1: 胡自高说罢，竟扯起嘴角，笑得周身打颤。邵大侠暗自激他少见多怪，待他笑够了，才说：“
3: 胡大人，柳姑娘，我们现在开膳。”
1: 邵府吃饭的膳厅紧连着刚才课堂的膳厅，也在河边上。这膳厅很大，摆十桌宴席不成问题。临河一面都是雕花木扇，供设清雅洁净无尘，一入其中便有食欲。 邵大侠里

0: 捧着胡自高、柳香兰三个人面合而坐，厅里却空空如也。不要说菜肴，就是桌子也不见一张。胡自高就问邵大侠：“邵员外，我们吃什么呀？”邵大侠回答：“马上就有石桌抬过来，烦请二位过目，中意者就点个头，这桌菜肴就留下，不中意就摆个头让他撤下。”邵大侠话音刚落，就有侍者站在了膳厅门口禀道：“老爷，现在能否油菜？”“油。”邵大侠手一挥，顷刻之间便见四个人抬了一桌菜肴上来。侍者高声唱着：“这一桌龙凤呈祥。”石桌在三个人面前停下，这一桌菜以鸡与蛇为主，或炖或蒸，或烹或爆，形色俱佳，香味诱人呢。胡自高吞了一口口水，柳香兰却掩起了鼻子：“
1: 奴家从来不吃蛇，我好怕。”“
0: 抬走。”邵大侠一声令下，四仆人抬了石桌穿堂而下。这边门里又有四仆人抬了一桌进来，侍者又高声报了菜单：“
2: 绿野仙踪。”
0: 石桌停了下来，胡自高伸头去看，原来是一桌的鸭肉鹅件，做的也是很精致。胡自高笑了：“
2: 鸭公鹅公的确是绿野神仙，如今成为口中之福，岂不残忍？”
0: 柳香兰撒娇地补充了一句：“
1: 那就别吃了呗。”
0: 邵大侠一努嘴儿，这桌菜又抬下了。第三桌菜抬了上来，侍者又喊：“
2: 霞光彩雨。”
0: 细看这一桌，竟由鹌鹑、八哥、画眉等天上飞禽制成。柳香兰有留下的意思，但胡自高想看看邵大侠究竟准备了多少桌菜肴，手一挥又示意台下。如此又过了六七桌，当第十桌菜肴台上时，侍者又报：“
2: 秦淮经验。”
0: 这一桌菜肴全是鱼虾，都是小秦淮的特产，像翡翠虾仁、芙蓉鱼片、金线鳝丝、蟹粉银鱼等等，无一不佳。柳香兰一是因为腹肌，二来是觉得太过挑拣会让主人难堪的，第三也因为这桌菜肴很合他的口味，因此执意留下。胡自高顺他的意，也不再违拗，文绉绉地言道：“
2: 秦淮经验，秀色可餐也。哦，今日的鱼兰会开了个好头啊。”
0: 柳香兰白了他一眼，撅着小嘴说：“
1: 什么话到了你嘴里都变味了，邵大官人如此盛情接待，奴家一是开了眼界，二来心里头也过意不去。”
0: 邵大侠忙解释：“哎呀，哪里哪里，谈不上什么盛情，我平常吃饭也是这种吃法。”“
2: 哦，每天都油菜？”“
0: 是的。”“
2: 准备多少桌呀？”“
0: 平时以十桌为宜，若想客则加倍。”“
2: 这么说你今天准备了20桌
0: 邵大侠点了点头。胡自高感叹：“
2: 若不是香兰要吃这个秦淮经验， 本官倒想把这20桌菜肴都见识见识。
0: 柳香兰这一下大开眼界，惊诧言道：
1: 这种请客的方式和油菜的场面，奴家在南京从来没有见过。
0: 胡自高半是炫耀半是感叹地说：
2: 香兰呐，你寓于南京，不知天地之大，扬州盐商的享乐真可谓是天下第一呀。
1: 我现在不和你抬杠了。
0: 柳香兰说罢已经拿起了筷子。用过午膳，在邵大侠的安排下，胡自高与柳香兰被引至客房休息，两人欢情如昔，极尽筹谋自不必细说。待两人寝毕梳洗出来，不觉已近酉时，在膳厅里与邵大侠重新见过，两人亦不觉有什么难堪。胡自高耍了这半日，兴犹未尽，他朝邵大侠抱拳一揖：
2: 邵员外，叨扰半日，下头不知还有何节目安排？
3: 哈哈哈，早筹划好了，我们现在去双红楼吃茶。
0: 柳香兰问：
1: 那里吃茶有何讲究？
3: 啊，在扬州老耍的人都知道一句话，叫白天皮包水，晚上水包皮。这皮包水指的就是吃茶，水包皮指的是泡澡。
0: 扬州城中酒楼茶肆与澡堂浴室可谓比比皆是，一家家争奇斗胜，都是好耍的去处。单说茶肆吧，扬州一城之中怕有数百家之多，比较有名的有辕门教的二梅轩、惠芳轩，教场街的文澜天香，梗子上的丰乐园，小东门有品露轩，琼花冠巷有文杏园，花园巷有小方湖等等，这都是茶肆中最负盛名者。双红楼在北门桥刚刚出城，是小秦淮与瘦西湖的连接之处。这双红楼是一个大花园，楼台亭舍花木竹石收拾得颇有韵味，正楼东面可以远眺，看不尽湖山景致，楼上杯盘饰金等茶具无一不精致。邵大侠如数家珍，把个柳香兰聊得心痒痒的，胡自高也是乐意奉陪，他们三人顿时起轿往双红楼而来。因有排牙仪仗导引喝道，路上倒也顺利，片刻就出了北门。这家茶肆的主人早得了通报，知道盐运司御史大人要来尝茶，早把里里外外收拾得利利索索，还把主楼的第三层整个空下来，反正他也不会吃亏。邵大侠早就付了银子，因在公众场合胡自高记着世人耳目，自是不敢放浪，也就自然而然摆起了架子，昂首挺胸，目不斜视，随着茶肆主人上得三楼，他们的随从都被安排在一楼。双红楼建得宏伟，这第三层也有三营之宽，本来摆了7、8张茶桌，如今临时撤去，只在正中留下一张樱桃木的雕花8仙桌，靠左墙根放了一张大书案，上面已经铺好了毡，放了纸墨笔砚，右边墙根前放了一具古筝，旁边供着一炉檀香， 双红楼主人跳上跳下，大献殷勤，叫来两位女孩要为胡自高表演茶道。

0: 胡自高是扬州城中各家酒楼茶肆的常客，对这类应酬本是行家里手。他对店主人说，
1: 一般的茶道就不必表演了，本官只问你，这双红楼有什么特别的？
0: 店主人答得很肯定，
1: 有。是什么？扫雪烹茶。
0: 胡自高一边踱着方步一边说，
1: 扫雪烹茶倒是极有韵致的事，只是这入蜀之中哪里有雪呢？又不知你编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不是故事，是真的。
0: 店主人说着就吩咐唐毅下去拿雪。不一会儿，两个唐毅果然哼哧哼哧抬了一筐雪上来。胡自高上前抓了一把，嘿，真的是雪。他不免惊讶，
1: 这雪是从哪儿来的？深窖里。
0: 店主人不无得意的解释，
1: 小可的茶肆中掘了一个十几丈深的大窖，每年冬天下雪时就产些瑞雪储藏其中，逢到像胡大人这样的贵宾就开窖取出一些。扬州地师啊，挖这么深的窖不渗水吗？肯定渗水，但小可砌的是石窖，用糯米浆勾缝，里头干爽得很。亏你是有心人呐，这银子该你。
2: 欢迎收听中国最高文学奖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张居正第三卷金缕曲。
3: 本卷着重描写张居正例行改革所引发的朝野上下激烈冲突与复杂的宫廷政治斗争，既展示了政治经济改革之艰难，也刻画了张居正驾驭复杂局面的才能与他在权力缺少制衡时那种独裁专断，同时通过他对玉娘的似水柔情，还表现了这位铁血宰辅的儿女情怀。作品围绕龙袍织造、征税风波、将士棉衣购置、夺情事件而铺排开来，皇亲国戚之骄横蛮憨，污吏贪官之淫奢无度，清流辞客之短视迂腐，国之干成之改革决心，均在情节的流动中得到生动的表现。
4: 一天秋气烈，问孤雁，拍云而去，关山几叠，忍看圣贤皆寂寞，谁醉长安风月。寒夜里故园萧瑟，料当老妇魂飘日，江浦上一霎风林黑，肝肠断，星明灭。我为人子遭敌毁，望江南烟水茫茫，徒然凄血。以身许国真难事，进退关乎名节，恨不能远离地缺。只是明君难割舍，辐射计要创千秋业，功与过且抛却。
0: 胡自高刚赞了一句，柳香兰接着又问，
5: 雪是有了，却问如何烹它。
0: 姑娘问得好。店主人也约略看得出柳香兰的身份，故这样称呼她。
1: 小可，这双红楼的烹茶可是有讲究的，一是烹茶的炉子用的是泥炉，二是铜吊子必定是煮过千次之上的老吊子，这样就完全去了燥气。三是烹茶之火必须既猛且绵，不猛血水难开，吃了会腹胀，不绵又会导致水硬，夺了茶香。第四是煮茶之人也须得是七八岁的小童子，唯其小孩才能识得扫雪烹茶的意境。
0: 柳香兰听得兴奋，追问道，
5: 你方才说到火，却是没有说明白什么样的火才既猛又绵呢？
1: 用松毛。
5: 松毛，这也是得隔年收储吧？
1: 对呀，每年冬天都把松毛收藏起来。
5: 这真是有趣儿的事。
0: 柳香兰拍着手说，
5: 店家，你去把泥炉搬上来，让小童子在这里替我们煮茶。
1: 这可使不得，泥炉烟大会熏得你们睁不开眼睛。
0: 见柳香兰有些失望，店主人又道，
1: 烹茶就在楼下院子里，姑娘只要走到门外游廊上就可以看到。
0: 听罢此言，三个人都走到了游廊上，朝下望去，果然见一棵桂花树底下支了一只泥炉，一个扎着插脚辫的小孩趴在地上，拿了一把小火钳，正在往泥炉里加松毛。虽看不见火焰，但缕缕青烟从桂花树枝叶间鸟了上来，飘逸虚幻，引人遐想。此时日头偏西，山环水绕的瘦西湖波光澄净，几点湖鸥忽高忽低，几只野艇欲照还亭，烟柳画桥，飞檐古树，都似宋元画家的淡墨。这辽廊绵远的景致竟让三个人都看得有些醉了。这时店主人恭请胡自高留墨，胡自高跃跃欲试。
1: 写什么呢？
6: 若蒙胡大人不弃，就给这双红楼赏副对联吧。
1: 好，
0: 胡自高有心献计，径自走到书案前，怔怔地看着柳香兰沉吟有清，遂下笔道，
1: 流水莫非迁客意，夕阳都是美人魂。
0: 不等胡自高搁笔，邵大侠大叫了一声好，这夸赞出自他的心底呀。他先前以为胡自高只是一个贪官而已，却没想到他腹中还有这等的浅卷文思。柳香兰看过更是激动，他知道胡自高的感慨是因他而发，眉目间已经露了骚态，偏这样子被胡自高看成是十分的妩媚，四目相对，欲火中烧，竟都有些不能自持了。店主人粗通文墨，也知这对联写得好，站在一边左一躬右一躬，赞了又赞，谢了又谢。这时小童子提了铜吊子上来，教把表演茶道的女孩儿，

0: 店主人问：“请问胡大人品饮什么茶呢？”“选上等好的，沏两三样上来。”胡自高说罢，忽然觉得店主人碍事儿。这里没你的事儿了，你去楼下招呼生意吧。”店主人知趣儿，连忙退了下去。女孩见客人没有兴趣，也就不表演茶道了，只是把最好的太湖春笋、陆安瓜片和杭州龙井各沏了一壶。三个人坐下，一边赏景一边品茶。柳香兰瞧着墙根上的那具古筝，一时寄养，便学了过去，坐下来为两位茶客弹了一曲，一边弹一边唱：“荷花池内鸳鸯睡，帘外风情紫燕儿双飞，玉美人凉亭歌舞多娇媚，采莲船鲁声摇过青山背，竹桥两岸柳絮花堆，喜之喜牧牛横笛骑牛背，怕只怕熏风吹的游人醉。”柳香兰莺声婉转，唱得胡自高欲火又起，一脸燥痴，看那样子倒像是十万个金刚也降服不住了。邵大侠心里头也赞柳香兰是个天生尤物，但仍觉得她比玉娘还是稍逊一筹。一想到玉娘，他忽然心里头发酸，思绪顿时就乱了。正在这时，忽听得楼梯上脚步声咚咚咚响得很急，三个人一起抬头去望，只见一个穿着驿站号衣的皂吏满脸汗水跑了上来，手上提着一个驿地专用的牛皮囊，一看就知道这是一个专门传递公文的差人。胡自高问：“
1: 你找谁？”
0: 皂吏气呼呼地答道：“
1: 找邵员外。”
0: 邵大侠站了起来：“
1: 我就是。这里有京城快递的密件，请邵员外签收。”
0: 皂吏说着就打开了牛皮囊，从中拿出了一个尖口的密札，恭恭敬敬地递给了邵员外，请他画押签收。邵员外一面签字一面问道：“
1: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呀？”“哎呀，小的先去贵府，府上人说你在这里，我又马不停蹄地赶了过来。”
0: 皂吏领了赏银而去。邵大侠将信拆开，抖开笺纸，信不长，只几句话：“邵员外见字如晤，上月官人来京，幸过门造访，促膝而谈，无任欢心，所托之事有眉目否？盼能速告。犬子李高伏笔问候，武清伯李。”原来是武清伯李伟的信。邵大侠看过之后想了想，又把信递给了胡自高。方才皂吏进来，胡自高还以为是来找他的呢，却没有想到接信人竟是邵大侠。历来公文投递只限于衙门，邵大侠以布衣身份而能收受异地的文札，已属一奇了。更奇的是，这信竟寄自当今第一皇亲之手。此前闻说首辅张居正亲自写信给漕运总督王传，要他就近对邵大侠多加照拂，胡自高已是吃了一惊了。今见武清伯李伟的亲笔信，胡自高更对跟前这位邵大侠产生了敬畏。他没有想到扬州城中还有这等

0: 攀龙附凤、手眼通天的人物。他把信笺还给了邵大侠，不无羡慕地问道：
1: 武清伯李伟有何事托你呀？
0: 邵大侠品了一盏陆安瓜片，把玩着茶盏，半晌不作声。

0: 胡大人对我邵某如此有气，我还有什么事好瞒着你呢？邵大侠旋即一笑，只是武清伯所托之事的确有些棘手啊。
1: 何事呢？
0: 武清伯与蓟辽总督王崇古大人至为要好，王大人麾下有20万兵士，今年冬季这20万兵士的棉衣生意，王大人给了武清伯。胡自高瞪大了眼睛，
1: 怎么，武清伯还做生意？
0: 谁都不怕银子咬手，纵是皇亲国戚，概莫能歪呀。邵大侠议论了一句，接着又说，今年3月间，首府张居正倡议子弟田征税，皇上颁旨布告天下，一些世豪大户都很有意见，武清伯也大有腹诽，但碍着李太后支援张居正，谁也不敢吭声。这一道决策使武清伯每年要往外拿大几千两的银子，武清伯便想寻些外快贴补这项亏空，于是王崇古大人便送给他这个大人情。
1: 20万套棉衣呀，值多少两银子？
0: 1两银子一套。
1: 20万两银子，这笔生意是不小啊。
0: 胡自高心眼多呀，私下一估摸又问，
1: 是不是武清伯把这笔生意委托给你做了？
0: 是的。
1: 你打算怎么做？
0: 我要把棉衣做好，于10月底之前运到北京。
1: 这时间可是有些紧了。
0: 时间紧，还得赶得出来。最难办的是银子。
1: 不是有20万两银子吗？纵让武清伯赚几万两，你也得做成啊。
0: 如果有银子放出来，武清伯何必舍近就远，大老远要我承担这笔生意呢？
1: 你是说武清伯不给钱呐？
0: 他是说要给，但我不会不知窍去要他的银子。20万套棉衣我肯定要帮他做好，但银子却是一厘一毫也不能收他的。
1: 那喂，这
0: 胡大人，我想过这件事我们两人来做。
1: 啊，如何做？
0: 你设法为我弄点盐引的批文，把这20万两银子赚出来。邵大侠大献殷勤，把胡自高伺候了一整天，为的就是说出这句话。胡自高乍一听不知道自己的好处在哪里，也不慌表态，而是推诿道，
1: 今年户部拨下的盐银总额已所剩无几，我就是有心帮你，一时间也办不成啊。
0: 两人谈这些生意事儿，柳香兰不感兴趣，早一个人学到游廊上，凭栏远眺湖山。邵大侠朝他看了一眼，压低了声音说，
1: 胡大人放心，赚出的20万两银子你我各一半，我用分到我名下的10万两银子再凑几万两，就能把20万套的棉衣制成，而且我还会对武清伯讲明，这二十

0: 这万套棉衣是你我共同孝敬他老人家的。胡自高心下一盘算，这笔生意下来，不但可赚10万两银子，而且还可攀上武清伯这个高枝儿，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呀？他心下已经判了个肯字，但嘴里却还在叫苦。这事儿可行，但你要的眼瘾数目太大，一时批不出来呀。话既然已经说穿了，邵大侠就不再绕弯子了，他直通通地说，胡大人只要肯做，就断没有批不出眼瘾的事。你是不是不相信我邵某啊？
1: 这是哪里话呀？
0: 胡自高口气一松，
1: 这事儿做起来风险很大，你给我几天时间布置。
0: 好，那就一言为定。
1: 一言为定。
0: 胡自高此时只恨与邵大侠结识太晚呐，误了许多发财的良机。他哪里知道，方才上楼的那位异地铺的造例是假的，武清伯的信也是他一手捏造。邵大侠为了引他入瓮，故设计了这么一个骗局。此时金屋西坠，晚霞渐淡，小秦淮两岸的喧闹声越来越大，盂兰盆节放河灯的序幕已经拉开了。邵大侠办完了大事，已是一身轻松。他与胡自高一起走到游廊，对尚在凭栏的柳香兰说，
2: 柳姑娘，我们挪个地儿吃晚宴去吧。
0: 柳香兰问，
3: 上哪儿啊？
2: 小东门城楼上，那里是看河灯的最佳之处，胡大人为你买的10000盏荷花灯，我已安排手下为你下河飘放，届时8里之长的小秦淮上就会飘满写了柳字的河灯。
0: 转眼间到了寒冬腊月，正值39天，一连几天的大雪，北京城变成了玉器银装的世界。这季节天道短，有时才过，天色就已经黑尽了。街上走着的人都打起了灯笼。张居正的官轿这会儿刚抬出皇城东角门，因几位地方官的补缺，他与现任吏部尚书张翰多议了一会儿事儿，故出来晚了。这时候街上行人寥寥，天上地下到处都是打着旋的雪花，轿板上虽然垫了厚厚的毛毡，张居正依然感到脚底下生冷。他搓了搓手，忽然若有所思，拿起脚跟前的小木锤，把轿前的挡板敲了敲，当下就听得轿外有人禀道，
4: 大人有何吩咐？
0: 这是护卫班头李可的声音。张居正把紧掩着的轿帘掀了一个角，立刻刺骨的寒气刷得面颊生疼。张居正用手掩着嘴令道，
4: 你派人通知50000兵马司，今夜里多派人上街巡逻，碰到无家可归的流浪乞丐，要尽可能安排收留，不要让这些人冻死在大街上。
5: 是。
0: 李可领命。张居正放下轿帘，厚重的寒气让他呛咳了几声。此刻他的心情非常不好，不是因为这恶劣的鬼天气，而是为了下午碰到的一件事。在与张翰会一议事之前，他先召见了六科郎的一位户科给事中，此人叫孟无忧，是前年经查从

0: 陕西一个知县的任上升英县职的。日前孟无忧曾经就马政之弊给皇上写了一份奏章，其中阐述的问题引起了张居正的。
1: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

0: 信仰为根，以文明为魂，以文化为脉，以艺术为用，以治理为基，以服务为本，以法治为纲，以公正为魂，以人才为宝，以创新为药。嘉定以未来为向，以腾飞为梦，将发展不断推向未来的天际线。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妈，我的画呀又得奖了，明天我就要去北京领奖了。哎妈，我的那一套深蓝色的西服放哪儿了？妈，妈，
2: 儿子，你过来，微信里面这个打电话就能看到人的，咋弄来着？
1: 哎，妈呀，我都教您多少遍了，学了忘，忘了问，谁受得了啊？算了算了，别学了。
2: 哎呀，我是不是很笨呢？
3: 我都画了多少遍了，就是不对。妈妈，我是不是很笨啊？
4: 儿子，不急，咱慢慢来哈。妈妈再教你一遍。对，哎，对，你看，这不就会了吗？
2: 儿子，儿子，你愣着想啥呢？
5: 哎，我想起小时候你教我画画的事儿了。来，我再教你一遍，然后啊，我再给您画一个手机使用说明，如果忘了啊，保证啊，一看就会。
1: 先点开我的头像，那在这里，然后这边有个加号。
6: 你陪我慢慢长大，我陪您慢慢变老。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8: 刷会儿手机。
9: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0: 主人，主人，请断电。
8: 啊，知道知道。
10: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8: 嗯，好了，拔了。
10: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8: 这能浪费多少？
1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2: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3: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2: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3: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2: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3: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14: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5: 50年代初的发票上贴着带国旗的税票，还印着8个大字：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16: 我的税收记忆是爸爸自行车大梁上那些5颜6色的税牌。
17: 新时代的税收对我来说就是一个2维码，一机在手，办理纳税、退税、年度汇算、申请优惠。
16: 时代在变， 税收的初心从未改变。
18: 2016年至2020年，中国新增减税降费规模超过7.6万亿元。
16: 2021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0.25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17.27万亿元。
19: 延续执行涉及科技、就业、创业、医疗、教育等另外11项税费优惠政策，至2023年底。
16: 为国助力，与民同行。税收为您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20: 小李呀、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21: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20: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杏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22: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20: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呢，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21: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20: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呢、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21: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20: 我就是骗子，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23: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24: 妈，
25: 闺女啊，
24: 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两天出去收快递啊。
25: 好好，哎呦，闺女啊、哎、
24: 对了，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咱老家那边没有的。
25: 哦，我是想说你啊，
24: 您的意思我明白，我没乱花钱，您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25: 哎，我是想跟你说呀，哈，
24: 年前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25: 好好，哎
24: 哎，好，来啦。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啊，先不跟你聊了。

0: 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1: 哎，孩子，其实妈妈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2: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3: 二的平方等于四，四的四次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2分钟。
2: 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级数蔓延，危害无穷。而谣言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
3: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信谣，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是明知。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5: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6: 机器人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7: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
8: 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9: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1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1: 演绎生活点滴，
12: 品味人生故事，
13: 小说联播。
14: 欢迎收听中国最高文学奖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张居正，第三卷《金缕曲》。
15: 本卷着重描写张居正例行改革所引发的朝野上下激烈冲突与复杂的宫廷政治斗争，既展示了政治经济改革之艰难，也刻画了张居正驾驭复杂局面的才能与他在权力缺少制衡时那种独裁专断。同时通过他对玉娘的似水柔情，还表现了这位铁血宰辅的儿女情怀。作品围绕龙袍织造、征税风波、将士棉衣购置、夺情事件而铺排开来，皇亲国戚之骄横蛮憨，污吏贪官之淫奢无度，清流辞客之短视迂腐，国之干成之改革决心，均在情节的流动中得到生动的表现。
16: 一天秋气烈，问孤雁，拍云而去，关山几叠。忍看圣贤皆寂寞，谁醉长安风月。寒夜里故园萧瑟，料当老妇魂飘日，江浦上一霎风林黑，肝肠断，星明灭。我为人子遭敌毁，望江南烟水茫茫，徒然凄血。以身许国真难事，进退关乎名节，恨不能远离地缺。只是明君难割舍，辐射计要创千秋业，功与过。

0: 且抛却。
1: 于是张居正派人把孟无忧叫来内阁当面询问。交谈中，张居正发现孟无忧对历朝的马政利弊研究的极透，心里头对他已经产生了几分好感，便极有分寸地表扬了几句。孟无忧听了眉开眼笑，趁机说道：
2: 多谢首辅大人栽培，无论于公于私，我孟无忧都会为首辅大人马首是瞻。
1: 一听这话有些不着地儿，张居正怔怔地瞟了孟无忧一眼。
2: 什么于公于私？
1: 孟无忧扭捏了一番，不好意思地回答：
2: 哎，我与首辅大人的表弟是首辅大人的管家尤妻，算是手足至亲。
1: 哦，
2: 你与尤其是亲戚？
1: 张居正嗤的一笑，摇着头说：
2: 他的所有亲戚都在江陵，没有一个我不知道的。你是他哪门子亲戚啊？
3: 燕亲。
2: 尤其老婆也是江陵人，姓王啊，并不姓孟啊。
3: 他今年讨了二房。
2: 哦，这么说你是尤其的二房是我妹妹。
1: 孟无忧话音刚落，张居正心中一股无名火顿时窜起了三丈高，但在孟无忧面前又不好发作，他只好轻描淡写地问了一句：
2: 你叫什么？
3: 孟无忧。
2: 哦，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去吧。
1: 孟无忧一出直房，张翰就到了。张居正一门心思与他研究候补官员人选，便暂且搁下了这恼怒。如今坐在轿子里又想起了那个孟无忧，心里头的无名火顿时又续了起来。却说张居正自当了首辅之后，对家里人连同远亲近戚都管教极严，绝不允许眼前有什么人以他的名义在官场上攀援接纳。去年曾发生了一件事情，有人鬼称是他表弟，在江南的南京扬州一带行骗，居然还屡屡得手，一些地方官吏争相巴结，破费了不少银两，连应天府尹也被他诓了，除了盛宴招待，还送给他丰厚的川资。若不是府尹大人写信给张居正表功，张居正还蒙在鼓里呢。尽管张居正接信后立即指示刑部移文应天府捉拿这位巨骗，但毕竟贼过关门，至今也没找到下落。通过这件事，张居正对身边的人更增加了戒慎之心，官场险恶，他真的害怕家人给他捅出什么娄子来。雪越下越大，一团团打在轿顶上簌簌作响，幸好已进府邸，在轿厅里落了轿。尤其一如平常亲自打开轿门恭迎，张居正白了他一眼，也不同他打招呼，径自负手走到后堂换衣服去了。家里头烧了地笼暖和，张居正除了官服，换了一袭轻薄的丝棉道袍，去膳堂用过晚餐之后，又来到了前院的客堂。不但他来，连他的夫人顾氏也跟着来了。此时大学士府中所有稍有头脸的仆役大约有二三十人，都被叫到课堂。大家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站在那里交头接耳，妄自猜测。张氏夫妇一入厅堂， 这一林雀子顿时都哑了嗓，悄没声息看着主人落座，他们垂手侍立，一个个呆着脸吃磕磕的。张居正喊了一声：“尤其，小的在。”尤其从人堆里走了出来，打从张居正一下轿，他就看出势头不对。往常要教训哪位仆役，张居正事先都会让他知道，今儿个连他也不知会，尤其便揣度这事儿与自己有干系，心里头已经是十二分的紧张了。张居正审视着他一向倚重的这位大管家，口气严厉地问道：“你进来做了些什么？”尤其尽量掩饰内心的慌乱，佯笑着答道：“
2: 小的所做之事，每日都向老爷禀告了。”“
3: 没有瞒我的事？”“
2: 没有啊。”
1: 尤其闪烁其词。这一年多来，在徐觉等人的调教唆使之下，尤其再也不是当年那个谨小慎微的尤其了。他20年前就给自己取了个雅致的别号楚斌先生，却是一直不曾叫响。现在这名号在京城官场里可是如雷贯耳，多少人想巴结首府投靠无门，便辗转结识楚斌先生以求攀援。不要说那些中级官员呢，连三品四品开府建衙的大僚们也不乏有人与他称兄道弟，因此他私下收受了不少贿赂，瞒着张居正在老家置办了几百亩上等的好田。张居正如今铁板着脸问他，他也不知道是哪档子事儿露了马脚，故只好支吾。见一连两问尤其都不肯如实招来，张居正已是盛怒，于是一下子吊起了嗓子大声地斥道：“
3: 你什么时候讨了个二房？”“快4个月了，8月15过的门。”
1: 见老爷问的是这个，尤其大大松了一口气。他去了张夫人一眼，似有委屈的言道：“
2: 讨这个二房，小的禀告过表嫂。”
1: 尤其尽管称张居正为老爷，但对他的夫人却仍按亲戚辈分相称，久言成习，彼此也不觉得奇怪。顾氏这时点了点头，对张居正说：“
4: 尤其是同我讲过，我记得那时你在鸡香炉，所以没吃上喜酒。过后几天你回来，我曾对你说过。”
1: 张居正约略记起了这件事来，但仍生气地回道：“
3: 可是你没有说这个二房的来历。”
1: 顾氏回答：“
4: 来历，我只知道他姓孟，叫孟芳，老籍陕西，住在京城，剩下我就不晓得了。”
1: 张居正也不顾及夫人对尤其有袒护之意，犹自追问：“
3: 尤其，你说你隐瞒了什么？”
1: 尤其从张居正的话缝里听出他已经知晓此事，情之瞒不住，只得禀告实情：“
2: 孟芳是官家小姐出身，她的父亲当过州统，早已致仕，她的哥哥叫孟无忧，现在户科给事中任上。”“
3: 夫人，你听见了吗？”
1: 顾氏一听这家谱也吃了一惊：“
4: 哟，没想到尤其这么有福气，娶了个官家小姐做二房，这真该恭喜你了。”
1: 张居正怒气冲冲地回道：“
3: 恭喜什么？

0: 你以为这是天作之合的姻缘吗？呸，这是龌龊的交易。顾氏茫然不解。
1: 交易？
0: 你想想，尤其一无功名，二无资产，一个官家小姐凭什么要嫁给他？若是正室也还说得过去，却是个二房啊，人家凭什么？顾氏先前没想到这一层，于是顺着丈夫的话问尤其：
1: 对呀，尤其，你说人家凭什么？
0: 尤其愣愣怔怔，红着脸答道：这本是媒人撮合，我与孟芳见面，两情相悦，就定下这门亲事。真是这么简单吗？你知道孟无忧今天下午在纸房里如何对我说的吗？他说于公于私都对我这位首府大人为马首是瞻，这不明摆着要同我攀亲戚吗？就这一句话，就将他把妹妹嫁给你的意图彻底暴露了。尤其这才知道是孟无忧说漏了嘴，他有心帮这位大舅子，只是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机会，现在出了这个岔子，他顿时就贪了气性了，情之抵赖狡辩都只会引起张居正更大的震怒，只得赶紧扑通一下跪下哀求道：
2: 老爷，小的知错了，小的在娶回孟芳之前应向老爷讲明他的身世。
0: 顾氏想息事宁人：
1: 哎呀，知错就好。
0: 张居正断不肯给夫人面子：
3: 错即犯下，断不可轻饶，来人呐，家法伺候。
0: 先前就在右厢房候着的李可带了四名兵士闻声走了进来，见他们手上都拿了棍子，尤其吓得面色如土，连忙磕头求道：
4: 老爷，原谅小的这一回吧。
0: 此时课堂里一群仆人都吓得筛糠一样，不知是谁领了个头，都一齐跪了下去，齐声哀告：
5: 请老爷原谅尤总管吧。
0: 顾氏也想开口说情，但一见到张居正脸色铁青，知道此时说话无异于火上浇油，也只能掩面叹息。张居正本来就有杀鸡儆猴的意思，见众仆役跪地哀求，越发铁了心了。他瞪了李可一眼：
3: 还傻愣什么？退掉他的外衣，给我重重的打20大棍，一定要重打。
0: 李可再也不敢怠慢，命士兵扒下了尤其的棉袍，只剩下一条衬裤。尤其本是瘦人，干巴巴的屁股上肉少得可怜，尽管士兵们并不真的上劲儿抡棍子，但即便使了中等力气，那九中粗的栗木棍子扫下来，也还是有着粘皮带骨的威力呀。打完了20大棍，尤其瘫在地上，周身痉挛，呻吟不住。张居正瞧着他痛苦不堪的样子，心里头也不是滋味，但他仍恶狠狠地斥道：
3: 明日你可派人去告诉你那位大舅子，今天下午我已经通知吏部尚书张大人，将孟无忧调任云南湾甸州，降两级使用。李可，将他扶回家中歇息。
0: 李可派军士刚把尤其抬走，忽见昏者来报：
2: 老爷，戚继光大帅来访。
6: 哦，他来了，快请。
0: 张居正起身欲往教厅相迎。

0: 挪步时对仍跪成一片的仆役说，都退下，你们记住，今后谁敢背着我与官场上的人交往，一经查出，严惩不贷。众仆役诺诺连声，都滚葫芦似的退了下去。顾氏也在丫鬟的搀扶下回到了后院。张居正刚说前往教厅，却见戚继光携着一身寒气闯进门来。论年龄，他比张居正小3岁，因常年风吹日晒，双亲雪打，看上去却显得比张居正苍老。但他一双鹰隼一样的眼睛，以及鼻翼下两道绕口的刀刻般的法令，往外透着一股子英武刚猛之气，一看就是一个统御千军万马的英雄人物。嘉靖一朝，福建及浙江东南沿海一带出了两个抗倭名将，一个是于大猷，另一个就是眼前这位戚继光。对这两个人，张居正始终是赞赏有加。他在隆庆2年入阁之后，一直分管军事，正是由于他的利剑，戚继光才得以升任总兵，并从浙江调任蓟辽，担负拱卫京师的重任。张居正出任首辅之后，又给予了戚继光更大的权力，一是游说皇上撤回了历来由太监担任的监军，二是允许他从浙江招募新兵，这两点都是违背祖制的。监军代表皇上行军事控御之权，而自洪武皇帝就实行的军籍世袭制，也就是主兵制度，更是不可更易。这些主兵纪律涣散，毫无战斗力可言。张居正支援戚继光招募客兵，实乃是提高部队战斗力的创新之举。戚继光在蓟镇总兵位置上，既无监军掣肘，又有新训成的浙江客兵锐旅，因此自古北口至山海关的长城一线，在他手里固若金汤。一直令朝廷头疼的俺答与鞑靼等塞外游牧部落的骠骑，已是3年不敢犯边了。有鉴于此，自隆庆皇帝已至当今李太后，还有朝中一应大臣，都认为张居正用人允当。一个戚继光足敌百万雄师，这种惺惺相惜、互相敬慕的情怀，使两个人的交往自是非同一般。戚继光碰到排解不开的难事，往往会驱马进京，直闯沙帽胡同里的张大学士府。张居正府中侍卫知道戚继光与张居正的关系，故也从不阻拦。但是冒雪冲寒银夜造访，这还是第一次，听得门外烈马喷鼻儿、乱蹄踏雪的声音，张居正吩咐手下安排戚继光一应随从到后建房休息，他与戚继光在客堂分宾主坐定，唐毅沏上热茶，戚继光嘴唇冻得发乌，也不知道烫，竟一口喝了半杯。张居正亲热地喊道，袁敬兄，这么大雪天，又是夜里，你从蓟镇跑来京城，有何要事啊？戚继光开口说话，声音洪亮，
1: 咱不是从蓟镇来的，咱是从长城古北口直接驱马而来。
0: 哦，你从长城上下来，有敌情吗？戚继光一跺脚，咬着牙说，
1: 比敌情还可怕。首府啊，我是来告状的。
0: 告状？告谁的状？
1: 总督王崇古大人。
0: 张居

0: 徐正听罢大吃了一惊，在他的印象中，王崇古与戚继光相处得很不错呀，朝廷用人方略，九边总督必须由文官担任，而总兵则属武职，历来总督与总兵之间能够同心协力和睦共处的并不多，张居正深知其弊，当上首辅之后，安排地方九边总督，一再告诫他们要对总兵尊重。这两年来，九边军事衙门少有局语，戚继光也不止一次讲过王崇古对他十分礼敬，为何今晚态度？于是张居正派人把孟无忧叫来内阁当面询问。交谈中，张居正发现孟无忧对历朝的马政利弊研究得极透，心里头对他已经产生了几分好感，便极有分寸地表扬了几句。孟无忧听了眉开眼笑，趁机说道：多谢首辅大人栽培，无论于公于私，我孟无忧都会为首辅大人马首是瞻。一听这话有些不着地儿，张居正怔怔地瞟了孟无忧一眼。什么于公于私？孟无忧扭捏了一番，不好意思地回答：哎，我与首辅大人的表弟不是首辅大人的管家尤妻，算是手足至亲。哦，你与尤其是亲戚？张居正吃了一笑，摇着头说：他的所有亲戚都在江陵，没有一个我不知道的。你是他哪门子亲戚啊？
1: 燕亲。
0: 尤其老婆也是江陵人，姓王啊，并不姓孟啊。
1: 他今年讨了二房。
0: 哦，这么说你是
1: 尤其的二房是我妹妹。
0: 孟无忧话音刚落，张居正心中一股无名火顿时窜起了三丈高，但在孟无忧面前又不好发作，他只好轻描淡写地问了一句：
1: 你叫什么？
0: 孟无忧。
1: 哦，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去吧。
0: 孟无忧一出直房，张翰就到了。张居正一门心思与他研究候补官员人选，便暂且搁下了这恼怒。如今坐在轿子里，又想起了那个孟无忧，心里头的无名火顿时又续了起来。却说张居正自当了首辅之后，对家里人连同远亲近戚都管教极严，绝不允许眼前有什么人以他的名义在官场上攀援接纳。去年曾发生了一件事情，有人鬼称是他表弟在江南的南京扬州一带行骗，居然还屡屡得手，一些地方官吏争相巴结，破费了不少银两，连应天府尹也被他诓了，除了盛宴招待，还送给他丰厚的川资。若不是府尹大人写信给张居正表功，张居正还蒙在鼓里呢。尽管张居正接信后立即指示刑部移文应天府捉拿这位巨骗，但毕竟贼过关门，至今也没找到下落。通过这件事，张居正对身边的人更增加了戒慎之心。官场险恶，他真的害怕家人给他捅出什么娄子来。雪越下越大，一团团打在轿顶上簌簌作响，幸好已进府邸，在轿厅里落了轿。尤其一如平常亲自打开轿门恭迎，张居正白了他一眼，也不同他打招呼，径自负手走到

0: 后堂换衣服去了。家里头烧了地笼暖和，张居正除了官服，换了一袭轻薄的丝棉道袍，去膳堂用过晚餐之后，又来到了前院的客堂。不但他来，连他的夫人顾氏也跟着来了。此时大学士府中所有稍有头脸的仆役大约有二三十人，都被叫到客堂。大家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站在那里交头接耳，妄自猜测。张氏夫妇一入厅堂，这一邻雀子顿时都哑了嗓，悄没声息看着主人落座，他们垂手侍立，一个个呆着脸吃磕磕的。张居正喊了一声：“尤其，小的在。”尤其从人堆里走了出来，打从张居正一下轿，他就看出势头不对。往常要教训哪位仆役，张居正事先都会让他知道，今儿个连他也不知会，尤其便揣度这事儿与自己有干系，心里头已经是十二分的紧张了。张居正审视着他一向倚重的这位大管家，口气严厉地问道：“你进来做了些什么？”尤其尽量掩饰内心的慌乱，佯笑着答道：“
1: 小的所做之事每日都向老爷禀告了。”“
2: 没有瞒我的事？”“
1: 没有啊。”
0: 尤其闪烁其词。这一年多来，在徐觉等人的调教唆使之下，尤其再也不是当年那个谨小慎微的尤其了。他20年前就给自己取了个雅致的别号楚斌先生，却是一直不曾叫响。现在这名号在京城官场里可是如雷贯耳，多少人想巴结首府投靠无门，便辗转结识楚斌先生以求攀援。不要说那些中级官员呢，连三品四品开府建衙的大僚们也不乏有人与他称兄道弟，因此他私下收受了不少贿赂，瞒着张居正在老家置办了几百亩上等的好田。张居正如今铁板着脸问他，他也不知道是哪档子事儿露了马脚，故只好支吾。见一连两问尤其都不肯如实招来，张居正已是盛怒，于是一下子吊起了嗓子，大声的斥道：“
2: 你什么时候讨了个二房？”
1: 快4个月了，8月15过的门。
0: 见老爷问的是这个，尤其大大松了一口气。他去了张夫人一眼，似有委屈的言道：“
1: 讨这个二房，小的禀告过表嫂。”
0: 尤其尽管称张居正为老爷，但对他的夫人却仍按亲戚辈分相称，久言成习，彼此也不觉得奇怪。顾氏这时点了点头，对张居正说：“
3: 尤其是同我讲过，我记得那时你在鸡香炉，所以没吃上喜酒。过后几天你回来，我曾对你说过。”
0: 张居正约略记起了这件事来，但仍生气地回道：“
2: 可是你没有说这个二房的来历。”
0: 顾氏回答：“
3: 来历，我只知道他姓孟，叫孟芳，老籍陕西，住在京城，剩下我就不晓得了。”
0: 张居正也不顾及夫人对尤其有袒护之意，犹自追问：“
2: 尤其，你说你隐瞒了什么？”
0: 尤其从张居正的话缝里听出他已经知晓此事，情之瞒不住，只得禀告实情：“

0: 孟芳是官家小姐出身，她的父亲当过周同，早已致仕，她的哥哥叫孟无忧，现在户科给事中任上。夫人，你听见了吗？顾氏一听这家谱也吃了一惊，
1: 哟，没想到尤其这么有福气，娶了个官家小姐做二房，这真该恭喜你了。
0: 张居正怒气冲冲地回道，恭喜什么？你以为这是天作之合的姻缘吗？呸，这是龌龊的交易。顾氏茫然不解，
1: 交易？
0: 你想想，尤其一无功名，二无资产，一个官家小姐凭什么要嫁给他？若是正室也还说得过去，却是个二房啊，人家凭什么？顾氏先前没想到这一层，于是顺着丈夫的话问尤其，
1: 对呀，尤其，你说人家凭什么？
0: 尤其愣愣怔怔，红着脸答道，这本是媒人撮合，我与孟芳见面，两情相悦，就定下这门亲事。真是这么简单吗？你知道孟无忧今天下午在纸房里如何对我说的吗？他说于公于私都对我这位首府大人为马首是瞻，这不明摆着要同我攀亲戚吗？就这一句话，就将他把妹妹嫁给你的意图彻底暴露了。尤其这才知道是孟无忧说漏了嘴，他有心帮这位大舅子，只是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机会，现在出了这个岔子，他顿时就贪了气性了，情之抵赖狡辩都只会引起张居正更大的震怒，只得赶紧扑通一下跪下哀求道，
2: 老爷，小的知错了，小的在娶回孟芳之前应向老爷讲明他的身世。
0: 顾氏想息事宁人，
1: 哎呀，知错就好。
0: 张居正断不肯给夫人面子，错即犯下，断不可轻饶，来人呐，家法伺候。先前就在右厢房候着的李可带了四名兵士闻声走了进来，见他们手上都拿了棍子，尤其吓得面色如土，连忙磕头求道，
3: 老爷原谅小的这一回吧。
0: 此时课堂里一群仆人都吓得筛糠一样，不知是谁领了个头，都一齐跪了下去，齐声哀告，
4: 请老爷原谅尤总管吧。
0: 顾氏也想开口说情，但一见到张居正脸色铁青，知道此时说话无异于火上浇油，也只能掩面叹息。张居正本来就有杀鸡儆猴的意思，见众仆役跪地哀求，越发铁了心了。他瞪了李可一眼，还傻愣什么，退掉他的外衣，给我重重的打20大棍，一定要重打。李可再也不敢怠慢，命士兵扒下了尤其的棉袍，只剩下一条衬裤。尤其本是兽人，干巴巴的屁股上肉少的可怜，尽管士兵们并不真的上劲抡棍子，但即便使了中等力气，那九中粗的栗木棍子扫下来，也还是有着粘皮带骨的威力呀。打完了20大棍，尤其瘫在地上，周身痉挛，呻吟不住。张居正瞧着他痛苦不堪的样子，心里头也不是滋味，但他仍恶狠狠地斥道，

0: 明日你可派人去告诉你那位大舅子，今天下午我已经通知吏部尚书张大人，将孟无忧调任云南湾甸州将两级使用，李可将他扶回家中歇息。
1: 李可派军士刚把油漆抬走，忽见昏者来报：
2: 老爷，

0: 我不时对仍跪成一片的仆役说，都退下，你们记住，今后谁敢背着我与官场上的人交往，一经查出，严惩不贷。众仆役诺诺连声，都滚葫芦似的退了下去。顾氏也在丫鬟的搀扶下回到了后院。张居正刚说前往教厅，却见戚继光携着一身寒气闯进门来。论年龄，他比张居正小3岁，因常年风吹日晒，双亲雪打，看上去却显得比张居正苍老。但他一双鹰隼一样的眼睛，以及鼻翼下两道绕口的刀刻般的法令，往外透着一股子英武刚猛之气，一看就是一个统御千军万马的英雄人物。嘉靖一朝，福建及浙江东南沿海一带出了两个抗倭名将，一个是于大猷，另一个就是眼前这位戚继光。对这两个人，张居正始终是赞赏有加。他在隆庆2年入阁之后，一直分管军事，正是由于他的利剑，戚继光才得以升任总兵，并从浙江调任蓟辽，担负拱卫京师的重任。张居正出任首辅之后，又给予了戚继光更大的权力，一是游说皇上撤回了历来由太监担任的监军，二是允许他从浙江招募新兵，这两点都是违背祖制的。监军代表皇上行军事控御之权，而自洪武皇帝就实行的军籍世袭制，也就是主兵制度，更是不可更易。这些主兵纪律涣散，毫无战斗力可言。张居正支援戚继光招募客兵，实乃是提高部队战斗力的创新之举。戚继光在蓟镇总兵位置上，既无监军掣肘，又有新训成的浙江客兵锐旅，因此自古北口至山海关的长城一线，在他手里固若金汤。一直令朝廷头疼的俺答与鞑靼等塞外游牧部落的骠骑，已是3年不敢犯边了。有鉴于此，自隆庆皇帝已至当今李太后，还有朝中一应大臣，都认为张居正用人允当。一个戚继光足敌百万雄师，这种惺惺相惜、互相敬慕的情怀，使两个人的交往自是非同一般。戚继光碰到排解不开的难事，往往会驱马进京，直闯沙帽胡同里的张大学士府。张居正府中侍卫知道戚继光与张居正的关系，故也从不阻拦。但是冒雪冲寒银夜造访，这还是第一次。听得门外烈马喷鼻儿、乱蹄踏雪的声音，张居正吩咐手下安排戚继光一应随从到后建房休息。他与戚继光在客堂分宾主坐定，唐毅沏上热茶，戚继光嘴唇冻得发乌，也不知道烫，竟一口喝了半杯。张居正亲热地喊道，袁敬兄，这么大雪天，又是夜里，你从蓟镇跑来京城，有何要事啊？戚继光开口说话，声音洪亮，
1: 咱不是从蓟镇来的，咱是从长城古北口直接驱马而来。
0: 哦，你从长城上下来，有敌情吗？戚继光一跺脚，咬着牙说，
1: 比敌情还可怕。首府啊，我是来告状的。
0: 告状？告谁的状？
1: 总督王崇古大人。
0: 张居正听罢大

0: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1: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0: 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1: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0: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3: 清蒸鲑鱼滑嫩鲜美，点我。
4: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5: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6: 点我点我
3: 点我点我。
6: 番茄牛腩
3: 香酥鸭
6: 留下人
4: 蒜蓉菜心。
3: 哎呦，你别压住我。
2: 吃吃吃，别停啊。
7: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3: 那打包吧。
2: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4: 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3: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8: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9: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10: 嘿，中了中了，限量版，赶紧交钱。
11: 扣款成功。
3: 划船机到货。
11: 扣款成功。
3: 哎，定金一时爽，尾款苦断肠啊。
12: 一张身份证，一张银行卡，足不出户就能贷给你好几万，真方便。
11: 信用卡余额不足，扣款失败，您已超过还款期限，借款额度已达上限。
13: 盲目消费有风险，莫被欲望迷了眼，花钱还需精细算，量入为出是关键。
14: 我和他相遇了，我的出现让他发生了一些变化，我的如影随形让他不愿和别的人接触，甚至不能面对自己。直到有一天，他决定和我分开，重新开始。
15: 请三号进入一诊室。
16: 大夫，我可能得了抑郁症，想问问怎么治疗。
17: 别紧张，现在药物治疗安全性高，效果可靠。此外，心理治疗，
16: 积极面对，改变自己。每一点改变都让希望更近一点。关注心理健康。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Hey, Siri。
2: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啊。儿子啊。
3: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4: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5: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7: 哎呀，嫦娥我可没空自怜，采集月球土壤太刺激了。
8: 我是祝融，正在火星飙车呢，跟着陆平台的合影刚发朋友圈，萌翻了。
9: 我是太阳专属摄影师西河，给太阳大气做 CT 又准又稳。
4: 曾经神话给科学领路，今天科学为神话圆梦。
10: 嫦娥揽月，祝融探火，西河逐日，北斗指路，天河遨游星辰，我国空间科学、空间技术、空间应用全面开拓。
11: 一，点火，
12: 点火。
6: 心有凌云志，手可摘星辰。中国航天逐梦苍穹。
13: 我是中国空军，你已接近我领空，立即离开。
14: 2022年6月17日，我国完全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弹射型航空母舰福建舰下水。
4: 人民军队，万里江山有你接安。
13: 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派我们来接大家，我们习主席派军舰接你们回家。
15: 我的青春有远海的蓝，有额角的汗，有一起并肩同行的战友，在我的帐位上守护好眼前的海，保护好身后的家。
4: 山河锦绣，你们是家国之坚盾，万家灯火，你们是守护的卫士。
14: 孙文强23岁中断博士学业，实现了从军梦。
16: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4: 王心怡考北大当海军，成为辽宁舰操舵兵，2022年重返校园。
17: 我与航母的故事没有句号，心中的军旅情怀永远忘不了。若有战，召必回。
6: 常念居安思危，全民心系国防。
18: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19: 是

0: 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1: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2: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3: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4: 是什么？
3: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6: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5: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7: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5: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7: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5: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7: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5: FM 100.3，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8: 全面回顾华语乐坛鼎盛时期经典流行唱片，专业呈现绝版华语专辑珍贵原始风貌。 DJ 林飞珍藏20年的音乐宝藏，与爱乐的你真诚分享。欢迎收听怀旧时刻。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怀旧时刻，我是林飞。在节目当中还是继续来分享林飞珍藏多年的老唱片。今天在节目当中要和您共同分享的是1994年王菲的一张精彩的普通话专辑《天空》。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播出使用的专辑的版本呢，是王菲的这张唱片在内地的 CD 首版，专辑的编号是 JCD-001，是由中外合作彩铃音像制作有限公司在1994年于内地全面发行的。好，进入我们今天的怀旧时刻。专辑当中的第一首歌叫做《天空》。每次听这首王菲的《天空》的时候，总会情不自禁地闭上双眼，因为你总会很自然地随着歌声就进入到王菲的音乐天空当中去。而这首歌呢，现在看来也已经成为了王菲的迷离情歌的代表作了。《天空》作词黄桂兰，作曲杨明煌。

在推出这张《天空》专辑的时候，王菲还没有改回使用自己的本名，还是使用了当初的艺名王静文。而从王静文到王菲之间的转变，似乎就是从这张专辑开始萌芽的。专辑当中的第二首歌叫做《棋子》，作曲者仍然是已故的著名音乐人杨明煌，作词潘丽玉，这也是另外的一首王菲的招牌情歌。私信当中的其实是有一些抗拒，因为似乎有一种容易受伤的女人的影子残留在这首歌曲当中，总觉得和心目当中的王菲执迷不悔的形象不太协调。好在她的演绎既没有一般的台湾女歌手那么悲切的有些片面的肤浅，更没有有些翻唱这首歌的歌手的那种刻意煽情，算是为这首其实中规中矩的作品增色不少。

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叫做《天使》，也是专辑当中格外抢耳的一首歌。当初呢，没有一下子听出来歌曲当中的和音居然是王菲本人唱的，因为总觉得那像是一个女巫的声音。后来才知道，天使也好，女巫也好，不过只是这个叫王菲的女子一人分饰两角的音乐化身。顺便一提的是，这首《天使》和我们在节目的开始听到的《天空》都是电影《源于传说》的插曲。听有的朋友说，当初也是因为看了这部影片，听到了这两首有些不食人间烟火的歌曲之后，才会想到要去好好的欣赏一下这张精彩的专辑。以下来分享这首《天使》，作词作曲黄舒骏。

专辑当中的第四首歌《影子》也是很特别的一首歌，感觉更像是王菲自己的作品。没想到竟然不是她自己写的，而是出自一位作品并没有什么特别风格的作者黄国伦。先抑后扬的格局真的是很能引人入胜，不过在相似的主题下，我倒是更喜欢王菲的那首带有英伦曲风的《背影》。来听听这首《影子》，作曲黄国伦，作词黄桂兰。

旧的项链，泛黄的 T 恤，磨坏底儿的鞋，你的一切近或远，好与坏，我都眷恋。以下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叫做《眷恋》，似乎很有一点辛晓琪那首《味道》那样的感觉，但是我更喜欢王菲的这首精致的作品，尤其是它既有生活情景，又不失诗意的歌词。零下十度，寒冷的街，害怕告别，吻出眼眶的泪，纠结堆得比梦还高的雪，怎么阻挡得了你在心中撒野。几年后，当这种眷恋变成了我也许喜欢想象你，受不了真的一起的怀念，便真的让人分外珍惜王菲当时的天真与单纯。眷恋，作曲钟兴民，作词王中岩。

0: 全面回顾华语乐坛鼎盛时期经典流行唱片，专业呈现绝版华语专辑珍贵原始风貌。DJ 林飞珍藏20年的音乐宝藏，与爱乐的你真诚分享。欢迎收听《怀旧时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怀旧时刻，我是林飞。在节目当中还是继续来分享林飞珍藏多年的老唱片。今天在节目当中要和您共同分享的是1994年王菲的一张精彩的普通话专辑《天空》。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播出使用的专辑的版本呢，是王菲的这张唱片在内地的 CD 首版，专辑的编号是 JCD-001，是由中外合作彩铃音像制作有限公司在1994年于内地全面发行的。好，进入我们今天的怀旧时刻。
1: Music Bar, Music Bar。

好，继续来分享专辑当中的精彩歌曲。以下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在这张专辑当中由黄舒骏为王菲所创作的另外的一首作品，叫做《不变》。在专辑中贯彻着眷恋后无悔的执着，缺少了一些惊喜，但依然还是一首相当精彩的作品。

以下我们要听到的这首《矜持》是一首应该在静夜中倾听的歌曲。说到这首歌，我突然想起我曾经看过王菲的一场演唱会的 DVD， 在那场演唱会当中呢，王菲就演唱了这样的一首听起来很安静的歌曲，在现场歌迷们没有不合时宜的喝彩，只是轻轻地打着节拍，任由王菲的歌声静静地蔓延在演出现场当中的每一个角落。对于这样的一种矜持的歌手，矜持的音乐原本就不应该是被别人打扰的。通过电视的画面，我不得不由衷地感慨，在现场的人无论算不算是王菲的歌迷，在那一刻都成为了她最忠实的听众。矜持，作曲郭子，作词许常德。

以下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叫做《挣脱》，其实是一首翻唱作品。这首歌和之前王菲的粤语版的《梦中人》都是翻唱自爱尔兰小红莓乐队的《Dreams》。相对而言，我反而不太喜欢这个普通话的版本，因为总感觉《梦中人》那首歌已经完美而足够了，过多的重复难免会给人一种跳不出小红莓影子的错觉。《挣脱》由李瑶重新填词。

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算是比较特别的一首歌，因为它是曾经是夫妻的窦唯和王菲共同创作的作品《誓言》。这首歌已经收录在之前的《胡思乱想》当中，是一首充满了民族风情的作品，此刻再度粉墨登场，实在是非常喜欢歌曲当中窦唯的短笛。在这首《誓言》以及张楚的《姐姐》还有陈琳的《走开》当中的精彩的片段，真是不让歌手专美于前。原本以为是这对情侣在挣扎之后的定情之作，没想到最后却出现了令人不安的情景。那一刻我发现我有天经过你的身边找不到你的视线，莫非在这说不出口的誓言里早已经预示到了什么吗？《誓言》作曲窦唯，王菲作词王菲。

在王菲的这张专辑当中呢，最后一首歌依旧还是《天空》，只不过呢是一首不插电的版本。虽然是相同的旋律，但是在这样的一个不同的版本当中，我们似乎听到了另外一面的天空。

经过了很多年再去回首当年王菲的表现，才发现原来那时候的王菲有着多么辉煌的战绩啊。四张普通话和广东话的专辑，叫好又叫座，18场演唱会，打破了香港歌手第一次开演唱会的记录，年底颁奖典礼上包揽了所有女歌手的最高奖项等等等等。不过再多的奖项，再多的演唱会的场次，终究不如这些经典的唱片更值得尊敬与回味。而专辑制作人杨明煌第二年的意外离世，更给天空增添了一抹绝唱的色彩。或许他自己也想改变1995，但是一定不会想去改变1994，因为那年在属于王菲的纯美的天空中，也有他增添的一丝绚丽而迷人的晚霞。感谢收听我们今天的怀旧时刻，我是林飞，让我们下期再见。

0: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2: 在家里是家风。
3: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2: 在家外是品行。
4: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1: 嗯。
2: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1: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2: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5: 长风破浪会有时，
6: 直挂云帆济沧海。
2: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

0: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七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三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1: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0: 你还在咿呀学语，
2: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0: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1: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0: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3: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0: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4: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0: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5: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0: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6: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7: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8: 倒掉吧，
9: 倒掉吧，
7: 倒掉吧。
6: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0: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1: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4: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这一天，他走到一个地方，叫桃花庄。
3: 相声是中国的民间艺术，而他们是风格。
4: 行吧，
1: 百转千回。余音绕梁，
0: 畅听名家名段，闲游锦绣曲园，
1: 评经典，说天下，
0: 尽在
1: 曲艺时光。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曲艺时光，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张文泽，我们又见面了。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开始啊，请朋友们欣赏一段贯口。贯口啊，是我们相声的基本功，通过贯口呢，可以训练我们的咬字归音、口齿、语言的节奏、持疾顿挫、轻重缓急，都是通过这种基本功的训练来达到提升我们综合语言表达能力的目的。这段贯口叫孙猴，表演者是我带的一位学生，来自湖南省永顺县第一中学的李真好同学。
6: 在想当初，东胜神州有一块灵石，受天真地秀、日精月华，化作一个石猴。这猴子寻仙访道，拜菩提老祖为师，老祖赐法名孙悟空。在灵台方寸山斜月三星洞学艺八年，习得72般变化，一个筋斗108000里，有通天彻地之能。这猴子出师归山，在花果山水帘洞自号美猴王，闯龙宫夺神针，下地府打鬼判，将生死簿画了个一塌糊涂。后受玉帝两度招安，上了天庭，偷仙果、盗金丹，大闹蟠桃宴。玉帝大怒，急令天兵天将把猴子擒拿。好一个美猴王，施展手段，甩开13800斤如意金箍棒，实力战群仙。战哪吒、斗杨戬，拳打天王，脚踢浑元，只杀得五方揭谛、六丁六甲、28宿，是盔歪甲斜，不敢近前。多亏如来佛祖赶到，将猴子镇在五行山下，春秋500载。500年后，唐朝三藏法师西天取经，途经五行山，救出悟空。从此，这孙猴一路保护唐僧，观音院夺袈裟，丸子山斗黄袍，高老庄收八戒，流沙河降沙僧，三打白骨精，巧夺芭蕉扇，偷吃人参果，棒打蜘蛛精，降服了金角银角、圣婴大王、六耳猕猴、黄眉老佛、九灵元圣、白眼魔君。师徒一行走到狮驼国、狮驼岭，又遇上狮王、象王、鹏王三个妖怪，孙大圣不敌那大鹏金翅雕，这才请出佛祖如来降服妖魔。自混沌初分时，天开于子，地辟于丑，人生于盈，天地在交合，万物尽皆生。万物有走兽飞禽，走兽以麒麟为长，飞禽以凤凰为长，那凤凰又得交合之气，乃生大鹏。佛祖收得大鹏，归奔西天，师徒四人这才得脱劫难，行至西天雷音寺，取得真经。那孙猴被封为斗战胜佛，受人膜拜。后人有诗赞之曰：西行一路敌尘封，72变显神通，花果山里美猴王，齐天大圣孙悟空。
7: 美景盖世无。
0: 曲艺时光正在播出， 欢迎收听。
5: 接下来请朋友们欣赏一段对口相声《艺术超人》，是由青年相声演员刘默言、高阳合说。
8: 这场啊，又该咱们两个人表演了。
9: 哎，说相声
8: 上得台来呢，主要得介绍一下旁边这位演员。
9: 哦，说说我呀。
8: 说说你
9: 啊，
8: 让大伙儿认识认识你。
9: 哎，是，
8: 你是青年的相声演员高阳。
9: 哎，是我，
8: 对不对？
9: 对，
8: 是不是你？
9: 没错。
8: 哎，我要是这么介绍你的话，你没有不乐意吧？
9: 这怎么可能不乐意？
8: 不高兴
9: 啊？没有，您说的没错。
8: 没错，
9: 没毛病，
8: 没毛病。好，就得这么介绍你。
9: 哎，
8: 不过要是这么介绍我呀，就有点不恰当。
9: 这么说，您跟我们不一样。
8: 嗯，不一样。
9: 哦，
8: 很不一样。
9: 怎么不一样呢？
8: 怎么不一样
9: 啊？
8: 因为我
9: 啊，
8: 比你能耐大。
9: 哦，您比我能耐大。
8: 嗯。
9: 这能耐大都自己往外说、
8: 哎、对对对，
9: 哦，
8: 要不然人不知道。
9: 哦，那我叫您老师。
8: 那行，不行，不够，
9: 不够。
8: 嗯，
9: 著名演员。
8: 嗯，差得远。
9: 艺术家
8: 还是不行。
9: 哎呦，那您别是泰斗吧？
8: 嗯，泰斗也差得远。
9: 那就是泰迪了。哎，
8: 泰迪干嘛？
9: 废话，泰斗没有，那可不泰迪了吗？
8: 哎，不是泰迪。
9: 您到底叫什么？
8: 告诉你啊，我喜欢别人称呼我为啊，
9: 叫什么？
8: 艺术超人。
9: 艺术超人。
8: 哎，你知道超人吗？
9: 超人我知道。
8: 哎，知道超人吧？
9: 穿的红斗篷，
8: 对，
9: 紧身衣，
8: 嗯，
9: 哎，裤衩穿外面那个。
8: 这细节就甭提了，
9: 对吗？
8: 超人厉害不厉害？
9: 当然厉害。
8: 哎，我就是艺术超人。
9: 哦，您是艺术上的超人。
8: 哎，对了，
9: 那您都会什么呀？您
8: 会什么呀？
9: 啊，
8: 说的唱的
9: 啊，
8: 弹的练的。
9: 哦，
8: 什么叫传统的、现代的？
9: 嗯，
8: 国外的、国内的、西方的、东方的、高雅的、低俗的、雅俗共赏的，我都行。
9: 嚯，
8: 哎，
9: 还真不少
8: 啊。
9: 那您先说说什么是高雅的？
8: 什么是高雅的？
9: 嗯，
8: 告诉你，记住了，长能耐。
9: 您说，
8: 唱昆曲高雅。
9: 哦，那低俗的呢？
8: 低俗
9: 啊，
8: 我在台上裸奔就是低俗。
9: 雅俗共赏，
8: 我在台上唱着昆曲裸奔
9: 啊，
8: 就是雅俗共赏。
9: 不是，是行了，
8: 我给你表演一个。
9: 哎呦哎呦，行了，您等会儿，您打住打住。
8: 怎么了？
9: 好吧，这您比超人厉害。您啊啊，您连裤衩都省了。
8: 这是打一个比方
9: 啊，举个例子。
8: 哎，对了，
9: 那主要您擅长什么呀？
8: 真正我最擅长的就是这么一宗乐器。
9: 什么乐器？
8: 你看在这摆着呢，就是这个。就这
9: 个，行行行，就这个
8: 啊，
9: 快板儿，
8: 这倒霉得你，
9: 快板儿，
8: 就这个，
9: 是这样，
8: 瞧不起这个，
9: 这都会，人都能打两下，
8: 都会呀。
9: 哎，
8: 我拿这个跟你们那个用法就不一样，
9: 你拿的炒菜，
8: 拿炒菜像话
9: 啊？那你那用怎么用？
8: 我告诉你，我拿这个，
9: 嗯，
8: 小小的七块板儿，
9: 是
8: 伴奏各种艺术形式。各种优美的旋律都能拿它伴奏。
9: 您啊，别说大话。
8: 嗯，
9: 哎，您给我们来一回，
8: 来一回，
9: 展示展示，行不行？
8: 吓死你！
9: 哎呦嚯，
8: 来一个，先来一激昂慷慨的。
9: 太好了，哎，
8: 激昂慷慨啊，各位，
9: 好好好
8: 各位，激昂慷慨，
9: 真棒！
8: 准备鼓掌啊！
9: 好，对，鼓掌，对
8: 来了啊，
9: 嗯，递回去。
8: 陈一文出奇兵，突破防线，猛穿插小迂回。分隔未见入地后，把他的套路截断，定叫他守为难过，无法增援。痛见敌人在今晚，绝不叫美丽诽谤敌人逃窜。
9: 您说还真行啊，
8: 是不是？
9: 这提起白虎团，
8: 哎，对了，
9: 京剧、
8: 现代戏，
9: 哦，这也是传统的嘛，
8: 那错不了。
9: 那真正要是现代一点的呢？
8: 现代一点
9: 啊，除了京剧，
8: 流行歌曲，
9: 歌曲
8: 拿这也能伴奏，
9: 来一回，
8: 再给你来一个，
9: 来一个，

0: 说来最动人，再怎么心如钢铁也成绕指柔。
1: 嘿，有点意思，
2: 这也不错吧？这个，
1: 嘿，你瞧瞧啊，
2: 这东西
1: 啊，行了。
2: 这就是艺术超人。
1: 哎，行了，您别超，您别超人了啊！
2: 怎么了？
1: 您别看，您说拿快板伴奏什么京剧呀、啊，哦，歌曲呀、啊，真正快板用处人是唱《数来宝》。
3: 数来宝，
1: 数来宝，知道吗？
3: 数来宝也行啊，
1: 现编现唱，
3: 那当然没问题了。
1: 这样
3: 啊，
1: 您不说您行吗？
3: 啊，
1: 这样，咱们两个人合作表演，
3: 咱俩来，
1: 哎，唱一唱什么？哎，走大街串小巷，唱着买卖家。
3: 哦，
1: 哎，买卖一家挨着一家，一户挨着一户，我出题，您来唱。
3: 360行的买卖。
1: 对喽，
3: 你带着我唱，
1: 我带您唱。您要真正唱得好，我上外面给您扬名，艺术超人。
3: 好，
1: 行吗？
3: 行，
1: 可以吗？
3: 行行行，
1: 行。那您等一会儿
3: 啊，
1: 我取板去。
3: 哦，你还没带板？
1: 没带快板。
3: 拿板去，
1: 拿去。
3: 这个这个这个
1: 啊，
3: 去、这个、
1: 啊。
2: 各位，他呀。出不来什么新鲜，为什么呢？这段您都听过，这段叫传统相声《同仁堂》。这段有多长时间呢？打有狗那年就有这段子。您听多少遍了？传统相声《同仁堂》，他一会儿来了出题，头一样我先给您说啊，头一样大鞋铺准的，头一样大鞋铺，二一个是这个铁匠炉、剃头棚。什么首饰楼，还有这个豆腐房，豆腐房完了他来一个同仁堂，我这假装一绷脸儿，那同仁堂旁边有豆腐房吗？他就得跟您托付啊，您说有吗？说有他唱了，您说有，我这唱一个，一会儿唱完下去了，他就这个没什么新鲜的。哎，这个东西一会儿我都背下来了，唱完之后您一鼓掌，让他跪地磕仨头叫我亲爸爸，往出一传名，哎，艺术超人刘默言，这个东西就是这主意，他没什么新鲜，跟您提前讲出来。
1: 哎，
2: 梅花回来了啊！
1: 呵，您看
2: 拿来了，
1: 拿来
2: 应该随身带着，我看、哎、
1: 快板拿来了，
3: 拿来了是吧？
1: 要开始，
3: 拿来咱就唱。
1: 哎，您跟着我啊，
3: 哎、跟着你
1: 来啊，
3: 这来吧。
1: 您跟着我啊，
3: 跟着。
1: 喂、
3: 哎，来来来，等会儿等会儿
1: 啊，
3: 这个“喂”是什么意思？
1: 叫板，
3: 叫板，
1: 叫板。
3: 哦，吸引大家的注意力，
1: 哎，吸引耳音。
3: 来来来来来，
1: 啊。喂，
3: 叫板了，
1: 竹板一打，
3: 啊，
1: 特炸呼。
3: 炸！
1: 我呀，
3: 啊，
1: 溜达溜达，啊、闲着没事儿，我转大街。我呀，
3: 别，
1: 学不学嘛？
3: 别唱了，别唱了，别学嘛了。
1: 干嘛？
3: 您这唱什么？
1: 这
3: 唱的什么这是？
1: 那就忘了，忘数来宝啊！唱的什么？
3: 这是数来宝。
1: 你看看，
3: 又没辙又没韵，这什么数来宝？这是？
1: 你看，一个师傅一个传授。
3: 哦，你这就这样？
1: 我就这么学的。
3: 你师傅谁啊？
1: 艺术钢铁侠，
3: 哦，跟我这还一个门户，
1: 哎，对对对，
3: 哦、好好好，来吧来吧来吧，来来来，
1: 别捣乱，别捣乱，
3: 别捣乱啊！
1: 喂，竹板一打，我这特炸，马路两边我这还挺宽，我呀，闲着没事儿，我就转大街，我看一看，看一看。有什么大买卖？
3: 大鞋铺。
1: 哎，这是一个什么买卖呢？
3: 大鞋铺错不了。
1: 嘿，它是一个套圈地。哎，这个太棒了。

0: 哎，超然 ，please， 来，
1: 啊啊，
0: 来，快，我准备好了，快快快，等您呢，这都等着呢，
1: 您先等一会儿哈、啊。嗯，这个演员没背词儿就上来了
0: 啊，快快快，
2: 出错了
0: 啊，
2: 错了，
0: 什么错？
2: 大斜坡，你应该说大斜坡。
0: 哦，明白，
1: 哎，明白了。
0: 我应该说大斜铺，
1: 对对对，
0: 后面那是铁匠炉，
1: 哎，对对，想起来了，
0: 剃头盆，
1: 对对对，
0: 还有一个豆腐房，
1: 没错，
0: 呸，
1: 哎，
2: 干嘛你？
0: 就不说，
1: 你，
0: 对吗？你光着你不超人吗？对吗？把裤衩穿在里面的超人嘛，对吧？这唱的大斜铺多没劲，唱新的，哎，套圈的，哎，套圈的。唱这个，
1: 哎，
0: 套圈的，
1: 你
0: 唱新的，
1: 台上撅人，
0: 撅死你，哎，撅死你，哎，我还没见过两截的超人啊，
1: 哎，你没有啊，你
0: 哎，这什么词儿都出来了，
1: 这样对吗？你这
0: 什么对不对呀、啊？
1: 是什么买卖？
0: 套圈的，
1: 套圈的，
0: 对对对，
1: 就那夜市儿那套圈、
0: 啊，你看还有生活见过啊，
1: 啊，
0: 哎。套圈的
1: 是吧？
0: 哎，
1: 套圈的我
0: 来来来，
1: 我也行
0: 啊，你行，对
1: 我也行。
0: 您超人嘛，您
1: 是套圈
0: 行，对对，
2: 套圈
0: 来来来，
2: 套圈的，
0: 来
2: 换一
0: 干嘛？人想看对吗？那你看看这些朋友想看，
1: 坏人了，
0: 这叫什么？都是坏人了，对吗？
1: 这套就听套圈，
0: 套圈的，
1: 对，套圈。
0: 嗯，
1: 来了啊！
0: 嗯，
1: 哎，
0: 嘿，套圈儿，
1: 猪弯儿打，我得唱套圈儿。
0: 对，
1: 哪有套圈儿呢？哪有套圈儿啊？
0: 哎，回来！
2: 什么意思？
0: 怎么要跑啊？你这啊？
1: 我看看那边有没有套圈的？
0: 没有，这电视台这是。
1: 我就在这儿唱。
0: 你在这儿，别动地儿。
1: 现编是吧？
0: 啊，那多新鲜呢！能唱吗？
1: 能唱，当然能唱。你别挤着人，我告诉你，唱出来吓死你。
0: 呵，好，求死
1: 来啊！
0: 嗯，来，快，嗯，唱。
1: 你别捣乱，别捣乱啊！别瞪我，别瞪我，知道吗？
0: 谁瞪你？
1: 哎，别瞪我，给我瞪忘了。
0: 好，对对，不瞪也忘嘛。
1: 来，打起这个竹板细溜绳儿。哎，哎，听过这词儿吗？听过这词儿吗？你快死去吧你！哎，
0: 你我听见什么了我就死去。
1: 打起竹板细溜绳儿，哎，知道吗？
0: 溜绳儿，溜绳儿
1: 了。看看，哎，嗯，注意了啊。打起这个竹板细溜绳儿，
0: 嗯，
1: 这个买卖跟前不少人儿，什么买卖这么火爆？
0: 嗯，
1: 原来是游戏把圈套，他跟前放的礼物真不少，越远越贵，摆得好，有烟灰缸、存钱罐、水杯、书包、铅笔袋，这样的买卖真正多。我还得接着往下说，您花钱买了圈儿，您要想套上不简单，真要套上真给你。可不许反悔耍赖皮，您又瞄准又使劲儿，最后套了个擀面棍儿。有一位大哥技术强，一伸手套了个老板娘。
0: 嚯！
1: 谢谢谢谢谢谢，鼓掌鼓掌鼓掌！谢谢大家，谢谢。
0: 回来。
1: 谢谢。
0: 你别说啊，
1: 哎，
0: 还真编上来了。
1: 哎呀呵，
0: 行了啊，
1: 好不好？
0: 行行行，来，咱接着往前走啊。
1: 哎，
2: 别走，别走，
0: 干嘛？
2: 我大胯掰了。
0: 啊不不不啊不不，继续，
2: 你
0: 喂，咱们继续往前走，
2: 走，
0: 我这继续看，我这继续找，哎，
1: 嗯，
0: 这是一个什么买卖呢？
1: 什么买卖呀？
0: 嘿，卖炸串的，嘿，哎，这你说说啊。怎么了这是啊？
1: 来，哪位观众上来把我坐死？
0: 嘿嘿啊！您要干嘛呀？
1: 什么买卖？
0: 卖炸串的。
1: 卖炸串的。
0: 对对对。
1: 他怎么琢磨的这路买卖？
0: 哎，
1: 卖炸串的是大买卖。
0: 这你管得着吗你？
1: 好，卖炸串
0: 多好。
1: 卖炸串啊！
0: 听着，
1: 听我这炸串儿。
0: 嗯，
1: 上。嘿，
0: 上。
1: 打竹板。
0: 嗯，
1: 我仔细看。
0: 哦，看。
1: 眼前来到了炸串街，美食美味人称赞。炸串在全国到处见，讲美食我找根源。炸串的历史悠久很多年，有人说起源在山东沂水县，也有人说它的起源在四川，各地的口味不一样，手法不同在流传。什么炸鸡排、鱿鱼卷、火腿肠、炸蒜瓣，这个鱼丸、蟹棒、羊肉串、骨肉相连、土豆片、番茄蒜蓉刷了个遍、孜然芝麻辣椒面。你爸爸就爱吃炸串，他不炸别的，炸鞋垫。
0: 嗨，炸鞋垫
1: 唱上来就不易。
0: 行，
1: 唱上来就不容易。
0: 不错不错，哎，继续走，
1: 继续。哎，别，
0: 不是，
1: 求求你了，你听我说两句。
0: 不是，
1: 让人说话吗？听我说两句怎么样？
0: 行，您
1: 好不好？
0: 人听您说，听您说，快说，快。
1: 我说两句啊。
0: 快说，我这等不了了。
1: 咱啊，我给您出个主意。您看今天来了这么些观众朋友们。
0: 对。
1: 咱唱一个这个，大伙耳熟能详的，
0: 这不仅仅是耳熟能详的，
1: 哎，经典的
0: 啊，是
1: 经典，大伙都知道的，
0: 我都知道的。
1: 咱唱一个，
0: 哎，
1: 同仁堂怎么样？各位鼓掌啊，同志们，哎。来同仁堂，
0: 超人，
1: 同仁
0: 罢了，
1: 大伙儿都爱听，都爱听
0: 唱个同仁堂，
1: 对，同仁堂是不是？
0: 不行，不行，
1: 为什么不行？
0: 咱刚才说了啊，这买卖是一家挨着一家唱，一户挨着一户，这同仁堂旁边有卖炸串的。
1: 好，这招他给我用上了。
0: 呵，你看看。
1: 哦，您那个意思嘛，就是这个同仁堂旁边没有卖，
0: 没有卖
1: 炸串，
0: 没有。
1: 哎，这么着，
0: 怎么样？
1: 这么着，我托付，我托付，
0: 咱继续走。
1: 不行，我先托付，万一人让观众说，观众要说有，咱们就能唱了，是不是？咱俩说不算。
0: 哎，先你说，
1: 我让观众说，
0: 你说。
1: 谢谢，
0: 什么模样？
1: 各位，您也看出来了，我今天啊是难逃一死啊，难逃公道。我不是艺术超人，
0: 呦，
1: 这不来这儿录像，咱就得这么说。
0: 嗨，
1: 这个一会儿啊，要让他接着往前走啊，不定找出什么买卖来
0: 啊。
1: 干脆您各位，您高个手，您我一会儿问同仁堂旁边有没有卖炸串的，您各位您就说有。哎，您就说有，我一唱，我给您来这，咱我别的不会，我就会这个，谢。哎，我可托付完了，
0: 你这是托付？
1: 哎，我托付完了，
0: 就差跪地下了。
1: 托付完了，我可问了
0: 啊，你问了，
1: 我可问了，
0: 问了。好，
1: 哎，亲爱的各位观众朋友们，
0: 那好，
1: 衣食父母们
0: 啊，是
1: 这个同仁堂旁边有没有卖炸串的呀？
3: 没有。
0: 你瞧瞧，就那么团结，太棒了！
1: 没有不行啊！
0: 啊，
1: 您没有，我这不就去世了吗？咱再来一遍
0: 啊！
1: 刚才有这没听清楚，
0: 你嘴不利索，
1: 咱再来一回啊！亲爱的各位观众朋友们，
0: 呵，你看，
1: 就这个同仁堂旁边，他有没有卖炸串的呀？
3: 有，
1: 呵。人间自有真情在，
0: 把你救了算是。
1: 好人还是多的呀，
0: 你也不灰心啊，
1: 哎，
0: 不灰心，好，
1: 人亏什么心？
0: 行，
1: 咱就同仁堂了，
0: 好，来，
1: 同仁堂。这个同仁堂，他开的本是老药铺，先生好比这个甩手自在王，药王爷就在上边坐，十的名医列在两旁。先拜这个药王，后拜你。那么你是药王爷的大徒弟，这个药王爷跟他本姓孙的，七龙跨虎手捻针，内科的先生孙思邈，外科的先生华佗高。这个孙思邈给他一道高啊，32岁保唐朝，正宫的国母得了病，这个走线号末治好料，他的一针治好娘的病，他的两针扎好龙一条。万岁爷一见龙心喜，传旨给他宣他在当朝，封他这个文官，他不要这个封这个武将，他把头摇，给他万般出的无忌奈，这不亲身自荐大黄袍，在一旁怒恼哪一个？怒恼的姓贼老英豪，微臣我东挡西杀，南征北战，跨门论变功劳大，我主万岁这个瞧不着。小小的庸医开了个药方，治好娘的病，这个我主就赐大黄袍，革职为民，臣不要。 黄袍的事情我不饶，我老净得说着脑来到了怒手，提着钢鞭赶黄袍。

0: 一死杠鞭，拿在了手，他一杆赶到了坝里，瞧这个药王爷跟着妙法高，他脱下了黄袍换红袍，这个黄袍供着了药王倒，黎民百姓他的相靠。您老的买卖有兰桂，兰桂他本是三尺三寸三分高，搁这一边供这个压药碾子，这一边摆这个扎药刀，扎药的刀亮汤汤，几位这个草药您先尝，先扎牛黄玉狗宝，在这后扎槟榔与麝香，乳香末药是姐俩，贝母冰片有大黄，桃仁陪着杏仁睡，二人躺在沉香床，睡了三更交白夜。咱大的木贼跳金墙，这个盗走水银五十两个，金毛狗儿闹汪汪有丁香，他给陆荣旭送信，人参这才坐大堂，左手抄起战草棍，棍棍打在陈皮上啊，打的陈皮人鲜血，鲜血甩到了木瓜上，打苏丸小苏丸胖大海，地溜圆的狗皮膏也贴风寒，我有心接着药名往下唱，唱到了明天唱不完，我唱的是祝各位身体健康福寿双全。
1: 曲艺时光正在播出，欢迎收听。
2: 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曲艺时光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下个星期六中午十二点，下午六点，再见。
1: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5.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3: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1: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4: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5: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6: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7: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8: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1: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9: 拼命打四号位，中国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0: 好球，
9: 好球。
1: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1: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1: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2: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1: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3: 老先生，请出示健康码。
14: 什么？健康证？
13: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14: 什么电话号码？
13: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14: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13: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14: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15: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哟。
14: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16: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14: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16: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14: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16: 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开付款码，
14: 对准扫码。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嗨，
1: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分好蛋糕富民惠民，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3: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全国各地开展纪念活动，牢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2: 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3: 前7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2%。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摇拜靖国神社，防卫大臣等多名政客前往参拜，引发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及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这两天，随着台风消散，浙西南山区逐渐放晴，巡回诊疗等服务车辆开进山区村落，恢复了常态化服务。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锦溪镇上锦村村民刘守芬：
5: 量血压的，还有做心电图的，还有帮老人洗澡理发的，都方便呀哈。
4: 村民朱家友：
6: 现在车子直接开到我们村里为我们服务，每周都一次，我们在村里也能享受到在市里同样的服务，我觉得很好，我很喜欢。
4: 流动服务正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来，浙江促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优质资源普惠共享的重要举措。浙江70%的面积都是山区，还有200多个有居民海岛，地理阻隔，居住分散。共同富裕就是要让这里的群众也能便捷地享受到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王仁元：
7: 我们探索推出了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有条件的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我们建立了固定的卫生室、医疗站；那些偏远的山区海岛，我们就把巡回诊疗车、流动医疗船开进去，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配上药、看上病，又避免了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
4: 一辆车就是一个一站式服务平台。现在全省已建成1510个规范化巡回诊疗点，实现行政村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让服务去找人，通过对供给方式的改变，实现优质公共资源的统一调度和精准下沉。这种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也在全省推开，服务类别向金融、助农、养老等多个领域拓展延伸。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深入开展千万工程，提出把公共财政资源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倾斜，建立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0多年来，浙江一以贯之，如今超88%的建制村通了双车道，城乡公交一体化率达90%，农村供水规模化率达92%，水质达标率超99%，8.9万台公共充电桩遍布浙江乡村，实现有需求的乡镇全覆盖。浙江省政府办公厅3处处长蒋国峰：
8: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践行八八。

0: 战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从有到优的跨越。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进程中，我们加快探索增强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不断满足基层共性需求，
1: 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具体、更有温度。在宁波市孔浦街道，85岁的涂恒凯老人只需一通电话，就能在家享受助餐、助节、代买等养老服务。宜江社区居民涂恒凯：
2: 他们居家养老了，能够直接给我送菜送到家里来，还有帮助我搞家务、搞卫生。我们老年人的生活呢，现在确实是非常幸福的。
1: 幸福的背后是浙江正在探索的养老服务分类施策路径，为居家老年人打造智慧康养平台上门服务，为特困老人配套提供设施较完善、服务质量较高的公办养老机构，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长护险养老服务补贴。一系列政策举措初步构建起从城区到山村、从健康老人到失能老人的全链条守护。浙江省宁波市民政局副局长邬俊岳：
3: 养老服务更需要因需施策，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老年人的需求各不相同，养老服务不能一刀切。我们开展权益评估，结合制度申请和专业机构评定，对老年人情况进行精准识别、动态更新，结合年龄、健康等条件，分类别、多场景的提供服务，努力让每个老人得到最适合的照护。
1: 在温州瓯海区的这个幼儿园，今年新推出的暑期托育服务解决了不少家长的后顾之忧。家长缪倩敏：
4: 离家只有大概2到3分钟的车程就到了，费用比较低，然后师资有保障，把孩子交到这里非常的放心。
1: 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是浙江省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举措，解决3岁以下孩子入托难、入托贵问题。浙江打破部门分割，将原本分属教育、卫健等部门的管理职能深度整合，推动幼儿园开展托育服务，逐步构建起2到6岁连贯教育体系。浙江省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研究指导中心执行主任严从根：
5: 托班不是简单的小小班，必须遵循婴幼儿成长特点和规律。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将学前教育资源布局与教师队伍的优势与卫健的益养特长拧成一股绳，提供全托、半托、临时托等多种托育服务，健全幼儿园与家庭、社区的协同育人机制。
1: 目前浙江已有近5000所幼儿园针对3岁以下幼儿开设托班，在托幼儿10.3万名。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树立全省一盘棋思维，在全国率先开展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省级96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现城乡无差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可及的水平持续提升。面向15五，浙江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幼有善育、学有优教、老有康养等七优享工程提质扩面，一老一小服务更有温度，群众就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便捷。
6: 81年前的今天，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全国各地以多种形式开展纪念活动，牢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918事变爆发地、抗日战争起始地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推出山河无恙、英魂永驻主题纪念活动，引领公众回望白山黑水14年浴血抗争史诗。沈阳市小学生屈天诺：
8: 我会牢牢记住这段历史，今后我要认真读书，锻炼身体，长大后成为能保卫祖国的人。
7: 博物馆依托抗战文物与历史展现，创新性地设置多处实景打卡答题点位，让观众一路行走，一路思索，在问答互动中走进真相，铭记历史。参观者宋婉琪：
9: 在参观过程中穿插烽火家书的沉浸式再现，非常打动人，拉近了我们与历史与英烈之间的距离。我真切体会到和平与幸福的来之不易，历史绝对不能淡忘。作为一名大学生，我要学好知识，练好本领，用实际行动铭记历史，传承 程伟大抗战精神。

今天吉林通化市党员干部群众纷纷走进杨靖宇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烈，汲取奋进力量。今年四月，杨靖宇烈士陵园启动了展陈更新及设施升级改造工程，目前陈列室已恢复对外开放。更新后的展览以杨靖宇生平事迹为主线，优化叙事

0: 将士们在极寒之地孤军奋战的峥嵘岁月，今后我想在我的工作之中，我也要立足我的本职岗位，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守护好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1: 今天上午，第五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上岗仪式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
2: 我看得出来，外婆很想忘掉痛苦，但她又常说，如果我都不讲，就会有人忘记。
1: 仪式现场，97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用颤抖的双手将一本本证书递到年轻一辈手中。作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阮家田的玄孙，东南大学医学院研究生阮泽宇郑重地接过了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证书。
3: 今天接过传承人证书，既是先辈嘱托，更是时代赋予我的重任。今后我会以医者仁心守护生命，也会以传承人的身份守护历史，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真相。
4: 在1937年的7月13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紧急会议上，
5: 江西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今天举办铭记历史五辈自强主题活动，社会各界代表依次进献花篮并鞠躬，向浴血奋战的革命先辈致敬。随后大家有序参观展馆，回顾新四军这支铁军出征奋勇抗敌的峥嵘岁月。南昌市民陈开：
6: 先烈们热血为国，铸就了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脊梁。今后我将立足本职，实干奋进，让先辈的赤诚担当代代根续，生生不息。
7: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七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广义货币 M2 余额保持合理增长，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8: 数据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七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7.7%，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4%，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9: 总量层面呢，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并没有减弱，但是结构上出现了显著的变化。
8: 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5.1%。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8.19万亿元，同比增长9.0%，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1.94万亿元，同比增长9.3%，以上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10: 当前企业贷款利率、发贷利率等主要融资价格指标都处于低位，这也是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的重要体现，表明资金的供给比较充裕，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充分的满足。当前我国的融资结构正在发生深刻的转变，企业融资选择更加多元化。
8: 近年来，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普惠小微贷款、科技贷款、绿色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田立辉指出，
9: 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是适度超前的，这个资金能否从金融体系顺畅地流向实体、流向消费、流向投资，打通这个最后一公里，靠的不是央行一家，而是财政、产业、就业政策的系统协同。从这些数据来看啊，我们是总量无忧，结构在变，而且信心比数据更重要。信心的根基在于我们政策的确定性和改革的连续性。
11: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2: 数据显示，一至七月，我国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9017.7亿元，同比增长7.4%。在新疆昌吉州木垒县，依托冷库仓储加线上平台加冷链配送一体化服务，当地羊肉、手工拉条子、鹰嘴豆等特色农产品从田间地头直达全国餐桌。木垒县博斯坦乡邮政所营业员阿满哈纳哈提说：“
13: 我们现在还针对新鲜牛羊肉基地，采取了冷库急速冷冻加真空加泡沫恒温箱专业包装，确保食品新鲜，完整地送到消费者手中。目前能够实现将外当天的货物出院传递第三日土地给用户。”
12: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快递企业精准对接农产品寄递需求。

0: 全面升级服务保障体系，
1: 通过投建产地分拣仓、微仓、移动冷藏仓、移动式冷柜等保鲜设施，实现时令产品快速锁鲜、减损保质，搭建水陆空铁加低空无人装备全域立体物流体系，有效提升生鲜产品运输时效与安全性。
0: 同时，快递企业立足产业需求精准施策，以数字物流创新赋能特色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王玉涵说，
1: 行业综合运能稳步扩容，多元场景服务质效提升，产业链协同联动纵深推进，应急保障能力全面增强。展望八月，行业有望延续平稳向好的发展态势。
2: 当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正大力推进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建设，将就业服务下沉至小区、商圈等日常活动场所。总台记者车丽、郑毅报道。
3: 在山东青岛，528个就享家乐业服务站扎根社区，服务触角延伸至居民楼栋。青岛市李沧区把就业技能课堂搬进小区，常态化开设花艺、串珠等工艺技能课。社区不仅教技能，还搭建销售渠道，通过公益市集帮助居民售卖手工作品。潞州社区党委书记王霞介绍，
4: 我们重点呢是在摸排居民的灵活就业需求，搭建起社区啊零工项目库，现在引入了一些手工文创、居家代工、数据标注这些能够居民轻松适配的一些岗位。那后续呢，我们也会持续丰富一些就业的一些项目，让更多的居民呢在家门口有事做，稳增收。
3: 四川省就业服务管理局就业指导处副处长戴建军介绍，十五五期间，四川省启动基层公共就业服务站千站建设行动，省级争取财政资金1.5亿元，计划用2年时间建成1000个左右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常态化针对性开展用工推荐、供需对接。
5: 我们还结合城市商圈、产业园区、文旅融合发展区等区域，打造一批特色功能型的就业服务站。我们加强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的运用，根据求职者个人简历的信息，对岗位需求意愿进行精准画像，快速的筛选适配的岗位，推动人岗精准的有效的对接。
3: 当前各地因地制宜推进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建设，全国4400余家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已全部纳入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劳动者可以搜索定位，一键导航即可到达。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司长张立新表示，
6: 建设家门口就业服务站、零工市场，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支持每位劳动者在常住地享受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鼓励各地广泛组织分行业、分岗位、分群体等小而专现场招聘会，促进人岗对接匹配。
7: 受上游来水和沙颍河倒灌顶托挤压，河南周口市贾鲁河东岸堤防出现溃口，目前各方救援力量正在昼夜攻坚，当地受灾群众生活有保障。总台记者田萌、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8: 8月13号深夜，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出现约30米的溃口，在水流持续冲刷下，溃口扩大至100米。昨天凌晨，中国安能工程河南省级骨干救援力量携带大型机械装备抵达现场，开展抢险救援工作。截至今天15点，溃口已完成封堵超过90米。中国安能现场工作人员赵红虎：
9: 现场采取的是溃口两端共同作业的方案，用集装箱稳固堤角，中间填堆石料进行封堵，人歇机不停，龙班不间断，昼夜抢险施工。
8: 为尽可能减少洪水外溢对城区的影响，当地水利部门正在溃口下游4公里处加紧修筑第二道长约670米的防护堤。险情发生后，当地及时组织贾鲁河大桥周边沿河低洼地带及溃口下游范围内群众有序转移避险。在周口市第23初级中学安置点，床单被褥等物资一应俱全，900多名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
10: 吃的好，喝的好，还有米、豆腐，还有土豆，还有肉，一天3顿吃的好。
11: 我们这里搬进来之后，发了有垫子，还有被子，热了还有空调。政府还给我们发了有纸、被子啥的，都想到了。
8: 目前周口市已全面进入紧急防汛期，各级各部门防汛责任人、抢险救援队伍全员在岗待命，当地公安、交通部门同步实施道路管制， 水利部门持续加密水情工情监测，实时动态研判险情发展趋势，严防次生险情发生。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受台风白海豚和近期强降雨共同影响，太湖发生流域性较大洪水。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将针对江苏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针对浙江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7: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晚到明天，浙江东部、四川盆地西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
2: 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7: 包括颐和园、天坛公园、国家植物园北园在内的11家北京市属公园，近日正式纳入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合作体系。
2: 中国二连浩特至蒙古国扎门乌德跨境一日游今天正式开通，游客无需提前办理护照签证，仅凭身份证即可参团。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5号面向靖国神社所在方向进行摇拜，日本防卫大臣等多名政客则分别前往靖国神社参拜。相关举动引发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及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宗英综合报道。
13: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5号向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玉串料祭祀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5号参拜靖国神社，这是继2024年时任防卫大臣木原忍之后，再有现任防卫大臣在8月15号参拜靖国神社，同时也是连续第7年有日本现任阁僚在这一天参拜靖国神社。同一天，日本地方创生担当大臣黄川田仁志参拜靖国神社，并以个人名义供奉了玉串料祭祀费。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总务会长有村智子、选举对策委员长西村康忍当天一同前往靖国神社参拜。靖国神社位于东京千代田区，神社内供�奉有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14名二战甲级战犯。长期以来，日本部分政客、国会议员坚持参拜靖国神社，遭到日本国内众多爱好和平人士和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日本学者表示，无论是间接参拜还是直接参拜，都大错特错。日本应正视侵略历史，不要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日本山口大学名誉教授角胁后表示，
14: 我认为包括供奉玉串料在内，无论是间接还是直接，都不应该进行任何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
13: 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角协后认为历史真相不容篡改，历史定论不容挑战，日本社会必须从东京审判中吸取教训，树立正确历史观。
14: 包括南京大屠杀，至今仍有很多日本团体和政治人物不愿承认这一历史事实。如此来看，令人遗憾的是，即便东京审判已经过去80年，但我们不得不说，许多日本人仍然没有从东京审判中充分吸取教训。
7: 韩国政府及朝野政党15号抨击日本政要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及进行参拜，敦促日本领导人反思历史，真诚反省。韩国总统李在明表示，韩国政府将调查追缴亲日反民族行为者不当聚敛的财产，并追究其历史责任。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称，很快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他还表示，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回应称，霍尔木兹海峡由伊朗掌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5: 加里布·阿巴迪说，霍尔木兹海峡不是靠一条推文、一纸命令或一次演说就能被夺取。霍尔木兹海峡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伊朗的。这条海峡的开放与关闭都只能由伊朗掌控。加里布·阿巴迪强调，伊朗既不畏惧威胁，也不会在武力宣扬面前屈服。到目前为止，美国已遭受战略惨败。只要美国不接受现实，不停止幻想，伊朗就会继续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封锁。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4号自伊朗方面获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拦截并摧毁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 当地时间14号，伊朗外长阿拉

0: 格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目前调停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都在进行信息交流，并与伊朗保持联系，但这并不意味着正在进行谈判。伊朗目前没有决定是否与美国重新开始谈判。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与阿曼的谈判正在进行，与确定霍尔木兹海峡的航线以便船舶通行有关，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议题。只有在美国遵守某些条件的情况下，伊朗才会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证实，因在中东地区长期部署而导致舰上生活条件、船员心理健康等遭质疑的林肯号航空母舰将被替换。当被问及舰上军人家属越来越担心船员安危时，特朗普称不，他们没有。他还称，已经部署近9个月的林肯号航母的部署时间远远不够。
1: 印度尼西亚附近海域15号清晨发生7.7级地震，已造成至少38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震中位于东努沙登加拉省姆拜镇东北30公里处海域，震源深度15公里。受地震影响，飞往东努沙登加拉省的多趟境内航班被取消。强震发生后，震中附近又连续出现多次5级以上地震。截至印尼中部时间15号11点，东努沙登加拉省纳格克县7.7级地震发生后，已记录到111次余震，最近一次震级为3.8级。海啸预警已于当天7:31解除，目前当地主要风险为余震及受损建筑物等次生风险。东努沙登加拉省省长莱纳表示，当地多栋建筑物在地震中受损，部分道路因山体滑坡中断，搜救部门正加紧汇总数据，以全面评估灾情。印尼位于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地震活动频繁。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当天发布公告，提醒领区中国公民，特别是在东努省拉布安巴交一带的游客，保持高度警惕，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信息以及防灾预警，谨防余震和海啸风险，远离海边。
3: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的最后期限临近。加拿大媒体14号报道，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目前双方关税谈判陷入僵局。
1: 古巴外交部长14号谴责美国政府对古巴实施极限施压和经济扼杀政策，指出美方行径意在削弱古巴政府提供基本商品和服务的能力，以引发社会动荡。
3: 鉴于近日互联网上出现鼓动人们15号再次集体偷渡的帖文，摩洛哥和西班牙高度警惕，严防偷渡潮重现。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刘家荣、王远，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7: 我说那毕竟是3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就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答记者问，有记者问
11: 据报道，在日本

0: 战败投降日当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前往参拜。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表示，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供奉有双手沾满亚太国家人民鲜血的战犯。日本政客有关行径公然亵渎历史正义，严重伤害亚太受害国人民感情，本质上是掩盖否定侵略罪责，挑战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与战后国际秩序。一边嘴上标榜追求和平，一边向战争罪魁祸首顶礼膜拜，这种虚伪的做派充分暴露出日本右翼势力严重扭曲的历史观和为军国主义扬帆招魂的危险图谋。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说，正视侵略历史，深刻反省战争罪责，是日本发展同亚洲邻国关系的政治基础。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我们要求日方切实汲取历史教训，停止倒行逆施，若一意孤行，推进新型军国主义，成为危害地区和平的祸根乱源，必将再次受到正义审判和历史清算。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涡旋的影响，10号开始，河南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多条河流高位运行，河南平顶山、许昌、周口三地相继出现溃口险情，其中平顶山市北汝河堤岸发生的溃口已完全封堵，另两处仍在抢险。当地时间8月14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敌人如今破坏伊朗国家稳定的方式不仅仅是军事手段，还企图在伊朗内部制造分裂，破坏内部团结。佩泽西奇扬强调，无论他个人的想法如何，但他绝不会违抗伊朗最高领袖，因为团结远比个人想法更为重要。他还表示，伊朗会继续抗争，绝不屈服于敌人的暴政与侵略。今年10月，以色列将举行议会选举。多家以色列媒体近期发布的民调显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支持率低迷。据美国媒体8月14号报道，截至目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在以色列大选中对内塔尼亚胡表示明确支持。英国媒体近日报道称，在对美国加征关税以及美方涉加拿大言论表示不满后，一些加拿大人主动取消赴美旅游行程，转向本国以及欧洲、亚洲等其他目的地。此刻提示，北京气象台今天16:20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明天凌晨到下午，北京市自西向东将有分散性雷阵雨，其中延庆、怀柔、昌平、房山、顺义等区的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6级左右的阵风，请注意防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0: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您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近期美国与伊朗持续对峙，美方试图通过经济制裁迫使伊方妥协，而伊朗则密集调整军队高层人员，为对美斗争做准备。与此同时，以色列强硬拒绝美方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接下来中东局势将如何演变？第二个话题是，最近美国、英国和俄罗斯纷纷披露本国核潜艇项目的最新进展，澳大利亚和韩国也积极谋求拥有核潜艇，目前多国都在加速核潜艇建设，背后有着怎样的战略考量？此外，我们还将梳理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呢，您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曹伟东老师，欢迎您曹老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曹伟东。
0: 另外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0: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我们首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军情动态，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我们来关注普京的远东之行。俄罗斯总统普京8月12号抵达俄远东城市南萨哈林斯克，指挥俄太平洋舰队最后阶段的演习。他说，北约在亚太地区的渗透使该地区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增加。此外，普京13号还首次登上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视察。那么曹老师，普京通过上述活动意在向外界传递什么样的信息呢？
1: 因为我们注意到啊，普京总统参加的是太平洋舰队的一次军事上的演习。作为一个国家的元首，特别是在俄乌冲突啊还在继续延宕的时候，跑到这个太平洋方向来指挥一场太平洋这个舰队的作战，所以他的这个意思呢，就是明显的说明在太平洋地区他的这个军事力量或者保证安全的这个重要性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我们注意到很快从舟山再到日本海，再到这个北极航道，再到圣彼得堡，再到阿姆斯特丹，荷兰的这条航道就要开通。这条航道的开通在就是经济上和军事上都有重要的价值，所以这个时候普京总统来参加这样的军事演习，实际上就意味着就是俄罗斯的太平洋舰队将来要发挥北极航道的安全保护的作用，这个对俄罗斯的地区安全还有它的未来的经济发展都非常重要。第二点呢，普京总统呢在就是参加完军事演习之后呢，又登上了就是他说的南千岛群岛，而日本称为北方这个四岛。那在这个问题上，就是俄罗斯和日本一直没有签订就是和平条约，那这就是一个重要的争端。所以这次这个像这个普京总统登上这个岛，可以说在这个就是日本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进一步的恶化，也说明这个俄罗斯在这个问题上强硬，因为他对日本要施压，他这个像和这个谁啊，和这个北约的国家和西方一起对俄罗斯进行经济制裁，哎，还对乌克兰提供武器装备。因此我们看呢，这是普京总统呢对这次的就是在太平洋地区的活动，还有对日本呢这个的表态，实际上就是说明这个俄罗斯这个双头鹰不但要顾着欧洲，还要顾着亚太。
0: 我们继续来关注美国高级官员的表态。美国此前在多份防务文件中强调西半球优先，不过美国国防部负责政策事务的副部长科尔比8月10号在菲律宾一场智库论坛上却表示，美国认为亚洲是首要重心。那张老师，对此我们该怎样理解呢？
2: 美军官员的表态给人的感觉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我们看这次做出表态的呢，是美国国防部负责政策制定的副部长科尔比。他的表态当然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美国军方的政策，但是呢，这个表态啊，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被写入任何政策文件。而且呢，科尔比作为一个国防部的副部长，并不能完全代表白宫国会。那么他当时在菲律宾的论坛这个特定场景下做出这样的表态呢，还是想强调菲律宾的重要作用，强调美国呢不会放弃菲律宾， 还是要给这个菲律宾吃定心丸，因为菲律宾自知在南海挑衅中国理亏，然后呢他也担心被清算。科尔比呢说亚洲是首要重心，是在给菲律宾打气。所以呢美国政策的改变呢，我觉得呢还是要看美国官方文件的表述。当然了，比他怎么说怎么表述更重要的是还是要看他怎么做要看他在亚洲花多少钱，部署多少军队。那么即便他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提到的是西半球优先，没有说亚太优先，我们也要关注美军在亚洲的动向。那么虽然他说了亚洲是他的这个首要的重心，但是我们也要提醒美国的这些所谓的盟友，从美军的部署来看，未来如果有战事，他是随时有可能离开第一岛链的特别是在作战的初期，会让他的盟友冲在最前面，挡在最前面。
0: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俄乌谈判进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月11号表示，乌方已就一份旨在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向美国谈判代表提交了若干新提议。而据俄罗斯媒体此前披露，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女婿库什纳将于近日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人此前从未访问过乌克兰。那么美伊冲突爆发以来呢，俄乌谈判基本陷入停滞了。那么这次美方代表访问俄乌两国，是否预示着谈判会出现转机呢？
1: 因为我们注意到，就是俄乌呢，它的谈判呢，虽然一直传的这个风声就是很盛啊，但是呢，在现实中战场态势变化不是很大。既然战场态势决定了你的谈判的进程和你双方的筹码，那我们就看一下最近的俄乌双方的战场的态势。因为我们注意到，俄罗斯是加大了对乌克兰的空袭力度，包括它的空袭使用无人机以外，更增加了这种巡航导弹和这个地对地的这种导弹的攻击力。那这个打击的目标呢，又增加了对这个能源基础设施的这种打击，说明俄罗斯是要让乌克兰处于更寒冷的冬天。因为你没有能源，没有这些设备的话，这个无论战场上和这个老百姓的生活生产都是很难维系的。那再看乌克兰，它继续向俄罗斯纵深的目标也是很多的后勤补给来进行攻击。那这样呢，就给俄罗斯的就是在战场上的前线的这攻击力度有所下降。那在这样情况下，双方既然都不想停啊，那就即使是美国现在派出他的这些代表啊，比如说特朗普和他的女婿，就是这个派出他女婿还有库什纳这些人，他的谈判在现在对无论是俄罗斯还是这个乌克兰影响力都比较小。因为泽连斯基总统拿出来这个方案呢，意思是不接受特朗普总统的就是以土地换和平这个方案，就是你如果不给我更多的武器装备，我就投向欧洲，从欧洲来获得，但是我不会按照特朗普说的就是把土地交出去然后干脆换取这种停火。因此我们看呢，既然双方就是俄乌这个主要交战方他们不愿意谈，那美国无非就是派代表到这两个国家来，就是一个信使传个话。
0: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印度的防务招标。据印度媒体8月13号报道，印度国防部已经发布了一份价值近10000亿卢比的招标文件，为印度空军采购60架中型运输机。报道说，这是印度近年来规模最大的航空采购行动之一，旨在替代其安-32运输机机队。我们知道印度此前已经采购了一批 C-295 运输机，并且实现了在印度国内进行总装。那么这次采购和此前有何不同？可能有哪些备选机型呢？
2: 此次采购的目标是替换印度空军装备的苏联时代的安-32运输机，同时承担部分伊-76运输机的任务。也就是说呢，虽然替换的是安-32，但是它替代的机型呢，在运输能力上要超过安-32，承担部分更大型运输机的职能。那么我们知道，基本型的安-32呢，最大起飞重量大概是在27吨左右，最大载重量是6.7吨。 改进型当然有所增加。那么之前引进的 C-29 呢，295啊，是这个双发的涡桨运输机，在主要的载重指标上呢，和安-32大致是一个级别的，当然性能更先进一些。它的最大起飞重量呢，略微超过23吨啊，最大载重量大概是9吨左右。那么这次招标的机型呢，要弥补，这个它的这个轻型运输机和大型运输之间的，大概是18吨到30吨级运力的空白。那么这样来看呢？目前比较可能参加竞标的是美国的 C-130 和巴西的 C-390 运输机。那么这个 C-130 载重量大约是20吨级，那么 C-390 呢稍微大一些，总体上也是一个相同吨位的，那么最大载重量是26吨，货舱更大一些。那么 C-130 呢采用涡桨发动机，起降性能更好一些，而且呢低速性能好，那么给它增加一些加油吊舱之后呢，可以为直升机进行空中加油。那么 C-390 呢采用喷气动力，速度稍快啊，也可以进行空中加油，那主要是呢为战斗机进行空中加油。印度呢可能会综合考虑政治因素、经济因素、技术因素，做出他的选择。
0: 好，听众朋友，在直播过程当中，如果有您感兴趣的军事问题或者是话题，也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
3: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0: 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近期美国与伊朗持续对峙，美国多次威胁制裁伊朗，还宣布组建多国无人机特遣部队，伊朗则密集调整军队高层人员，同时威胁如果条件得不到满足将升级冲突。而随着美伊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60天谈判期截止时间不断临近，中东局势会如何演变？相关情况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4: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8月13号表示，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前所未见的措施。贝森特称，这将结合前所未见的经济孤立手段，以及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持续封锁，从而切断伊朗港口的所有进出通道。请密切关注下周即将发布的更多公告。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曾表示，美国正低调处理与伊朗的半正式谈判，美方倾向于施加经济压力，而非发动新的军事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发表声明，宣布启动组建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名为猎鹰打击特遣队。声明称，该部队将使用单程攻击无人机，整合空中、海面以及水下无人作战装备，由美国及地区伙伴国军事人员共同操作。另据美国方面13号消息，美国正准备将乔治华盛顿号航母部署到中东，接替林肯号航母。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10号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签署任命令，任命6人担任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伊斯兰革命卫队和巴斯基民兵组织的高级职务。此前一天，伊朗方面已任命穆赫辛·雷扎伊担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表示，除非美国改变其行为并接受伊朗的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13号说，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最高领袖已明确做出战略决策，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
0: 好，首先想请教曹老师，我们注意到片花当中提到说，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前所未见的措施，也就是包括经济制裁啊，还有军事封锁。那您看，伊朗战事已经持续了5个多月了，那么美国为什么把重心重新从这个军事领域回到这个经济制裁的老路呢？另外就是制裁和胁迫，您觉得能让伊朗妥协吗？
1: 我们先说美国讲的这个前所未见吧，确实他的这些军事手段呢、啊，或者是一些经济上的封锁呀，是前所未见的。包括美国现在提出来，他要掌管霍尔木兹海峡。我们知道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它离它最近的两个国家，一个是阿曼，还有一个是伊朗。那么在谈判开通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上，是阿曼和伊朗主要是这个谈判的主要的就是掌管者吧，或者是说 主要的国家。那现在美国要硬要插进来，就是作为一个域外国家，他要掌管霍尔木兹海峡，那真是前所未见的这种方式啊！就是，还有呢，就军事上啊，打击了别人之后呢，还要别人进行对他进行赔偿，所以这个我们也是前所未见的。但是呢，为什么现在美国在对伊朗进行了大规模的轰炸和打击以后，现在又谈到就是要加重这种经济制裁和封锁呢？因为在前段的这个军事打击中吧，就是美国没有想到他打击了伊朗之后，伊朗还有那么强的还手的能力。他不是说

0: 这个没有弹药再打击伊朗了，而是说伊朗对他的这些中东的军事基地和人员的这种毁伤力太大了，是超出他的预期的。而且他的现在很多中东的这些盟国都很不高兴，就是你们美国不能保护我的安全，还让我们跟着你一块儿来受牵连。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美国即使他准备下一阶段的军事行动，他需要时间，所以在这段就是没有展开大规模军事博弈的时候，他要利用这种时间在经济上施加更严重的这种压力，对伊朗进行经济上的封锁和制裁，使伊朗没有后续的啊这种交战的能力、交火的能力。因为你看，如果伊朗和美国，就凭现在的这种谈判，或者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僵持啊，这种封锁的僵持，实际上不能解决双方的任何的矛盾，谁也控制不了霍尔木兹海峡。那怎么办？可能还要进行军事上的交火。所以美国在这段准备期里边啊，很有可能是在施加更大的经济压力，所以他讲了，这个我现在要通过这种前所未见的啊施压来让伊朗进行妥协。但是伊朗现在他已经可以说打出了一些经验了，而且他还有比较强的支撑力，因此呢，就像美国现在的这样的制裁方法，我想伊朗啊，他不会妥协或屈服的。
1: 过去十几年乃至几十年，伊朗已经适应了美国这种经济这个施压的方法。所以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看出美国已经是无计可施了。我们注意到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当中60天谈判期的规定呢，美伊双方理论上来说需要在8月18号之前完成相应的谈判。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表示说，伊朗无意延长与美方的停火协议，且没有决定是否重启与美国的谈判。那张老师，在您看来，谈判期即将结束，双方究竟会达成一份协议，宣布谈判延期，还是会重燃战火呢？
2: 之前我们也曾经说过，美伊两国可以说陷入了一种拖延，而且呢前景不确定的永久性谈判的困境。双方呢维持外交接触，但是呢无法达成共识，有时呢还会升级为冲突。我觉得目前仍然是这种情况的延续。上面谈到的这三个选项呢，我觉得它不是三选一，而很有可能是同时发生。首先看它谈判这个延期的问题，之前的谅解备忘录目前呢可以说对双方是一种非常非常弱的约束。之前双方还违反了这个谅解备忘录，发起了相互的打击，所以呢这个60天谈判的期限的约束呢应该说是十分有限的，只能体现了双方的一个愿望。双方呢可能不会在这个问题上再去达成新的协议，再去延长，但事实上呢会突破这个实现。在这个如果说在这个期限内达不成，那么会继续谈。其次呢，不排除达成某种协议，但是这个协议的涉及的范围可能会十分有限，无法涵盖之前谅解备忘录涉及的广泛的内容，比如说向伊朗提供重建资金等等问题。因为这段时间呢再次显露出美国的一些弱点，它的施压能力有限，但是呢谈仍然是符合双方利益的。现在这种状态呢实际上对双方都不利。那么现在双方都宣称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但实际上呢没有实现真正的控制。两国都能封锁海峡，但是难以打破对方的封锁。比如说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在冲突前每天通过船只大概是120艘，但是最近的统计呢基本上是每天通过在10艘以内。那么这会导致油价维持在高位，特朗普政府受到国内舆论压力也很大，那么盟友给他的压力也很大。伊朗方面呢同样也会面临比较大的困难，因为伊朗的对外贸易大概有90%是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完成的，它的石油出口也会受到非常非常大的影响，国内经济呢也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所以呢双方达成一个短期的协议是符合双方利益的。当然这个协议呢有可能会首先聚焦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第三呢，这个重燃战火或者说相互进行有限的打击，我觉得同样存在一定的可能性。目前呢，双方仍然处于高度的对立的状态。之前美国曾经也这个通过护航船只穿过霍尔木兹海峡，那么伊朗也袭击了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些船只，然后呢美国对伊朗进行空袭，再招致伊朗的反击。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呢，仍然有可能再次重复。
1: 我们注意到呢，就像刚才曹老师所说到的啊，美国一方面说要对伊朗进行这个经济施压，一方面也在进行军事上的准备。我们注意到美军中央司令部8月14号宣布启动了组建首支多域多国

0: 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名字叫做猎鹰打击特遣队。而就在去年12月呢，美军在中东地区成立了首支攻击无人机中队，叫蝎子打击特遣队。那曹老师，您看从蝎子到猎鹰，美军究竟在布什么局啊？
1: 因为我们必须要看到，就是他的蝎子啊，这支部队特遣队是在去年就开始组建了。那他的组建当时是因为希望用有人装备和无人装备的结合来解决美国在中东的作战问题，因为他在中东呢，他不是要争夺大面积的这个制海权，而是在这个霍尔木斯海峡这样的一个区域，在中东，来怎么控制霍尔木斯海峡，来这个用自己的现有的装备来更好的对相关的国家进行军事威慑和打击，所以他考虑了，比如说一些小型的装备，包括这种滨海战斗舰呐，还有一些无人机啊，这个不是美国主要的装备力量或打击力量，但是他要组建这样一个有人和无人装备的结合，和一些大型的这些装备和小型的装备的结合，来改变美国就是它的这种装备的改进，还有就是它作战样式的改进。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是蝎子打击特遣队就是组建出来了。但是在2月28号，也就是它组建好时间不长，美国以色列就对伊朗发动了大规模的这种打击，而且呢是希望速战速决颠覆伊朗的政权，可是结果事与愿违，没有达到这样的目标。而且在这个伊朗的反击中，他用这种无人机还有导弹对美国驻中东的军事基地造成了大量的人员和这个装备的毁伤，而且使美国无论是进攻还防御的这种弹药大幅度的消耗，使美国的这个战争成本升高，但是企图或者是战争的目的没有实现。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不得不再重新组织一个新的，就是无人的装备，就是咱们讲的猎鹰打击特遣队，因为它刚刚成立，是8月份刚成立的。那这支部队的成立和前面的蝎子就有很大的不同，比如说蝎子这个特遣队完全是由美军组成的来控制的，而且目的也是为了改变作战的样式，而现在是要解决燃眉之急，他这个部队是联军而不是美军，所以他希望有更多的其他的国家的这种无人的装备加入到美军这个装备里边来，但是他的目的是为美军的利益服务的，就是说你们都加进来之后，你的空中侦察可能有我的 MQ9 是吧，死神这样的飞机，这次打仗可是毁了25%啊，重大的这个战损。那现在这些飞机不够了，你们都来参加，来帮着我一块去打伊朗。当然说起来是为了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是为了维护你们的安全，但实际上是为美国利益服务的。你看它的这个组成的成分和蝎子有很大的不同，它的这个目的更是有很大的不同。那么既然你组织这么一个部队是为美国的军事利益服务的，那你其他的国家或者参与这支特遣部队的国家就要考虑考虑，我参加进来，我投入了人员，我投入了这些装备，对我们国家的安全有什么好处啊？那都是为你美国服务的。所以他成立这样的特遣部队到底能不能够拉近更多的盟友，能不能够发挥他想的这种作用，就是用无人的装备 B&B 有人的装备，人员损失少啊，装备的成本降低啊，这可以解决美国的装备的安全和人员的安全问题啊，可以和伊朗持续更长的时间呢、啊、但这个结果未必是美国呀现在的这个能够谋划到的。
0: 美军只是说宣布组建，那究竟有哪些国家肯派出这个部队来加入这支新成立的猎鹰打击特遣队，我们还要持续关注。我们注意到另外一个消息，就是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说呢，多家媒体就林肯号航母部署中东期间发生的情况发布了虚假报道。此前有很多报道说呢，林肯号航母上的恶劣条件和水兵的精神压力已经达到临界点，发生了多起水兵企图跳海自杀的事件。那张老师，林肯号在伊朗战事当中承担了什么样的任务？那相关的报道又暴露出美军哪些深层次问题呢？
2: 美国海军的林肯号航母是在2025年，也就是去年11月，从圣地亚哥出发进行它的海外部署的。那么随后呢，在今年1月份，从亚太地区紧急调往中东，执行对伊朗的所谓的这个实施怒火行动，对伊朗进行空袭，可以说是对伊朗进行空袭的这个主力之一。包括之前这个执行完这个实施怒火行动之后呢，也参加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包括中东地区的防。 空警戒相关的任务。到目前为止呢，林肯号已经连续在海上航行超过240天，当然有媒体说是250天左右。那么这个数字呢，是指它，不靠港啊，不进行港口访问，这纯粹的海上航行的时间，那么打破了2020年，美国的艾森豪威号航空母舰的创下的206天海上航行的记录。那么它的整个的这次海外部署的时间呢，已经接近270天了啊，已经接近9个月了。像美国的航母呢，总体上是按照它的有一个叫优化舰队反应计划运行。那么在这个计划在这个根据这个计划呢，那么它航母海外部署一次是在7个月，后来当然美国这个最开始的计划是8个月，后来美国的这个海军部长下了一道令就改为7个月了。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近几年美国航母进行海外部署的时候一次都是8-9个月，都是时间比较长。你像之前参加对伊朗打击的福特号航母，那么它的这次海外部署达到了326天，可以说是过去50年来最长的一次，创下了越战之后啊这航母部署时间最长的记录。那么创记录听起来好听，但是它不是个好事啊，因为时间长之后呢，它可以说人困马乏，装备啊、人员啊都会出问题。你像这个福特号之前曾经发生了，在它部署期间发生了这个厕所堵塞呀，包括这个洗衣房起火等一系列的问题。那么这次林肯号的部署，虽然说它的这个整次这次海外部署时间没有超过这个之前的福特号，但是它的不靠港航行时间创纪录了。那么通常情况下呢，美国的这个航母一次海外部署要进行多次的靠港的修整，需要这个维护一下装备，包括人员的心态、精神状态也需要调整。但是呢，林肯号没有进行这种修整啊，长期在海上航行，而且呢处于高度紧张的作战状态，再加上刚才也谈到了后勤补给存在了问题，伙食也跟不上，人的这个精神状态士气肯定会受到影响。所以我们看到美国的媒体爆料说有很多美国的士兵要有可能要自杀什么。当然现在呢，美国这个军方他不承认这一点啊。
0: 好，就在美军进行军事调动的同时，我们注意到伊朗在安全领域进行了密集的人事调整。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还表示说，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最高领袖已经做出了战略决策，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那曹老师，伊朗试图通过这一系列高层人事调整对外传递出什么样的信号呢？
1: 我觉得首先要传递出啊，就是伊朗的最高领导人还在掌握着伊朗的局势，因为在下这些命令的时候，没有最高领导人，他是不可能下这样一个高层军事人员调整的命令。如果他的这个人现在像西方猜测的可能不行了，病重了，或者是怎么样的话，他不可能发出这样大规模的人事的调整和这么高层的人事调整，说明他是要通过宣布这样的消息来巩固自己的这个领导的地位。再一个呢，就是减少内卷，因为现在外边的媒体报道很多都说，哎呀，现在伊朗里边呢，他的这个主和派和主战派意见分歧很大呀，像这个伊斯兰革命卫队啊，他发挥着主导的主战的作用，他们根本就不听任何人的话，就是一心和美国打到底。那么作为一些外交人士呢，好像还在希望和美国进行这种谈判或者是斡旋呢，好像他们自己内部的意见是不一的呀。但实际上现在发布了这样的人事命令以后，说明他们就要减少内卷啊，就是这时候伊朗最高领导人发布的消息，这样就起到一个对外的啊，就是稳定军心，还有一个减少内卷的作用。而且我也注意到，当发布这些命令的时候呢，发布就是这个人员或者是相关的高官在会见记者的时候，记者好多次的在提问，哎，你能见到你们最高领导人吗？这个最高领导人到底是怎么样的？他就是避而不谈啊，这个他就避而不谈。那这个也是说明，就是他还是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还有一个呢，就刚才你讲到的，既然这个就是最高领导人的这个顾问啊，穆赫贝尔他说了，现在我们最高领导人的这个主要的战略意图就是和美国硬扛到底，就是说我们提出来的这些条件啊，就5条，美国只要不答应，我就跟你打到底。而且呢，现在他提出来的不是美国升级啊这个战事，或者是加大这种前所未有的经济措施，
2: 而是说我伊朗

0: 可能就要增加这种军事上的这种升级，我可能要打击美国更多的目标，打击范围更大的目标，也是向美国提出了一种，就是说如果你采用更严厉的或者是更强硬的军事手段的话，伊朗做好了更强硬的这种反制。所以我觉得呢，他对外界传递了伊朗的现在是内部的团结，那么对美国传递了一个更强硬的态度。
1: 嗯，那么就在美伊对峙局势走向不明之际呢，以色列与美国的关系也出现了微妙的变化。以总理内塔尼亚胡8月9号拒绝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有美国媒体说呢，白宫对此并不在意，说内塔尼亚胡的表态是出于政治需要。而我们注意到，美国国务院官员12号批评以防长卡茨发表准备长期占领黎巴嫩南部的言论是和以政府此前做出的承诺相悖的。那张老师，在当前美伊两国领导人其实都面临着国内选举压力的这样的背景下，您觉得美伊关系接下来可能会怎么样演变？
2: 目前双方虽然有公开的分歧，但是美伊同盟关系的基石在短期内呢不会动摇。在美伊两国领导人都面临国内选举压力的这个背景下呢，我觉得美伊关系应该说呈现出一种台前啊高调分歧，然后幕后深度绑定的特点。现在呢，美伊两国领导人都面临国内的选举压力，特朗普面临的是国会中期选举，这将决定众议院全部席位和参议院大概是1/3席位的归属，进而决定未来2年国会控制权的归属，以及特朗普在剩余任期内的施政空间。那么所以现在白宫或者说特朗普他的选举的一个算盘就是追求啊外交成果，然后呢冲突降级，防止中东局势全面失控，避免战火外溢拖累国内的选情。以色列也将在今年10月份啊10月27号进行议会选举，虽然都是议会选举，但是结果不同。那这个以色列的议会选举呢，将决定哪个党派或者党派联盟来执政，进而决定谁能成为新的总理。那么内塔尼亚胡面临的相当于是换届大选。不仅如此，那如果因为现在这个内塔尼亚胡官司缠身，如果他失去了这个总理的职位啊，那么就会失去了在任期间呢利用政治影响力干预或者拖延司法的这个保护伞。那所以呢，他是有被定罪并且面临牢狱之灾的现实风险的。内塔尼亚胡的压力要远比特朗普更大，而他的这个党派这个他，而他执政呢是严重依赖这种右翼和极右翼势力来支持的。所以呢，内塔尼亚胡的表态啊，可以说要服从或者服务于他的国内政策、国内政治。那比如说，他要取悦一些右派的右翼的人士。所以呢，美国媒体也披露，白宫对内塔尼亚胡的这个分歧这种公开的表态并不在意，认为呢这是在激烈的大选前夕的一种竞选语言。另外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迹象，就是以色列实际上在一些政策上还是积极配合美国的，比如说他正在为这个部署国际稳定部队做一些准备。那么美伊两国呢在中东有这种深度的利益绑定，那么所以他们相互这种相互依赖短时间是无法被改变的，所以虽然有公开的分歧，这种盟友的这个基石不会被打破。
1: 那么当前我们注意到伊朗战事的外溢效应呢正在向红海方向扩散。也门胡塞武装8月14号说呢，该组织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沙特南部一处石油设施，并且向也门政府军控制的摩卡港的相关目标发射导弹，造成人员伤亡。那曹老师，您觉得也门局势下一步会不会成为美伊博弈的关键变量呢？
0: 会的，因为我们注意到啊，过去呢，美国和北约啊，他打阿富汗塔利班的时候，他没想到这么一个类似于游击队的组织，竟然他打了10年，而且没有打赢啊，灰溜溜的跑了，实际上把美国在阿富汗战场拖了10年。那么现在呢，本来认为也门胡塞武装就是个拖鞋军，这个草鞋军，他有什么战斗力啊？但是你看，美国和英国对他进行过轰炸，这个以色列也对他进行过打击，沙特联军也对他进行打击，但是打到今天还没有把他消灭掉，而且他还在和这么多的啊，就是对手来进行博弈，而且这个一点也不做退让，所以他的这个战斗力可能是非常强的，是美国或者是以色列所低估的，因此他的这个参战或者说他的这个在中东发挥的作用很有可能是一个就是美伊在将来中东博弈的一个很大的变量。
1: 好，感谢两位观察员就以上话题展开的分析讨论。稍后我们和您关注今天的第二个话题。最近美国、英国和俄罗斯纷纷披露本国核潜艇项目的最新进展，澳大利亚和韩国也在积极谋求拥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观察员分别是曹卫东老师和张学峰老师，再次欢迎二位。接下来我们关注潜伏在大洋深处的核潜艇。最近全球水下核力量建设明显提速，美国、英国和俄罗斯纷纷披露其核潜艇项目的最新进展，澳大利亚和韩国也在积极谋求拥有核潜艇。新一轮水下核力量扩张会对全球安全带来怎样的影响？相关情况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6: 最近美国、英国和俄罗斯等国纷纷披露本国核潜艇项目的新进展。美国海军宣布售出总值约766亿美元的多项合同，涉及哥伦比亚级和弗吉尼亚级14艘核潜艇建造和船厂基础设施投资。英国宣布为无畏级弹道导弹核潜艇项目第四交付阶段落实84亿英镑资金，用于推进已开工的4艘潜艇建造。按照计划，在第四交付阶段，首艇无畏号将完成海试，为本世纪30年代初服役做准备。俄罗斯公布北风之神系列弹道导弹核潜艇的长期服役规划。俄罗斯955型北风之神级和955A型北风之神 A 级弹道导弹核潜艇计划在未来继续服役30至40年，其中部分较晚服役的潜艇可能一直用到本世纪50年代乃至60年代。此外，韩国公布核动力潜艇特别法草案，就张宝高恩攻击核潜艇项目公开征求意见。韩国计划建造至少3艘约8000吨级、配备常规武器的攻击核潜艇，反应堆拟使用风度低于20%的低浓油燃料。项目总体设计方案、核燃料来源和基地选址等关键事项尚未确定。澳大利亚宣布将追加32亿美元用于建造核动力潜艇。根据2021年签署的澳英美联盟奥库斯协议，澳大利亚将从美国接收3艘核动力潜艇，随后澳大利亚和英国将在本世纪40年代联合建造新一代潜艇。
5: 好，首先想请教曹老师，我们注意到美国和俄罗斯都在更新这个核潜艇，包括弹道导弹核潜艇和攻击型核潜艇，这两个国家都在同步进行更新。那您觉得这两个国家在发展核潜艇上有什么样不同的战略考量？那么两国新一代核潜艇在技术路线上各自又有什么侧重呢？
7: 因为作为美俄呀，它都是世界上拥有核武器最多的国家，那么在这个核力量的就是打击的这个三维上来讲，就是陆基、海基、空基啊，三维体核打击能力上，目前应该说只有这两个国家具备。那美国和这个俄罗斯呢，它在三位体的核打击能力上呢有相同的地方，就是都是把海基核力量放在首位，但是美国呢是把空基放在第二位，把陆基放在第三位，而俄罗斯是把海基放在第一位，是把陆基放在就是陆地上发射的啊这种导弹战略导弹放在第二位，空基放在第三位，它没有隐身的轰炸机。那么现在在战略导弹的更新上，两个国家呢也有些不同。美国呢是挺变了，因为它现在用的是俄亥俄级的战略导弹核潜艇，24个发射管，世界上最多的这种发射管，搭载的这个核武器的数量也最多。但是它现在改进的就是哥伦比亚级，下一就不打算弄那么多了，就是24个发射孔了，还可能是20个、16个，就在减小。哎，这是它的一个变化。再一个呢，就是它的弹药不变，就是发射的导弹还是3叉戟，就是我挺换了，静音性能更好了，这个包括核燃料反应堆更好了。

0: 但是呢，我的这个蛋还是用原来的蛋。那这个俄罗斯呢，有些变化，就是说我不但挺变了，我的蛋也变了，因为它原来呢用的达尔塔二、达尔塔三呢，搭载的是青州的导弹，那挺现在变成北风之神了，那蛋呢？也从这过去的青州液体燃料的这个战略导弹变成了固体燃料的布拉瓦导弹了，所以你看它是挺变了，弹也变了，说明它对这个自己的战略的核潜艇是更重视的。而美国对这个事情呢，因为它这个像俄亥俄级目前仍然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所以这个是他们有变化的。但是你说从技术路线上呢，这个大家都是一样的，都是以海基为主。为什么呢？因为海基世界上70%是海洋，大洋都是连通的，你无论是进攻性啊，你到别人家门口去藏着别人不好找你，很好，你防守你藏在大洋里面别人也不好打你，所以呢这个路线是一样的，都要发展静音性的战略导弹核潜艇，都要搭载多弹头，要全球覆盖，这个是一样的。但是重视程度呢，领导人很不一样，因为过去北风之神级的战略导弹核潜艇交晚的时候，就是没有按时交给海军的时候，普京总统就问说怎么还没有按期交啊，说没钱了，钱不够。普京总统怎么说？把克里姆林宫卖了，你也把这个核潜艇给我造出来。说北风之神级的这个战略导核潜艇关系到俄罗斯的未来，关系到我们的这个国家的安全战略。你看，普京总统很重视战略导弹核潜艇，他把它看的这个位置啊非常重。但特朗普总统就不一样了，特朗普总统最关心的是金穹计划、特朗普战舰。他，你这个哥伦比亚核潜艇，你爱什么造出来什么造出来，我不管，你晚就晚，早就早。所以你看，从这个方面，两国的领导人态度很大的不一样。
1: 的确，像您所说的，俄罗斯的北风之神级是按部就班的在生产建造，而哥伦比亚级呢，已经是一拖再拖了。我们注意到呢，近期有报道说呢，美国国防部正在制定新版的核战略，其重点呢是在爆发地区冲突的时候可以动用战术核武器。而我们注意到，2020年，美国国防部已经正式部署了在潜射弹道导弹上代号为 W76-2 的低当量核弹头。那么，2025年10月呢，美国海军宣布重启海基核巡航导弹的研发计划。那张老师，想请您介绍一下美国这个海基核巡航导弹的研发进展怎么样？如果美国的核战略出现重大调整，您认为美国会使用核潜艇来发射战术核武器吗？
2: 像美国海军实际上在上世纪80年代就曾经装备过带有核弹头的海基的巡航导弹，当时呢是将装备核弹头的战斧巡航导弹部署在水面战舰和攻击型潜艇上，那么这些导弹射程大概是2500公里。但是在冷战结束之后呢，美国海军是在1992年取消了水面战舰的核任务，并且呢在2013年完成了这个装备有核弹头的战斧导弹的退役。不过呢，在特朗普的第一个任期内，他又提出要发展海基的这种战术核力量。那么就两个方面，一个就是刚才您谈到的这个为三叉戟第二、第五潜射弹道导弹发展这种低当量的 W76-2 型的核弹头。那么另外一个计划呢，就是要发展海基的核巡航导弹。到了拜登政府时代呢，是在2022年他的核态势评估报告里面建议要取消这个项目，认为已经有了 W76-2 的这个低当量的弹头了，然后呢这个导弹就没有必要了。所以在2023财年到2025财年呢，你像这个美国军方没有为这个项目申请资金，但是呢美国国会不干啊，美国国会呢通过他的国防授权法案为这个项目拨付了一定的资金，让这个导弹包括为它配套的核弹头的研发呢处于一个相对维持的一个状态。然后特朗普上台之后呢，他的第二任期这个项目可以说有这个恢复和加速的迹象。你像2025年8月份，美国海军的水面作战中心等部门把海基核导弹的核巡航导弹的这个原型项目呢授予了5个公司，包括像雷神啊、罗伊德马丁啊、这个包括这格鲁曼公司，那么分别负责不同系统的研发。目前呢这个导弹的研制应该说是处于一个相对初期的阶段，按照它的计划呢应该在二零 2032年左右就要实现一定数量的装备，但是呢，到现在到那个时间的中间时间还是比较长，美国这政府可能会有轮换，那么下一届政府他的这个核态势评估是怎么评估的，他什么态度会影响这个项目，所以这个项目现在来看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1: 嗯，那如果美国调整这个核战略，您觉得他真的会使用这种战术核力量在核潜艇上吗？
2: 他装备核潜艇是一个，如果继续下去会装备核潜艇，但是未来会不会使用还要看他当时的这个情况，因为使用这种战术核力量仍然有非常大的风险，因为你使用了战术核力量，对方他不见到是把你的这个弹头当量测试完之后再给你对应的战机回应，完全有可能进行升级，那特别是对应一些现在没有装备这种战术核力量的国家来说，那有可能进行升级，这样的话导致更加不可控的核大战。
1: 嗯，好，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个发展核潜艇的国家英国。根据英国前不久发布的国防投资计划，英国未来四年将投入超过630亿英镑升级核威慑力量，包括新增16艘核潜艇、MK4 核弹头的更新，以及升级配套船坞等等。那么新增的潜艇包括4艘无畏级弹道导弹核潜艇和12艘新型的攻击型核潜艇。那曹老师，英国对于核潜艇项目投入重金有什么战略考量？
0: 因为英国呀。它是这个联合国5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啊。那它的这个核力量呢，和其他的国家有很大的不同，因为它没有陆基，也没有空基的核力量。就我不发展战略轰炸机去投掷核武器，我也不发展陆基的导弹井、导弹发射车。哎，因为英国的国土面积很小，那就是靠这个战略导弹核潜艇，所以战略导弹核潜艇是英国唯一的核力量。那么它的这个核力量呢，又有一个新的问题，就是它的这个战略导弹采用的是美国的3叉戟2第五型的导弹，和美国是一样的，但是它的核弹头是自己造的啊。那这样一来呢，就是说它要保证自己的战略导弹这个核潜艇的核威慑力，它一定要365天时时刻刻都有一艘核潜艇藏在大洋底下别人不知道的地方，让你知道我的存在，但不能让你知道我在哪里。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说这艘核潜艇或者是说这样的战略导弹核潜艇对英国来说就意味着它的这个核威慑和核反击的能力都在这个艇上，因此它必须要发展这样的核力量。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它还要依靠美国，所以它一定要保持和美国一种特殊的关系，因为它的这个就是发射的这个3叉戟2第五型的这个导弹呢，都在它的就是它分在北边嘛，苏格兰的方向山洞里面，是由美国人帮他监控着，也就是说他要发射得要有美国人的同意，他才能发射。那么这就带来了，就是说他必须和美国保持一种特殊的密切的关系。那还有一点就是说，既然你有了战略导弹核潜艇，还要有保护它的攻击性的核潜艇，它不发展这种常规的啊潜艇，早就不发展，最后3艘卖给加拿大了。那现在就一个新的问题，就是战略导弹核潜艇它前面是4艘前卫级的，现在要发展新的无畏级的，有一个接替的问题，你不投入大量的经费你怎么去更新换代？还有一个，你的这些攻击性的核潜艇啊，现在是机敏级的，但是在使用中效果不好，那你怎么改进或者是怎么增加它的数量？这个对英国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因此我们看到，就是英国现在在不惜重金发展它的两型核潜艇，一个是要保证它的核打击能力，还一个就是要保证它的航母编队出去的时候要有攻击性的核潜艇与之配合。
1: 嗯，那么在美、俄、英等国之外呢，一些国家正在试图拥有核潜艇。澳大利亚近日宣布将追加32亿美元用于建造核潜艇。韩国呢，则公布了核动力潜艇特别法草案，就攻击型核潜艇项目呢公开征求意见。那张老师，您分析一下，澳大利亚和韩国为什么对拥有核潜艇抱有执念？那么两国如果持续推进核潜艇项目，又会面临哪些风险呢？
2: 首先是因为这个核潜艇相较于常规潜艇，它的优势是非常大的。首先它排水量大，你像常规潜艇呢，最大排水量3000-4000吨基本上到头了，但是对于核潜艇来说，3000-4000吨它是一个起步。你像这次这个韩国计划发展的核潜艇排水量8000吨，排水量大了之后呢，装备的武器就更多样，就更多，可以既可以搭载传统鱼雷，也能够搭载更多的垂直发射的巡航导弹，那么攻击能力更强。 第二点呢是续航时间更长，隐蔽性就更好。常规的拆弹潜艇，需要频繁的这个进入到上升到这种通气管状态，为它的蓄电池这个充电，这样呢时间比较长，容易暴露。即便有些 AIP 潜艇采用这种不依赖空气动力装置，那么它续航时间也受限于它搭载的燃料，但是核潜艇它可以说进行无限制的航行，当然它也取决于它的这个携带的食品等补给啊，但是可以它的这个续航时间是非常长的，任务灵活性就更强。另外呢，核潜艇速度更快，那么常规潜艇虽然号称最大速度呢也能达个20节左右，但是呢它因为受到于燃料啊什么等等限制，在水下航行的时候基本上在航行速度在4到8节左右，相当于在这个海底下蹬自行车这个速度。但是这个核潜艇最大速度可以达到30节甚至更高，而且呢它能够进行20节以上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战术速度，就是比较安静的这个航行可以达到20节，这样呢它的这个执行战术的灵活性就更强，它可以追踪对方的舰队，因为这个速度20节速度基本上和水面战舰的巡航速度差不多，它可以跟上对方的舰队，然后呢可以跨洋航行，速度更快。但是如果说是常规潜艇的话，通常采取这种伏击相应的这个阵位伏击的战术这会限制它的运用，所以核潜艇它的优势是非常多的。但是核潜艇呢也有自己的问题，就是首先造价是比较昂贵的。你像印度之前发展它的这个攻击型核潜艇6艘，造价大概是140亿美元。你像这个澳大利亚更夸张，它特别是它要从零开始，那么计划在几十年内投入1700亿到2500亿美元去发展这个8艘核潜艇，所以投入的资金非常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两国仍然就去发展这样的核潜艇，我觉得是战略上的需求，是可以说是国小心大，这个双方呢都想在这个地区或者说国际上发挥更大的势务，同时呢也是为了配合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
1: 我们还注意到高市早苗担任日本首相以后，日本政府在核潜艇问题上不断试探，比如说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就说日本下一代潜艇的动力方案不排除任何选项，暗示可能引入核潜艇。那曹老师，日本政府公然讨论与核潜艇相关的话题，究竟暗藏什么样的野心？
0: 这个是日本为了突破无核三原则所走的第一步，因为他看到美国现在是向澳大利亚和韩国这些军事盟友就是授权你们可以建造攻击性的核潜艇了，所以他借机，既然我也是美国的军事盟国，那为什么不可以建造核潜艇呢？所以他就要也打着这个旗号，作为美国的军事盟友同样待遇我也应该建造。而且攻击型的核潜艇呢，它打擦边球，它是核动力，它不搭载核武器，所以日本要借机呢就是突破和平宪法，变成一个军事大国，特别是现在呢要借着美国利用它的这个时机来发展自己的这种军事力量。
1: 好，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就以上话题展开的分析和讨论。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导播王冰，主编徐佳慧、陈欣、李月，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我是主持人朱江，感谢您的收听。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关注新嘉定，
2: 聚焦长三角，
1: 放眼国内外，
2: 嘉广新闻纵横。
3: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区委书记肖文高调研重点企业，勉励企业持续深耕嘉定，正企同心，聚力高质量发展；一对一政策咨询，马路镇仓场村城中村改造项目有序推进；同心共筑健康家系列报道第二期，突破临界点；桃香满集，嘉定黄桃主题市集火热开启。以下是详细内容。各位好，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3，欢迎关注嘉定新闻。连日来，嘉定区委书记肖文高率队先

0: 后调研华域视觉科技上海有限公司、华住集团、上海轩逸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三家重点企业。肖文高走进企业展厅、研发实验室，实地查看生产经营、技术创新、项目推进情况，与企业管理团队座谈交流，倾听企业发展诉求，研判行业形势，勉励企业扎根扎定、持续深耕，强抓产业变革机遇，不断做强核心竞争力，实现企业发展与区域发展双向赋能、同频共振。8月11号，在华域视觉科技上海有限公司，肖文高详细了解企业智能数字车灯、交互式灯光系统等创新产品研发迭代情况，认真听取企业在技术攻关、市场布局、智能制造等方面的情况汇报。作为汽车照明领域的龙头企业，华域视觉持续加码技术创新，面向智能网联汽车赛道布局数字灯光系统，多项产品实现行业量产落地，为众多国内外整车厂商提供配套支持。座谈会上，肖文高对企业坚持自主创新、深耕汽车零部件赛道取得的成果给予肯定。他表示，汽车产业加速向电动化、智能化转型，希望企业持续加大研发投入，聚力攻克关键技术，用好嘉定汽车产业完备的产业链资源，进一步拓展市场版图，持续巩固行业领先优势。区委区政府将持续做好服务保障工作，全力破解企业发展中的痛点、难点、堵点问题，推动政企深度融合、双向赋能。8月12号，肖文高来到落户北虹桥商务区的华住集团总部，详细了解集团品牌矩阵、数字化运营、全球化布局以及在家发展成效，与企业负责人围绕 AI 赋能、商旅消费、酒店管理、创新服务等内容做深入交流。历经20余年发展，作为国内头部民族酒店品牌，华住集团扎根嘉定，依托北虹桥区位优势持续壮大，品牌矩阵覆盖多元消费场景，有力带动区域商旅服务业提质升级。肖文高指出，总部经济是嘉定产业升级的重要抓手，感谢华住集团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希望华住集团继续发挥品牌平台优势，进一步坚定发展信心，深度参与嘉定城市建设，持续释放总部辐射带动效应。相关部门要做好全周期服务，精准对接企业人才、政策等现实需求，当好企业发展的服务员，为企业行稳致远保驾护航。8月14号，在上海轩逸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肖文高实地查看企业研发区域，仔细询问动力电池、储能技术研发、专利成果转化以及新产品产业化进展，了解企业生产运营中的卡点、堵点。作为专精特新高新技术企业，企业深耕新能源电池赛道，持续攻坚新型电池材料技术，不断拓展储能、动力电池多元应用场景，在细分赛道实现技术持续进阶。肖文高鼓励企业把握新能源产业发展风口，坚持创新驱动，持续打磨核心技术，加快创新成果落地转化，不断拓展应用场景，在新能源新赛道上抢占更大市场份额。加入媒记者于超、傅天豪、黄嘉兴、蔡成浩报道。仓场村城中村改造项目是马路镇今年3个城中村改造项目中的最后一个，共涉及329户村民。为了让每一户都清楚政策、明白权益，连日来征收基地开设了1对1政策咨询专场，工作人员面对面、点对点帮村民把账算细，把心放稳。昨天上午8点，记者在马路镇仓场村城中村改造项目征收基地看到，不少村民正在咨询政策细节。
1: 做什么单元就是占后280平
0: 米。一些村民更是有备而来，手里攥着自己拟好的配房方案，直接找工作人员对答案。顾女士就是其中之一，工作人员对照她家评估单上的287平方米，给出了配房建议。
2: 一些细节方面不知道自己配的对不对，那么今天来嘛，1对1配了，那么这个到时候签约我就心里有底了。
0: 据介绍， 此次仓场村城中村改造项目涉及

0: 的329户安置户中，中老年人占比较大。为切实保障每一户村民的合法权益，8月10号起，该镇征收办公室推出政策咨询专场，一对一解答安置村民的相关问题。截至8月14号中午，已接待村民近300户，覆盖面超过90%。
1: 想让老百姓能够根据自家的情况，真正了解自家的配房权益，现房、期房和房票的配比中得到最优解的方案，能顺利地推进此次安置工作，真正做到让老百姓开心。
0: 按照计划，项目将于8月22号启动签约轮次摇号，24号正式开启签约工作。加入媒记者张健、王一凡报道。今年仁济医院嘉定分院嘉定区中心医院正式挂牌3级乙等医院，首次获评全国文明单位。一系列标志性成果让社会各界对站在新起点上的嘉中心充满期待。同心共筑健康家系列报道第2期突破临界点，一起聚焦医院创新技术与科研成果。
2: 3352号
3: 我们最近跟联影集团呢一起在打磨关于这个胸部 CT 扫描的一扫多查。那么这个呢是基于这个人工智能和大模型的集合的一种应用，它最主要的呢是希望把我们放射科医生复杂的工作场景，能够除了肺结节之外，包括了纵隔、乳腺等等其他我们应该要关注到的病灶，能够尽可能的一网打尽。这个病例它识别出了有一个左侧腋下的淋巴结增大，那我们看到粉红色框出来的这个区域就是一个增大的腋下的淋巴结，而像这样的一些增大淋巴结是在实际工作场景中往往有可能会导致医生的一个遗漏。那么通过 AI 的一些助力呢，它能够帮助我们更加精准的识别除了肺结节以外更多的多系统的一些脏器的一些病变。那么这款 AI 产品它整合了大模型之后，它不仅能够独立的对把整个胸部 CT 的73种病灶进行一个分析和判断，同时还能够整合根据大模型的情况下整合出一份放射科的出诊报告。那么放射科医生只需要对这份报告进行复核。
4: 好，别动啊！
3: 我觉得影像中心的建设，我们更加重要的不是说是完成了多少例的检查，我们更加重要的是探索是否在这背后能够探索出一套适合我们中国国情的这样一套嘉定模式，乃至上海模式，甚至是中国模式。我们也希望我们的经验能够成功的复制到海外，能够帮助我们海外的这些同行能够实现更多他们的意愿。
5: 我们目前建成了一个叫 GBC 的 Seeker 这样一个模型，这个模型呢是基于 AI 的胆囊癌的早诊的模型，也就是我们的科研团队呢在国际上首次在国内的多中心的300多例的胆囊癌患者里面进行了测序，同时呢联合了他们的影像组学包括临床信息来形成了一个集成的 AI 模型。那么这个模型目前呢对于我们胆囊癌的误诊率啊可以降低到1.3倍，也就是说达到原来的一半都不到。我们牵头建了国内首个胆囊癌类器官的这样一个新技术平台，那么这个平台的主要的功能呢是为患者来选药，包括为后期的新药研发做一个支撑服务。那这个平台呢我们也是形成了2项团体的标准和1项专家共识。取这个名字的初衷呢不仅仅是说要聚焦基础研究，其实最重要的重头是在于临床转化，特别是转化到产业化的这一点。所以呢我们嘉中心呢也是正在努力成为整个嘉定区生物医药创新链中最关键的一环。
0: 说到夏天的味道，一定有不少人喜欢华亭的黄桃。昨天晚上桃香飘华亭，同心共耕耘，华亭镇2026黄桃集市共享菜田发布活动在华亭镇成超农场开启，精品黄桃、创意美食轮番上线，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打卡，沉浸式感受夏日田园烟火气。集市上，黄桃摊位人气居高不下，一个个圆润饱满、果香馥郁的华亭黄桃整齐排列，凭借出众的品相与纯正的口感，吸引往来市民驻足挑选购买。
2: 这个黄桃我们刚刚尝了一下还可以，
4: 村民种的桃子，然后我们村委会呢把它一个精心挑选，我们最起码是在六七两以上的一个桃子。
0: 除新鲜黄桃外，集市还推出了咖啡、面包、蛋挞、披萨等多款创意桃味美食。市民游客可以动手制作柴窑黄桃披萨，定制专属桃味美食，互动体验感十足。
6: 由我们的这个锦绣黄桃为特点去做了一些延伸的黄桃集市呀，包括今天限定的这个黄桃披萨，还有黄桃汽水等等。
0: 据了解，本次黄桃集市由华亭镇毛桥村、连郡村联合打造，活动在盘活乡村文旅资源，丰富市民夏日休闲文旅生活的同时，也精准对接产销需求，更好打响华亭黄桃的品牌知名度，切实带动果农增收致富。加入媒记者彭小岩、汪建报道。在经历三个月的休渔期后，海捕梭子蟹终于爬回餐桌。记者从水产市场了解到，受台风影响，今年梭子蟹的上市时间较往年晚了一周，不过产量可观，价格相对稳定，受到不少市民的青睐。上午，记者在家宴水产批发市场看到，一辆辆满载梭子蟹的货车前，工作人员正忙着卸货，不时有市民前来选购。
7: 价格下来了，肯定采购量还要大一点。做香辣蟹和清蒸也好，都是很受欢迎的。
0: 受台风影响，今年东海梭子蟹开捕时间从原定的8月5号推迟至11号，12号首批渔船陆续返港。目前市场供应充足，价格平稳。
8: 市场销售额基本上在14-15车，每车嘛4-5千斤，产量还可以，价格也下来了。第一天卖35块批发价，今天早上卖到呢25到28块，预计在一星期左右啊，梭子蟹大概在15-16块一斤。
0: 线下批发市场供销两旺，线上生鲜平台同样热度不减。在叮咚买菜线上平台，梭子蟹已经进入水产海鲜飙升榜的前三名。除了梭子蟹，平台还推出了鲜活海葵、鲜活海胆、马鲛鱼、肉鲳等时令水产品。加入媒记者周玉林、秦健报道。
9: 日前，嘉园海美术馆推出设计展，那天我看见一把很帅的椅子，邀请观众从日常的一把椅子出发，看见设计、材料、技术和时代之间的隐秘关联。
0: 走入展厅，形态各异的椅子错落陈列。眼前这把自行车椅子由自行车座椅和不倒翁组成，坐在椅子上难以保持平衡，只能左右摇摆。
10: 是想解决在等打电话的时候做的一个东西，因为它很难受，之前的电话都是付费的，所以就不想让人就是一直打，就是催人走的这个感觉。
0: 从可以随心旋转的陀螺椅，到整椅重量仅1.7公斤的超轻椅，再到咖啡馆常见却改写了设计史的曲木椅，此次展览展出20把选自20世纪、21世纪工业设计史中最具故事性的经典座椅，不仅能看，参观者还可以亲身试坐，直观感受人体工学与材料质感。
11: 希望他可以明白锅中的道理，同时也可以尊重设计。
0: 展览将持续至10月18号。加入媒记者黄香玉、张晓东报道。
9: 以上是今天嘉定新闻的全部内容，您可以下载上海嘉定 APP， 关注上海嘉定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嘉定新闻。下期节目再见。

0: 想跟机器人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1: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梦。
2: 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3: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4: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5: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6: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7: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8: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9: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0: 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晚安。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北京雷阵雨转晴，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1: 今年前7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2: 1至7月，快递业跑出加速度，全国快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8%。
1: 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各地举行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2: 河南3地出现溃口险情，目前已全部成功合拢。
1: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敦促日本政府反省侵略战争罪行。国际人士批评日本歪曲历史，加速再军事化等危险举动。
2: 黎巴嫩谴责以色列的袭击违反双方框架协议。胡塞武装称沙特袭击也门西北部萨达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易发多发。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

0: 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五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1: 今年前七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精心组织旅客运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 今年前七个月，铁路部门统筹用好武汉到西安高铁西安东到十堰东段、金华到建德高铁兰溪东到建德段等新线新站资源，加大运力投放。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2列，同比增加571列，增长5.2%。
3: 动4494次司机，动4494次列车，请关门。
2: 8月15号凌晨2:55，由大同南站开往北京北站的动4494次列车驶离站台。这趟列车搭载400多人，其中绝大多数都是趁着周末到大同游玩的旅客。旅客张元：
4: 上午去看了云冈石窟，晚上呢又去了大同古城，逛完了正好赶上这个车，凌晨5点多就到，就直接回家休息。我觉得这种模式挺好，白天旅游，晚上赶路。
2: 前七个月，星光燕赵号、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南方列车、红棉号等品牌旅游专列强化与景区酒店的衔接，满足旅客多样化的旅行需求，激活沿线旅游资源，催生铁路加旅游的新场景、新业态，有效拉动文旅消费。1到7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159列，其中旅游专列1184列，旅游专线975列，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79列，促进了服务消费扩能提质。
0: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七月份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在新疆昌吉州木垒县，依托冷库仓储加线上平台加冷链配送一体化服务，当地羊肉、手工拉条子、鹰嘴豆等特色农产品从田间地头直达全国餐桌。木垒县博斯坦乡邮政所营业员阿满哈纳哈提说，
6: 我们现在还针对新鲜牛羊肉基地，能够实现将外当天的货物出院传递第三日土地给用户。
5: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快递企业精准对接农产品寄递需求，全面升级服务保障体系。同时，快递企业立足产业需求精准施策，以数字物流创新赋能特色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王月涵说，
7: 七月 快递企业深入协同特色产业集群，依托智能化、一体化供应链服务能力，助力上下游企业转型升级，行业综合运能稳步扩容，多元场景服务质效提升，产业链协同联动纵深推进，应急保障能力全面增强。展望八月，行业有望延续平稳向好的发展态势。
1: 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昨天在内蒙古呼伦贝尔举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发布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成果，活动现场还组织开展了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和生态产品推介展示。总台记者王义群、宝音报道。
8: 今年全国生态日活动的主题是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国家发展改革委、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共青团中央、工业和信息化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水利部等对相关政策进行解读并发布系列成果。本次生态日活动首次邀请基层代表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经验分享，相关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和生态产品推介展示在主场活动和各地同步进行。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周海兵在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上表示，
9: 我们要扎实开展碳达峰行动，科学开展碳达峰碳综合综合评价考核，加快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等调整优化，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
8: 据了解，15-17是实现碳达峰目标的关键期、攻坚期。15碳达峰行动方案部署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等几大工程，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降低17%，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25%，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
0: 贵州省赫章县金银山街道的金山社区是一个异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今年夏天，社区居民孙成亮的小女儿孙迅收到了心仪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她已经是这个家庭培养的第四位大学生了。告别贫困，拥抱新生活，异地扶贫搬迁改变了他们的生活，而教育让他们的小康生活成色更足。总台记者孟庸、贵州台记者宋静报道。
10: 在金银山书院里，刚收到录取通知书的孙迅正捧着英语书为大学开学考做准备。孙迅考上的是吉林大学动物医学专业，这是他梦寐以求的愿望。
11: 这也可以去开启不同的人生，会更加坚定地朝着自己的梦想走下去。
10: 父亲孙成亮这几天也乐得合不拢嘴，把家中的四个女儿都培养成大学生，这是他一直以来的梦想。
12: 以前我们一直都不知道这个都是985211是啥子，多少有点的经验，高兴得不得了了。
10: 孙成亮自幼家境贫寒，读到小学3年级便辍学务农。2019年，异地扶贫搬迁启动，一家人从阿学村搬进了金山社区。孙成亮说，当时他是村里第一个签署搬迁协议的人，而他下定决心的原因，就是为了让5个孩子能上好学校。
12: 我不想教育困不到们，所以我都说，哪怕再苦再累，我都要让他们读。
10: 搬进新家后，孩子们上学近了，追梦的脚步也迈得更远了。在三女儿孙梦兰看来，大学录取通知书改变的不只是他们的人生方向，更照亮了整个家庭的未来。
11: 读书就能改变生活，就感觉真好，大家考得越来越好，未来的生活越来越有盼头。
10: 孙成亮一家走出的四个大学生，正是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生动注脚。自异地搬迁启动以来，金银山街道先后走出了1192名本科生、81名硕士生和5名博士生。赫章县教育局教研室主任郭峰说，接受教育改变的不仅仅是他们的个人命运，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未来与底气。
13: 我们安置点的周围是几所学校，是我们全县的学校最漂亮的，硬件设施是最好的，师资力量我们是放在重中之重，开展社团课，确保德智体美劳，让我们每一个孩子在学校都能够绽放青春应有的笑容。
1: 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全国各地以多种形式开展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地辽宁沈阳， 918历史博物馆推出山河无恙英魂。

0: 永驻主题纪念活动，引领公众回望白山黑水14年浴血抗争史诗。沈阳市小学生屈天诺：
1: 我会牢牢记住这段历史，今后我要认真读书，锻炼身体，长大后成为能保卫祖国的人。
0: 博物馆依托抗战文物与历史展现，创新性地设置多处实景打卡答题点位，让观众一路行走，一路思索，在问答互动中走进真相，铭记历史。
2: 昨天，吉林通化市党员干部群众纷纷走进杨靖宇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烈，汲取奋进力量。今年四月，杨靖宇烈士陵园启动了展陈更新及设施升级改造工程。目前，陈列室已恢复对外开放，更新后的展览以杨靖宇生平事迹为主线，优化叙事逻辑，通过三个部分、11个单元，生动再现他光辉而壮烈的一生。通化市东昌区新站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孙明瑶：
3: 展厅中一幕幕悲壮的历史场景和一件件珍贵的革命遗物，都生动展现了东北抗联将士们在极寒之地孤军奋战的峥嵘岁月。今后我也要立足我的本职岗位，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守护好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4: 第五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上岗仪式昨天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
5: 我看得出来外婆很想忘掉痛苦，但她又常说如果我都不讲就会有人忘记。
4: 仪式现场，97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用颤抖的双手将一本本证书递到年轻一辈手中。作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阮家田的玄孙，东南大学医学院研究生阮泽宇郑重地接过了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证书。
6: 今天接过传承证书，既是先辈嘱托，更是时代赋予我的重任。今后我会以医者仁心守护生命，也会以传承人的身份守护历史，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真相。
7: 在1937年的7月13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紧急会议上，
1: 江西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15号举办铭记历史五辈自强主题活动，社会各界代表依次进献花篮并鞠躬，向浴血奋战的革命先辈致敬。南昌市民陈开：
8: 先烈们热血为国，铸就了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脊梁，今后我将持干奋进，让先辈的赤诚担当代代根续，生生不息。
9: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10: 从有近百年历史的油脂厂到城市中心的超大零食店，一个个沉浸式消费场景正让工业遗存焕发新颜，也让新消费激发出新活力。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走进湖南长沙，一起来听这里的工业遗存蜕变成拉动消费的活力地标。采制总台记者孙鲁进、姚瑶。
11: 因为油脂厂它是一个早期是关于我们这个柴米油盐的这样一个生活场所。
12: 近日，长沙油脂厂园区举办了一场现代艺术展，将泥土、木纹、光影等自然元素融入工业遗存空间。展览的举办地长沙油脂厂，前身为1936年成立的中国植物油料厂长沙办事处。作为工厂遗存的工业地标，12座高低错落、锈迹斑驳的巨型油罐被整体保留并加固，外表未做刻意翻新，最大限度留存历史质感。内部则改造为服装店、展览空间、书店等，焕发新生。同时，从老建筑与围墙拆下的6万块红砖，经清理归集，重新砌入新墙，化作潮玩文创店与戏剧演绎空间。厂区原始布局和机理得以延续，形成集游玩、体验、消费于一体的复合空间，为市民游客带来独特的松弛感与探索趣味。游客告诉记者，
13: 它其实也是赋予了它新生的意义，承载着这个城市的历史，然后所以它是又有生意，又给了这个人们一种新的一个生活方式。
12: 开业一年多来，园区日均客流3000至4000人次，暑期高峰时单日最高可超10000人次。工业遗存焕发生机，让这里成为长沙一个新的城市打卡地标和休闲消费场所。不同于油脂厂对历史的温情致敬，今年4月全新开业，位于长沙市中心这家沉浸式

零时体验空间，以景点之姿成为城市流量新入口。记者观察发现，顾客多不急于购物，而是热衷在2.7米高的巨型购物。

0: 为乐趣体验空间，开业首月累计客流超104万人次，进入暑期后七月日均超3万人次，较平日上涨约30%。
1: 让消费者在不断探索和逛的过程中发现惊喜，我们也希望为中国食品工业构建一个全景式的展示平台。
2: 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涡旋影响，10号开始，河南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多条河流高位运行，平顶山、许昌、周口三地相继出现溃口险情。14号晚，平顶山夹县的溃口已完成封堵。昨天深夜11点56分，许昌鄢陵县的溃口成功合拢。周口市川汇区贾鲁河东岸堤防13号深夜发生的溃口最大，长度从30米一度扩大到117米。抢险人员从14号开始持续奋战，昨晚8点29分溃口合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3: 南北向的堤防上，溃口在水流不断冲刷下扩大到近4倍的长度，溃口上方还有东西向横跨的公路桥，空间高度限制挖掘机和翻斗货车施展。中国安能集团应急救援事业部副部长王平武坦言，这样的现场格局在以往的抢险中相当罕见。
4: 溃口的长度达到了117米，原堤顶部到桥面的底部仅有5米，我们的大型工程装备啊难以进入，料源的到达是一个最难的问题。
3: 但抢险人员也利用桥上的公路作为运料通道，直接从桥上向下调运或者倾倒石料，在通常的路上水上之外又增加了空中作业面。现场的中国安能抢险队员是从北京、合肥、南宁、武汉、西安、成都等地赶来支援，而负责运送石料的就有不少周口本地的货车司机。有司机从14号下午开始连续一趟趟开车往返，超过24小时。合拢之后，抢险人员将对堤防进一步加固培厚，水利部门还在继续开展动态研判，严防次生灾情。周口水文水资源测报分中心水情测验科科长王慧杰表示，
5: 目前根据上游水情情势，预计沙仁河周口水文站高水位运行还将持续，提醒相关部门加大巡堤查险力度，及时排查处置险情。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中国消费者协会昨天发布《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指南以日常生活为基础，倡导光盘行动、低碳出行等，涵盖饮食、出行、能源、日用品4大消费领域，系统性提出了50条行动建议，鼓励消费者培养可持续生活方式。
6: 季节性航线宁波舟山港中欧北极集装箱航线昨天首开常态化运营班次，船舶从宁波舟山港起航，经北极东北航道至欧洲，较原先经过苏伊士运河40天左右的航程缩短近一半。
2: 第38届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 IOI 202615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落幕，中国代表队斩获3金1银，并取得团体第一名的优异成绩。
6: 当地时间14号，在美国加州尔湾进行的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上，我国运动员唐前婷在女子50米蛙泳决赛中以29秒67获得冠军，这是中国队时隔29年再次在该赛事上夺金。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日本民众在东京自发举行集会游行，敦促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国际人士表示，日本政府不仅没有正视历史，反省侵略罪责，反而持续扩充军备，加速再军事化进程，这一危险倾向将威胁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稳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日本集会参加者表示，
9: 日本应该反省在中国曾犯下的那些残暴罪行，现在有些日本人没有反省，甚至不知道历史，是很过分的。

0: ここに集まって、我想聚集在这里的其他人也有着同样的感受。现在日本又处于重蹈军国主义覆辙的危险境地，我无法容忍。
1: 戦争に行って、アジアの人々に。
2: 侵略战争给亚洲人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这些都记录在相关书籍上。可是现在却把历史全抛在一边了，我绝对无法容忍高市早苗的言行。
3: 国际人士表示，日本应当从二战历史中吸取教训，绝不能重蹈军国主义覆辙。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大学亚非学院科研副院长安德烈·费修恩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
4: 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反省历史、吸取教训，反而不断渲染所谓邻国威胁，为其推进再军事化寻找借口。
3: 韩国圣公会大学教授梁启豪说，
5: 日本高市政权上台以来做出一系列扩军备战的举动，比如设立国家情报局、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等。日本政府还企图修改宪法，为复活军国主义铺路。高市政权的做法不仅招致其国内越来越大的反对声音，也引发国际社会担忧。
3: 全美洲大学校际联合会董事会主席、加拿大学者纳世荣，
0: 我参观过几次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纪念馆，我会带我的学生们去看，让更多加拿大人了解这段悲惨的历史。然而同时我也看到很多日本人否认这段历史。德国已经多次为战争道歉，但我在日本却没有看到同样的态度。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们应该从历史中看到教训。
6: 本台消息，黎巴嫩总统奥恩15号谴责以色列当天对黎南地区发动的空袭，称以方袭击违反黎以美三方框架协议和国际法，导致奈拜提耶地区安萨尔村一家人全部遇难。黎巴嫩卫生部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对安萨尔村发动空袭，造成7人死亡，多人受伤，死者中包括3名儿童和2名妇女。以军当天还对奈拜提耶地区迪尔扎赫拉尼镇发动空袭，造成4人死亡，17人受伤。奥恩在黎总统府发表的声明中谴责以色列持续对黎南，特别是奈拜提耶及周边地区发动袭击，称以色列屡次违反框架协议、军事协调小组机制以及保护平民的国际法。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当天也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的军事升级行动，称袭击正在破坏稳定黎南局势的努力。他表示，当地居民的安全以及在自己土地上生活的权利不容谈判。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声明，呼吁黎政府停止与以色列的直接谈判，重新审视相关政策，采取切实措施维护黎巴嫩主权和权益。也门胡塞武装15号说，沙特阿拉伯军队当天早晨对也门西北部萨达省部分地区发动炮弹和导弹袭击。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报道，沙特袭击了萨达省达赫尔区，萨达省边境拉季赫区也遭到猛烈的导弹袭击，当地农田遭到破坏。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15号晚说，印尼东部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当天早上发生的7.7级地震及多次强余震已造成至少47人死亡。另据当地救援部门消息，截至当天18:30，此次地震造成至少50人受伤，救援与灾情评估工作仍在持续进行。
6: 津巴布韦警方15号通报，随着救援人员当天在该国北部卡里巴湖水域又搜寻到22具遇难者遗体，11号发生的船只倾覆事故死亡人数已升至68人。11号下午，一艘船只突遇强风在卡里巴湖倾覆。津巴布韦政府发表声明说，事发时船上载有119名成人及人数不明的儿童。津巴布韦总统姆南加古瓦已宣布这起事故为国家灾难。
7: 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15号凌晨发生枪击事件，造成5人受伤，其中1人情况危急。校方表示，此次枪击事件涉及多名嫌疑人，警方仍在现场进行调查，尚不清楚是否有嫌疑人被逮捕。
8: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9: 今天南海伏季休渔期将正式结束，广西北部湾、广东沿海、海南海域各地渔港同步开渔，将迎来千帆竞渡的景象。今天到18号，2026年内蒙古非遗那达慕在赤峰市举办，集中展示全区各民族非遗保护传承成果。国际方面，连日来欧洲多地持续遭遇高温、干旱和山林火灾，欧盟机构警告今年山火风险正从传统的地中海地区向欧洲更广范围扩展，高温和干旱引发的复合性风险持续上升。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张永鹏、贾京阳，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0: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8: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1: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8: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2: 北京时间7点整。

0: 31.2度，从上海出发。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明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0: 智算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成为全市用电负荷最大增量，上海正通过探索算电协同多元路径，让 AI 与电力双向奔赴。播送记者的报道。
1: 上海书展主会场昨天入场人次创纪录，突破6.5万。图书展销非遗体验与夜间市集相结合，把阅读融进城市烟火。
0: 上海大歌剧院迎来首次模拟考，艺术家和观众纷纷点赞，半个月内将密集开展10场全方位压力测试。
1: 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上海相应完成环境保护条例等12部地方性法规修改，并开始同步实施。
0: 中欧北极快航开启常态化运营，全程航行约需20天，较传统航线缩短近一半。
1: 2026软科世界大学学术排名发布，16所内地高校跻身世界百强。
0: 侵华日军南京暴行再添铁证，外交部发言人就日本政要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答问。

0: 表示，中方已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
1: 印尼强震死亡人数升至47人，两名中国公民受轻伤。
0: 特朗普称，击败伊朗后将很快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伊朗回应，海峡开放与关闭由伊朗掌控。
1: 本次节目监制何欣、沈欣。
2: 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990早新闻，我是张早。
1: 我是李欣。
0: 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首先来为您介绍一下天气情况。
1: 上海市今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今天最高气温30度，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昨天徐家汇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5.8度。目前本市空气质量指数18，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上午空气质量为优，下午凉，夜间优，明天凉，后天为优到凉。990早新闻首先带来今日要闻。
0: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明天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华网将对大会进行现场直播，人民网、央视网、中国网等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和人民日报客户端、新华社客户端、央视新闻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1: 今天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0: 入夏以来，上海的用电负荷持续增长，其中随着 AI 产业迅猛发展，智算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已成为全市用电负荷的最大增量。如何将算力资源与电力资源双向优化？当前上海正通过探索算电协同多元路径，让 AI 与电力双向奔赴，推动实现降本增效。请听报道。
3: AI 大模型的训练推理有多耗电？国网上海浦东供电公司临港能源服务中心主任袁一鸣给出了一组数据。
4: 今年在我们临港几个大的算力中心用电的增速同比去年可能要翻倍。在临港售电量的前20名单里面，就5家是算力中心，最高的一家数据中心的用电量半年是3亿度电，整个临港的居民用电量加在一起赶不上一家算力中心。
3: 如何把算力中心的能耗降下来？临港正开展多元探索。在临港以东10公里海面上，巨大的风机机组切割着海风，一座高出海平面20多米的黄色平台矗立其间，这便是全球首个风电直连海底数据中心。在海面下约10米的数据舱里，192个12千瓦机柜正高速运转。上海海蓝云科技公司项目开发中心总经理潘亚红介绍，机柜运行所产生的热量正被一墙之隔的海水带走。
5: 就是我们在岸上，我们还是要通过这种冷却水啊、基地冷却台啊去进行冷却。做海底数据中心的，本身海水它就是一种天然的能源，通过板换把大量的服务器的热量带走，就可以大幅的降低数据中心的 PUE， 就是能耗指标。
3: 而数据中心的主要电能则来自于身边近在咫尺的海上风电站，绿电供给率达到95%。潘亚红说，项目综合节能达到30%-40%，其中算电协同就近供能模式贡献了近40%节能收益。
5: 我们原来在海上发一度电，通过几十公里送到岸上，再送到用户手里，这中间的电力的损耗8%左右。但现在的风机发的电，我直接就供了海底数据中心，这中间的节约了大量的线损，通过算电协同双向奔赴，可以有极大的协同效应。
3: 陆上的数据中心也在探索新路，在商汤临港智算中心，一套能源 AI 大模型正在实时监测用电负荷，你用电我来调。它灵活调节储能设备和储冷罐，在不影响服务器运行的前提下，实现削峰填谷。 达卯科技项目运营负责人周雨琦介绍，今年入夏以来，这里已完成四轮电网需求响应，准确率达到99.3%。
6: 我们在上大林港投建了18兆瓦、36兆瓦时的储能，去利用上海本地的尖峰频谷的电价时段，随着负荷的波动去充放电调节这个储能的负荷。通过我们算电协同这一套方案下来，年电费的节省是在千万级。
3: 与此同时，东数西算也正为算力跨域调度打通路径。前不久，中国电信林港算力中心响应指令，仅用时4分钟，就将上海本地 AI 推理服务中的16万磁源和对应负载迁移到千里之外的新疆克拉玛依绿电节点，全程业务零中断，单位磁源的碳排放下降95%。袁一鸣说，这首次验证了推理服务跟随绿电迁移的可行性。
4: 像新疆啊，它这边很多都是绿色能源，它当地的绿电可能通过电网它的绿电发不出来，但是我现在通过算力网变成 token， 把上海本地的这个算力任务及时转移到异地的算力卡上，那么本地的算力减少之后，对用电的符合的需求也就小了，再把它那边送不出去的电给消耗掉。
3: 进入磁源经济的时代，如何让每一度电创造更高价值的磁源，正成为算电协同的新课题。袁一鸣说，他们正与本地算力中心和 AI 企业合作，让电力与算力更加紧密的协同。
4: 我想通过 AI 的赋能预测这些算力可能会对我们电网产生什么影响，不同的算力中心制算的业务的模式、能源的供应模式可能对我的符合的需求是怎么样的，它的制算业务上来之后，未来电网企业要怎么应对，探索瓦特和 token 之间的关系。
3: 以上由记者赵红辉报道。
1: 昨天是今年上海书展首个周末，上海展览中心主会场人气爆棚，全天入场人次创纪录的突破6.5万。白天展厅里人头攒动，夜晚市集上灯火通明，非遗手作、特色美食、文创摊位一字排开。本届书展将图书展销、非遗体验与夜间市集相结合，以主会场为核心，辐射城市书香街区，书香与市井烟火交织，既丰富了市民夏日文化生活，也为城市夜间经济注入了文化动能。请听报道。
7: 昨天2026上海书展迎来周末客流高峰，上午10点多，上海展览中心内人头攒动，市民王先生趁着周末休息带孩子来书展选购读物，
8: 带着孩子来看一看，逛一逛，马上就要开学了，正好看看适合他的书什么。
7: 也有读者专门奔赴现场参与作家见面活动，
9: 来看看莫言的签售会，提前好久预约的，再逛逛文创啊其他的书。
7: 本届书展把丰富的文创与非遗体验搬进主会场，让大家在文字之外触摸传统文化的魅力。上海中华印刷博物馆就在场馆内设置体验点位，带来雕版印刷、丝网印刷等互动项目，让读者在互动体验中跳出单纯读书的模式，感受非遗印刷技艺的魅力。博物馆工作人员曹颖介绍，
10: 我们这次带来上海书展的互动体验呢，是雕版印刷、丝网印刷，然后我们旁边的这个是上海字幕一厂，他们带来的是他们的非遗项目千火字印刷，是上海市杨浦区的非遗项目。因为我们是一个印刷工厂，所以我们也介绍了很多印刷历史，还有一些我们的手工体验。
7: 白天的书香还没散尽，夜幕已降临，越界夜市的灯火依次点亮，烟火气息与墨香交织相融，把书展的热度从室内引向户外广场，让夜晚的书展有了更多新奇有趣的打开方式。来自江苏丹阳的摊主小杨将传统腰扇及漆扇的绘制技艺带到了集市现场。
11: 比如说这个是我们的非洲羊皮扇，它的手柄是用羊皮做的，然后这个织布的话是非洲的传统经典织布，然后这个是咱们中国传统的腰扇，它可以收纳起来，然后放在包里面都是很方便的。
7: 广场上百余个摊位有序排布，文创手作、特色美食、各式饮品琳琅满目。负责本次越界夜市策划的文社文化传媒张博介绍，现场还增设休憩座位与多处红色书报阅读亭打卡点位，方便读者驻足歇脚打卡品读，沉浸式感受书香市集的独特氛围。
12: 我们这个夜市呢，要配合我们的书展做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呈现，给读者呢有一种不单单是逛书展，有一种新奇感、快乐感，不是读书， 卖书签售，把这个书香呢在上海的范围再飘香。
7: 本届书展深度推进文商旅展融合，书展的影响力不再局限于展览中心内部，读者凭书展票根就可以在周边商圈享受餐饮、文创、咖啡消费折扣，参与场馆优惠兑换。一张小小的书展票根成了市民解锁城市福利的钥匙，看书、逛街、品美食、游街区，书展的影响力从展览中心延伸到了城市的各个角落。书香上海，越夜越精彩。以上由记者杨丽轩报道。
0: 昨天下午，作家莫言的新书分享及签售会在友谊会堂举行，吸引了大批读者，770个名额秒空。这是莫言时隔14年再次亮相上海书展。他首先回忆起初来上海书展时的见闻：
13: 当时就感觉到这个琳琅满目啊，全是新书，而且不断的会遇到熟悉的作家朋友，当然也会看到很多年轻的读者的面孔。而且现在我也想，当时跟着爸爸妈妈来看书展的孩子，现在有的也成了大人了，甚至上了大学，甚至大学毕业了。
0: 随后，莫言分享了他的新作超短篇小说集《人呐》的创作心路，这是他跳出长篇叙事，以极简的留白之笔对人性做出的又一次深刻诠释。在谈到 AI 与文学艺术的关系时，莫言直言不讳。
13: AI 会做得很好，但是他做得再好也写不出《岳阳楼记》来，也写不出《滕王阁序》来，因为他只能是拼凑，在现有的前人创作出来的作品里面搅拌均匀，然后来给你组成一个所谓的作品。所以我想 AI 的进步是建立在作家们、艺术家们的创新的这个基础之上。
1: 作为2026上海书展的重要活动之一，海之风腾俊杰中国文化国际传播文集新书首发签售会昨天在上海展览中心友谊会堂举行。本书分为风致远、海听行、论之旅等篇章，记录了一次次跨越山海的文化传播经典案例，其中更有众多上海广播电视台所承担的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优秀范例。这本书不仅是一位影视媒体人的个体叙事，还是一本关乎如何以文化向世界表达中国，如何使世界看清楚中国的思考之书。国家一级导演作家腾俊杰认为，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不是照葫芦画瓢式的复刻，不是简单的抄作业，而是一种精神不走样的当代拓展，是汲取其艺术基因后做出更高级的新打开、新绽放。
14: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有着很广阔的世界意义，但是在目前的国际舆论场上，中国的话语如何让它说得开、传得远、记得深，是要花功夫的。坚持充满自信的正式表达，坚持要高水准的艺术性，还要有一种互动的表达。文化是相通的，文化交流、文明互鉴，更加注重走进去这么一个过程。
1: 以上由记者顾俊杰报道。
0: 黄浦江畔的全新文化地标中国扇将于10月17号正式启幕。昨晚，上海大歌剧院迎来首场内部压力测试演出，音乐会版歌剧《弄臣》在1200座的深厅上演。从舞台设备转运到观众服务全流程，内测阶段将展开10场演出，为开幕及后续常态化运营做好充分准备。请听报道。
15: 身临其境，这里绝对高大上，那是我们上海的地标啊！
16: 对，
15: 还有
16: 而且中国红体现了中国的这个元素。
17: 看到了这么大气的，是全新的。然后我今天一身旗袍也是新的，
18: 就是很有仪式感的过来。
17: 对，
19: 傍晚6点半，距离开演还有1个小时。中国扇最初片的露天旋转楼梯下，身着旗袍的浦东新区文化艺术指导中心歌剧班的成员们早早来拍照打卡。
20: 我们是业余爱好的，
21: 比如说《费加罗婚礼》《
22: 愚人心》《
23: 魔笛》《
24: 弄臣》
23: 《魔笛》，
24: 我们也都唱过。
15: 我们也是来学习的。
19: 在上海大歌剧院与市文明办的邀约下，首批观众有序通过安检实名验证入场。记者看到剧院内部的指引标识、观众指南都已就位，文创店、咖啡店齐齐营业。
25: 买了把扇子，
26: 大歌剧院这个最著名的这个扇形的楼梯嘛，它在里面，
25: 它可以当挂件挂在包上。
15: 我们从停车场一直到大厅，非常丝滑。
25: 工作人员指引的也很好，
26: 也不错。对
27: 你好，
2: 好，请将手机调至静音。演出期间，请勿摄影摄像。4排23座，来这边。
19: 晚上7:30，威尔第歌剧《弄臣》准时开演。深厅采用马蹄形布局，搭配2400平方米的6宫格舞台，以及屋顶板模块化塔式反声罩，天然还原乐器与人声的质感。上海歌剧院常任指挥张成杰、歌剧团团长于浩磊告诉记者。
4: 这一场我们量身定制的是以这个音乐会版，但是是带着舞台戏剧表演的形式，我们的歌唱家、合唱乐队都是在舞台上把所有的环节都能够进行一个非常真实的测试。
5: 因为我们歌剧是从来不用麦的，当我们歌剧演员低声出去的时候，我们会通过我们自己的耳朵来反听，这里它的声音是非常的润的。
19: 台上唱得酣畅，台下听得真切，声乐指导江燕格外看重这种现场感。
6: 这歌剧作为艺术桂冠上的明珠，它音乐、戏剧、语言真的是所有人共同努力的一个结果。从1楼到2楼的每一个角落都可以清晰地听到，无论独唱、重唱还是合唱，再精美的黑胶唱片不能让我们感受到这样的一种现场感。
19: 未来一个半月的时间，上海大歌剧院将依托市属本土院团的多品类演出形式，完成10场压力测试，覆盖红厅、深厅、静厅3大演出空间。压力测试既是试炼，也是查漏补缺。上海大歌剧院总经理张小丁说，
6: 我们也通过这些压力测试来看观众的人流动线、车流动线，甚至包括货车的这个动线、拆装台、卸货、生产的这个测试，这些都是重点。每一场压力测试之后，我们都会去复盘反馈问题，然后来解决问题。
19: 演出结束后，还有观众问卷的收集，每个人的真实感受将转化为运营中不断精进的细节。江燕期待着这座人民城市的文化客厅能培养出一批热爱歌剧、懂得聆听的观众。
6: 上海观众们非常非常的幸福，有大歌剧院的一个落成，可以直接的去欣赏到一些世界级的一些剧目，是一个美妙的观演关系，它包含两头。市民们如果从一个聆听者到实践者再到聆听者的一个转换，他们真的会成为歌剧的忠实粉丝。
19: 以上由记者曹梦雅、李彦豪报道。
1: 中欧北极集装箱快航航线昨天开启2026年夏季首航，这意味着中欧北极快航开启常态化运营。按计划，昨天上午，迪拜塔号货轮从宁波舟山港北轮第3集装箱有限公司始发启程，装载570标准箱的新3样产品及跨境电商货物，经北极航线东北航道驶往欧洲。本次中欧北极快航由海捷航运组织运营，这家总部和运营团队均位于上海的初创企业，去年10月完成了对新航线的首航验证。作为冰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该航线是目前中国往返欧洲主流基本港口最快的集装箱海运通道，连通宁波舟山港和英国费利克斯托港，全程航行约20天，航程耗时较传统航线缩短近一半。
0: 来关心天气，本市今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气温在26到30度之间。上海市水文总站昨天11:31更新黄浦江高潮位黄色预警信号为黄浦江高潮位蓝色预警信号。今晨5点，黄浦江苏州河口潮位为3.79米。下周副热带高压加强西伸，以多云到阴的天气为主，午后局部可能会出现一些短时的阵雨或雷雨，高温暂时不会出现，极端最高气温在33度附近。
22: 我们与城市的脉搏同步，我们与生活的节奏同行，这里是990早新闻。
23: 迎着晚风，奔赴夏日之约，登陆复兴岛，感受复兴岛。8月22号、23号，复兴岛夏日狂欢夜热闹开场，支起帐篷，吹着江风，坐等落日降临，听一场氛围感满满的江畔音乐会，漫天泡泡，萌宠互动，还有 NPC 水枪巡游，给你满满夏日清凉。想要来现场的朋友，打开上海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复兴岛"就可以报名参与。
22: 北斗导航链接未来产业，低空经济势力区域发展，星湖工业园区邀你共创无限可能，新业态新模式，启航就现在。锚定虹桥开放枢纽优势，汇聚多元总部力量，夯实产业根基，深化区域协同联动发展，全域资源互通共享，凝聚发展合力。新浦西虹桥商务区高能总

0: 我是杨浦少年说宣讲团成员，来自上海市控江中学的江哲熙。杨浦正积极推进清洁家园行动，每周四齐动手，清楼道、整车序、护绿植、进街头，邻里街坊、外卖骑手、各行各业伙伴共同参与，凝聚起文明城区创建的坚实力量。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小手牵大手，一同清洁家园，让一时整洁变为长久亮丽。携手清洁家园角落，同心共创文明城区，让杨浦处处干净宜人，步步皆是文明风景。
1: 990早新闻，下面继续报告新闻。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各地举行多种活动，人们走进抗战遗址、红色纪念地，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开展更续胜利荣光主题社交活动，数千名观众在文物品读、事迹宣讲、缅怀先辈的沉浸式体验中感悟伟大抗战精神，
2: 非常的有意义，让孩子从小能够接受到这种爱国主义的教育，知道我们今天的生活是非常来之不易的。
1: 在黑龙江虎林二战终结地纪念园，各行各业的青年人聆听红色故事，致敬抗战英雄。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推出山河无恙英魂永驻主题纪念活动。在位于湖南芷江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人们在历史照片和展陈实物前驻足，感受那段光辉历史。在重庆大轰炸65隧道惨案史实展馆，在胶东抗日火种发源地天福山起义纪念馆，在杨靖宇烈士陵园陈列室，在河北保定冉庄地道战纪念馆，人们参观历史展陈，重温抗战历史，汲取奋进力量。昨天又一批侵略战争铁证公布于世，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包含毒气战相关资料、战时新闻报道集等珍贵文物史料正式入藏，不断充实物证库。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公开一批新罪证新史料，内容包括侵华日军第731部队海拉尔支部的人事记录和该支部原队员口述证言，进一步揭露日本细菌战犯罪体系的运行全貌。
3: 在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昨天以自民党总裁身份，向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玉串料，也就是祭祀费。日本共同社的报道显示，高市早苗昨天还在出席所谓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前，在日本武道馆停车场面向靖国神社所在方向，按照神社参拜礼仪进行摇拜，这被认为是以场外摇拜代替前往靖国神社参拜。此外，日本防卫大臣等多名政客分别前往靖国神社参拜。
1: 外交部发言人昨天就日本政要当日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答问时表示，中方强烈谴责日方涉靖国神社消极动向，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发言人指出，日本二战时期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犯下惨无人道罪行，所谓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其供奉的14名甲级战犯是发动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是事实上的战犯神社。无论日本政客编造何种理由，都无法隐藏其为战犯翻案、掩盖战争罪责、歪曲历史事实、为加速再军事化铺路的真实企图。有关错误行径是对历史正义的亵渎，对文明底线的挑战，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挑衅，国际社会一致坚决反对。发言人说，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正确认识和对待历史是日本战后重返国际社会的重要前提，是日本同周边国家发展关系的政治基础，更是检验日本能否恪守和平发展承诺的重要标准。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3: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昨天就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答记者问表示，一边嘴上标榜追求和平，一边向战争罪魁祸首顶礼膜拜，这种虚伪的做派充分暴露出日本右翼势力严重扭曲的历史观和为军国主义扬帆招魂的危险图谋。日本政客有关行径公然亵渎历史正义，严重伤害亚太受害国人民感情，本质上是掩盖否定侵略罪责，挑战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与战后国际秩序。我们要求日方切实汲取历史教训，停止倒行逆施，若一意孤行推进新型军国主义，成为危害地区和平的祸根乱源，必将再次受到正义审判和历史清算。
1: 日本内阁成员以及国会议员再次参拜靖国神社，引发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强烈反对，认为此举极其危险，反映出日本政治进一步右倾的动向，值得高度警惕。日本媒体人安田浩一指出，日本官员，尤其是政府要职人员和国会议员，更应该正确认识靖国神社在战争期间及战后所扮演的角色，应认真反思日本过去发动的侵略战争，避免战争重演。日本世兰工业大学教授、宪法学者青木爱沙表示，日本应正视过去发动侵略战争给亚洲人民，特别是中国人民造成的深重苦难，必须警惕日本社会正面临新型军国主义滋长的风险。在日本东京，有民间团体昨天举行反战游行，呼吁日本社会正视军国主义侵略历史，警惕战争历史被重新包装和美化。近期，高市政府借所谓外部威胁为由，大肆扩充军力，并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计划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辽宁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陈阳认为，昨天的游行对于日本和国际社会都有一定的警示作用。
4: 在815的这一天呢，日本街头上有很多的和平主义的声音的呐喊，这个其实也是在再次提醒日本，只有诚实的对待历史，只有坚守着和平体制，才能防止历史悲剧的重演。
3: 昨天是全国生态日，生态环境部联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共同发布了推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进程的十大案例，聚焦长江黄河流域和青藏高原等重点生态区域，集中体现了行政与司法协同推进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的实践成果。截至今年七月，各地累计办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约7.04万件，涉赔偿金额超355亿元，推动一大批受损生态环境得到有效修复，改革成效覆盖面持续拓展。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昨天开始正式施行，这是我国继民法典之后的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也是全球首部专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典。依据生态环境法典，上海已完成对市环境保护条例、社会生活噪声污染防治办法、餐饮业大气污染防治办法等12部地方性法规的修改，昨天开始同步实施。针对餐饮油烟扰民问题，生态环境法典明确，政府部门应当加强对餐饮服务业布局和设置的引导，在经营主体登记注册环节提示选址禁止性要求。上海市律协环境资源与能源专业委员会主任律师吴荣良介绍，
5: 比如说在住宅楼啊，这是不可以开设餐饮店的啊。另外呢，在这个商住综合楼，在商业和住宅的这个金阁的这第一层也是不可以的。
1: 禁止在居民住宅楼以及商住综合楼内与居住层相邻的商业楼层内新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餐饮服务项目。这一规定将餐饮业选址红线前置到开店注册环节，由此前的事后查处转变为前置处置。上海市生态环境局法规处处长何渊表示，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已建立全市餐饮企业选址禁设场所地址清单，并接入一网通报。

0: 经营者在申请餐饮证照前就能提前查询地址是否在禁涉名录中。
1: 投产之前那么是普遍告知这些清单，什么地方是可以开餐饮，什么地方是不能开餐饮，来从源头上来预防这个油烟污染的落地。
0: 目前全市多个区的生态环境局正联合属地街镇市场监管等部门开展试点，在餐饮商户开店前对选址进行前置介入。
2: 进入八月，上海各区促消费举措持续落地，立足辖区内商圈和产业特征，各区推出差异化靶向性的消费补贴政策，用真金白银释放消费潜力，激发市场活力。普陀区将补贴瞄准日常刚需消费，七月下旬起，每逢周末，市民在参与活动的商超门店消费，使用支付宝支付，就能自动享受满100减15、满200减30、满300减45阶梯式立减优惠，补贴覆盖生鲜食材、日用百货。
3: 有钱嘛就多买一点呀，对吧？买好一点。
4: 啊，明年再来，我每天都来减45块。
5: 哎，他能让他的经济让他那个呀，消费那个涨上去啊，对不对？
2: 在政府消费券的基础上，商家同步叠加店内满减、商品折扣，多重优惠进一步放大拉动效应。世纪联华中环店负责人介绍。
6: 第一周的话，我们周末的活动销售环比提升了26%，客流环比提升了7%。像猕猴桃，像一些100多元的油、米这一些高代价商品，尤其增长了不错。
2: 闵行区则依托区域内家电家居商户集聚的优势，将补贴投向了家装、家居、家电数码换新领域，和市补、国家级补贴形成错位互补。比如6000元以上手机这次也纳入补贴范围，按10%比例进行补贴，单笔补贴上限1000元，补齐了政策空白，释放了中高端数码产品的消费需求。
7: 以前是补6000以下的，现在超过6000也实行这个政策了。闵行区就搞掉了800多，蛮好的，不错。
8: 券多了，他们店里面还有补贴了，八折，实打实的嘛。
2: 部分二级能效大家电以及小家电也纳入补贴清单，实惠的政策甚至吸引不少市民跨区而来。
9: 我从宝山过来的，开车大概40多分钟过来的，10个点其实，对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其实力度还是蛮大的。
0: 作为世界范围综合性的大学排名系统之一，2026软科世界大学学术排名昨天发布。在榜上有名的1000所研究型大学中，中国内地共有234所大学上榜，其中16所位列世界百强，数量较去年增加3所，距离拥有37所世界百强高校的美国还存在显著差距。清华大学排名全球第18位，名列亚洲第一。上海共有14所高校上榜，其中上海交通大学排名第27，复旦大学排名第41。除2所全球百强高校外，还包括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东理工大学、上海科技大学、上海大学、上海理工大学、东华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上海海洋大学、上海中医药大学、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军医大学和上海财经大学。
2: 暑期档下半场，一锅烩饭炒热的一幕。电影《欢迎来龙餐馆》自八月点映以来，票房口碑双双走高，票房已超过7亿元。淘票票开出9.8分评分，创下近3年国产片点映最高纪录。业内预测，最终票房约25亿元。低调起跑，凭口碑跑出了今年暑期档强劲的单片势能。究竟是什么赢得了观众和市场的双重认可？请听报道。
10: 好好吃饭，
11: 人家好好吃饭啊。
12: 你也是。
13: 一个战火中的中国厨师，一句最朴素的愿望，一碗让人又馋又糖的烩饭，这就是欢迎来龙餐馆给暑期档带来的意外滋味。影片讲述了中国厨师徐福为养家还债，远赴中东，与当地餐馆经理马俊生经营龙餐馆，战乱爆发后人生被彻底改写的故事。不少观众走出影院时都意犹未尽。
14: 老香，
15: 饭做的挺香的，然后还挺食欲的。
16: 我觉得在很搞笑的阶段突然给你来一下重击，就是令人震惊，
17: 差点就哭了，真的。
10: 还是忍住了，因为化妆了，所以就还是忍住。但是真的很感动，因为我觉得主要是讲关于战争、儿童这种保护类型，其实挺有教育意义的。
13: 笑着进场，红着眼眶出来，观众的意外正是这锅烩饭的第一位。而这背后是导演文牧野长达9年的慢火细炖。2017年在制作电影《我不是药神》的后期，他偶然看到一则中国人在战乱地区开餐馆的新闻，灵感就此萌芽。2021年，他亲赴约旦难民营蹲点，跟随志愿机构运送热食，记下17本笔记。文牧野在接受采访时说：“用这种近乎田野调查式的案头功夫，让故事找回人类最质朴的情感初心。”
11: 吃是永远不可能从我们生活中剥离出去。
12: 我觉得首先是人类的本身，比如说衣食住行、生老病死，无论是哪国人，他都要经历，这是一个共通的，是一个人类大同的一个状态。
11: 好好吃饭其实是一个人最朴实的一个诉求。
14: 中华厨魂
17: 怎么样嘛？这供应商哈老板送的。
13: 演员们的减法表演也让影片增色。主演沈腾卸下了喜剧标签，用克制和沉默演绎主角徐福。随着影片票房的走高，他也获得了400亿票房男演员的新称号。沈腾说：“没想到这是他哭戏最多的一部电影。”
18: 我觉得徐福这人物比较饱满，有自私。有大义，中餐馆对于徐福前期就是一个赚钱的工具，后来是大家的一个避难所，头一次感受到这么浓烈的情感，就是通过做饭能表达出来这么多东西，或者通过吃饭能表达这么浓烈的情感。
13: 片方悄然撤下喜剧标签，以烟火对抗炮火。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教授刘海波评价，这部影片最巧妙的做法就是用平民视角凝视战争，用美食这个最美好的东西衬托最残酷的东西。松鼠桂鱼、左宗棠鸡、汉堡、炒饭等等美食，成了连接不同肤色、不同信仰人的纽带，也让观众终于读懂了这锅烩饭的底色，是对和平的期望。
19: 那这个影片不弱于好莱坞的大片，战争的残酷性都呈现出来啊！我想整个影片的主题也很正面，不断的在重复一个词，包括这个海报好像一直在说好好吃饭，哪怕是最简单的好好吃饭这么一事儿，对于战争中的那些人民来说，都是一个奢求。
20: 回饭。
13: 有观众说，这部电影值得二刷三刷，第一遍看故事，第二遍看细节，第三遍看选择，看那碗始终没凉透的烩饭。在这个夏天，好好吃饭四个字就是欢迎来龙餐馆留给观众最朴素的滋味。以上有记者吴佳丽报道。
0: 近日，暑期档国产动画电影《牛来》登陆院线引发热议，该片8月5号上映，截至前天，累计票房仅7700多元，总观影人次不过280多人。就在昨天，牛来票房暴涨1000倍相关话题登上微博热搜榜第一名。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截至今天0点，累计票房已超221万元。若加上预售票房，其综合票房已达243.6万元。本台记者昨天中午前往华夏古美影剧院看了一场临时加场的《牛来》，一共30多位观众。影院经理表示，这是专门加的场，最近问的人太多了，观众基本上是90后和00后，男生占90%左右，都是社交媒体吸引来的，到结束竟然没有提前离场的观众。网络流传的电影片段显示，影片与其水墨海报形成鲜明反差， 3D 建模的人物动作僵硬卡顿，画面频繁穿模，剧情叙事松散晦涩。不过面对记者采访，有观众表示，本着猎奇的心态观看，发现挺有哲思的，主题曲也很文学化。也有观众认为像睡前故事，立意适合小朋友。更有不少股民许愿，希望牛来能在下周一带动牛字辈股票。评论员李欣认为，
21: 极致的非常有巨大的落差，巨大的猎奇的这么样一种东西，肯定会引起很多人的注意。现在互联网时代很容易，特别是有这个大 V 发现有这么一个电影，然后再经过我们的这个平台的触发了这么一个热点，这样一个传播呢，大家都很好奇，那反而它更增加变成了一个阶段性的热点。
0: 资料显示，该片

0: 主创仅两人。据导演的一位亲友表示，这是导演和他妈妈两人亲力亲为创作的电影，用时五年，没请团队，全靠手搓。这位亲友说，导演来自普通的家庭，没有投资就自己做。妈妈支持儿子，不只是动动嘴皮子，而是边学边练，亲身投入电影创作。片尾曲都是妈妈自己唱的，从精神到行动上都在支持自己的儿子。出品方大连景元文化影视传媒前身竟是装修公司，注册资本10万元，参保仅1人。据荔枝新闻记者多次尝试联系导演采访，均未获应答。影片发行方在接受采访时谈到，也曾劝说不要上映。
1: 因为是朋友的合作，他想上一下院线，我们也劝过他不要上，他还是想上一下。其实上院线是不复杂的，都是他自己动手的。他拿到工业许可证之后，我们老板也看他那个好不容易做出来，就是帮他上一下院线。
0: 针对网友对院线电影审查的疑惑，上海电影评论学会会长刘海波介绍，从审核准入层面看，门槛的确不高，而影片质量的评判往往交给市场。
2: 其实一部电影只要拿到了公映许可证，它就可以来联系发行公司，联系院线，来进入到这个影院大银幕放映了。一般来说，电影拿到公映许可证需要过两关，第一关叫内容审查，一般叫属地审查，主要是看它有没有违法违规，特别是意识形态方面有没有问题，故事是不是完整的。第二关呢，是要做技术审查，这个是到国家电影局那边来审查，会对声音怎么样啊，然后画面怎么样啊，然后一些技术上的瑕疵啊提出要求，技术达标以后呢，一般就会发放供应的许可证。
0: 刘海波表示，由于牛来属于动画电影，鉴于动画创作形式丰富多样，电影审查一般不进行艺术判断，风格优劣由市场检验。
2: 艺术最反对单一标准，因为我们鼓励艺术风格的自由多元，前期我们看出来了市场是不接受的，那么影院给他的排片也很少。现在有一些观众就是为了好奇去看这部电影，但这个反弹你注意，在别的影片一天就1亿的情况下，他可能一天只是10000块钱，他仍然在一个非常低的票房回报里。
3: 下面播送编者的话，一个导演和母亲两人苦撑五年做出片子，值得尊重。影院愿意给排片是市场自由，观众抱着看看到底有多烂的心态买票也无可厚非。但当一个行业的注意力被猎奇反复收割，那些认真打磨作品的人就会被挤出赛道。如果烂出话题比做出品质更容易获得票房和声量，那么投机者就会闻风而动，下一个牛来可能不是五年手搓的真诚，而是精心算计的粗糙。猎奇可以是偶尔的消遣，但一旦成为常态的激励，就会让市场失灵。观众用脚投票本是好事儿，但如果投出来的全是越烂越要看，最终反噬的是所有人的观影体验和整个行业的创作生态。电影技术审查不管好不好看，这不等于市场不该管。市场真正的调节机制应该是让好的东西活下去，而不是让怪的东西成为话题中心后迅速透支。
0: 如今马拉松、撸铁、健身等高强度运动成为不少市民的选择，大众普遍认为运动有益身体健康，却极少了解剧烈运动可能损伤眼底，甚至诱发视网膜脱落。近期上海市眼病防治中心接诊多例运动诱发的眼底损伤病例，多名中青年运动爱好者出现不可逆视力受损。眼科专家提醒，高强度运动暗藏眼部风险，近视人群需格外警惕眼底病变。请听报道。
4: 46岁的吴先生是资深马拉松爱好者，常年参与全马、半马赛事，一直坚信运动能够强身健体。虽然近视600度，但并未有明显不适。直到眼睛出现飞蚊症状，他也以为是平时电子产品用太多，眼疲劳了，以为适当休息就会好转。
5: 我自己本身有600度的近视嘛，我平时用眼也属于蛮厉害的，像工作是一直是对着电脑的，我手机看的也不少，包括晚上在黑暗环境中看手机，就是灯都关了然后看手机。

0: 就是那个眼前有类似于小蚊子在飞啊，小黑点在飞啊。
1: 然而一个月后，问题更加严重。吴先生忽然发现左眼严重看不清楚，视物有缺损，这才前往医院检查，确诊视网膜脱落，进行了紧急手术，但是功能造成了不可逆损伤。
0: 现在视功能视细胞受损之后，它矫正视力是达不到 1.0 了，现在只有 0.5， 也就是现在看东西视物是变形的，生活啊什么工作。

0: 脑膜脱落的后果本可以避免，对预警信号的忽视延误了最佳治疗时机。从临床接诊情况来看，马拉松长跑、高强度力量训练、攀岩、剧烈球类运动等都会瞬间升高眼压，容易诱发视网膜裂孔、视网膜脱离等严重眼底疾病。在从事某项剧烈运动前，先给眼睛做个全面检查很有必要。
1: 希望他在从事一些相关的工作的或者是这种体育的运动，就是应该在这之前到眼底科把这个眼睛都看一下，扣个瞳，看看这个眼睛天生长什么样子。有的病他可能天生就在藏在那里有两个变形区，或者以后有剥落环节，那这时候你就把它干预掉，你再去做运动可能有安全系数就提高了嘛。
0: 相比其他人群，高度近视患者本身就存在眼底病变，是运动性眼底损伤易发群体。现在不少人通过手术手段摘掉眼镜改善视力。童小维医生提醒，近视矫正手术只是改善了屈光视力，眼底薄弱的先天结构并未改变，疾病风险依然存在，切勿放松警惕。
1: 那么作为患者来说呢，就至少每年一次要做相关的检查眼底，还有就是如果发现突发的那些眼前黑影啊，或者很多的像蜘蛛网掉下来这种情况，都是要及时看眼底的这些标记了。
0: 以上由记者吕春露报道。
2: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丽华快餐，企业安心餐定制服务商。
3: 丽华优选光明富硒草鸡蛋，中科发五优质大米，非转基因食用油，活鱼静养五天后制作，半成品，纯手工自制。
2: 丽华快餐，安心又美味。
4: 990早新闻，下面报告国际方面的消息。今天早晨，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诺沃亚抵达北京，开始为期八天的访华行程。此访是诺沃亚总统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5: 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15号晚发布公告说，印尼东部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当天早上发生的7.7级地震及多次强余震已造成至少47人死亡。新华社记者从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了解到，暂未接到中国公民死亡的报告。地震造成两名中国公民受轻伤，总领馆已为其提供必要领事协助。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4号声称，在击败伊朗后，他将很快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对此，伊朗副外长当地时间15号回应称，霍尔木兹海峡既不能靠发推文占有，也不能靠航空母舰发布命令或竞选演讲占有。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与关闭都只能由伊朗掌控。
5: 当地时间1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会谈仍在积极推进，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
4: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5号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无意延长与美方的停火协议，且尚未决定是否重启与美国的谈判。阿拉格奇说，美国已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战火已重燃，不存在所谓的延长停火协议。
5: 韩国总统李在明15号提出包容稳定的对朝和平共处蓝图，表示将推动朝鲜半岛从当前的停战体制向和平体制转变。
4: 据朝中社今天报道，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15号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回电，感谢其在朝鲜解放81周年之际发来贺电，并表示在展望朝俄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时感到自豪。
5: 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15号凌晨发生枪击事件，造成5人受伤。此次枪击事件涉及多名嫌疑人，警方仍在现场进行调查，尚不清楚是否有嫌疑人被逮捕。
4: 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15号报道，澳新南威尔士州政府将启动枪支回购计划，这是去年该州发生悉尼邦迪滩枪击事件后收紧枪支管控的最新举措。预计约有50000名持枪许可证持有人将受到新规影响，涉及枪支约27.4万支。根据回购计划，不同类型枪支的补偿标准从每支450至1000澳元不等，部分高价值枪支的补偿上限为每支10000澳元。悉尼邦迪滩去年12月发生枪击事件，造成包括一名作案嫌疑人在内的16人死亡。
5: 据加拿大媒体14号报道，虽然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

0: 的最后期限临近，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目前加美关税谈判陷入僵局。
1: 七月底，一则关于西班牙边境政策的错误信息在社交媒体传播，导致约8万人以冒险求渡等方式从摩洛哥偷渡到西班牙位于北非的菲蒂修达，引发西班牙近年来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至少96人死于偷渡途中。鉴于日前互联网上出现鼓动人们15号再次集体偷渡的帖文，摩洛哥和西班牙高度警惕，严防偷渡潮再次发生。据介绍，大约5000人仍滞留休达，其中只有极少数人有资格获得庇护，其余人将被遣返摩洛哥。另据摩洛哥当地媒体15号报道，摩安全部队在靠近休达的边境地区拦截294名企图非法越境人员，其中248人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46人为摩洛哥人。
0: 体育方面的消息，在美国加州尔湾进行的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昨天进入第三个比赛日，唐千婷在女子50米蛙泳决赛中以29秒67获得冠军，这是中国队时隔29年再次在该赛事上夺金，上一次还是1997年乐庆怡获得女子50米自由泳冠军。男子方面，张展硕在400米自由泳决赛中以3分42秒42获得银牌，金牌得主为澳大利亚选手肖特。
1: 上海申花昨天在中超主场4-1大胜河南队，毛义军担任申花教练组长后，球队2战2胜，目前与海港同积25分，位居积分榜第10名。
0: 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15号展开女单1/4决赛，当天下午的比赛中，中国队的王曼玉、王艺迪率先晋级4强。
2: 会听天下，
1: 进入今天的会听天下。前几天的台风天，外卖员小燕一时无暇照看孩子，将16个月大的宝宝临时托付给街边超市。店主一家人接力照料，表示孩子你放在这里，安心送完外卖再来接。解放日报载文说，极端天气下的守望相助总是格外触动人心，值得传颂。但仔细想想，暴雨过后，如果这位妈妈将继续带着孩子在城市里奔波，还有谁可以拖他们一把呢？目前而言，更便于操作的是由属地党组织、群团组织、平台企业等发挥兜底保障作用，通过社区公益活动等方式解决实际困难。在这方面，上海已有探索实践，比如上海青年家园民间组织服务中心就联合13家青年社会组织开展驿路驻青成长项目，帮助外卖员、网约配送员、网约车司机在课后及周末照顾子女。进一步而言，新就业群体构成复杂，诉求多元，制定政策措施既要针对他们面临的普遍性问题，也要充分考虑不同群体之间的差异和发展变化。说到底，一个温暖的故事可以感动千万人，但如果只停留在感动层面，真正的问题不能得到解决，反而容易被遮蔽。跨前一步，主动作为，找准症结，精准施策，许多工作都理应如此。
0: 最近横店影视城推出的一项沉浸式游玩体验走红，游客可以请一支专业摄制团队为自己拍摄一部短剧，只需几百元就能过一把当主角的瘾。从确定剧本、导演说戏、换装入戏到开机仪式、实景拍摄、成片交付，一整套流程下来，体验感直接拉满。半月谈的文章说，当剧组减少、片场闲置，把镜头转向游客，无疑是一场务实的自救。这一创新模式也为其他古镇影视城打开了发展思路。当然，热闹背后危机也潜藏其中。当霸总、宫斗成了流水线产品，新鲜感退潮后，还有多少游客愿意为同质化的爽买单？更现实的是，每组拍摄都需要配置导演、摄影、服化道等专职人员，淡季客流回落时，刚性人力成本也将持续挤压利润空间。未来长远之路该怎么走，需要更多的思考和探索。
1: 今年夏天，课本短剧《金色的鱼钩》全网播放过亿，画面里老班长嚼鱼骨头的特写让评论区一片哽咽。 当时上课听着困，

0: 现在对着屏幕哭。一篇课文等于一亿流量，让草根短视频团队好家伙从幕后走向台前。这个专门拍摄语文课本短剧的团队已将孔乙己、与妻书、狼牙山五壮士、丰碑等数十篇课文拍成微短剧，多部作品被语文老师引入课堂教学。红星评论指出，课本短剧要闯出一条真正的赛道，需要跨越多重关口。首先是创作中的舆论审视观，其次是经济上的商业模式观，最后是法律上的风险隐患观。跨越这些门槛，才能得到市场的奖赏，实现价值与流量的双赢。坚守中的课本短剧创作者能否等来赛道的长坡厚雪，我们拭目以待。以上是慧听天下，稍后八点欢迎继续收听990早新闻。
1: 世界最近，距未来不远。南虹桥是虹桥国际开放枢纽的核心功能承载区，万商云集，总部林立，正加快构筑产业创新高地、国际贸易高地、制度开放高地、产城融合高地。南虹桥欢迎您。
2: 北京时间八点整。
3: 东京121.4度，北纬31.2度，从上海出发。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
0: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明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0: 智算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成为全市用电负荷最大增量，上海正通过探索算电协同多元路径，让 AI 与电力双向奔赴。播送记者的报道。
2: 上海书展主会场昨天入场人次创纪录，突破6.5万。图书展销非遗体验与夜间市集相结合，把阅读融进城市烟火。
0: 上海大歌剧院迎来首次模拟考，艺术家和观众纷纷点赞，半个月内将密集开展10场全方位压力测试。
2: 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上海相应完成环境保护条例等12部地方性法规修改，并开始同步实施。
0: 中欧北极快航开启常态化运营，全程航行约需20天，较传统航线缩短近一半。
2: 2026软科世界大学学术排名发布，16所内地高校跻身世界百强。
0: 侵华日军南京暴行再添铁证，外交部发言人就日本政要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答问表示，中方已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
2: 印尼强震死亡人数升至47人，2名中国公民受轻伤。
0: 特朗普称击败伊朗后将很快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伊朗回应海峡开放与关闭由伊朗掌控。
2: 本次节目监制何欣、沈欣。
3: 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4: 刷建行信用卡，每天消费16元赠100轮积分，日期逢6加倍送，当中满3笔累计满200元再送1000轮积分，每月累计轮积分价值约10元。登录建行手机银行，搜时光好礼了解报名。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990早新闻，我是张早。
2: 我是李欣。
0: 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首先来为您介绍一下天气情况。
2: 上海市今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今天最高气温30度，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昨天徐家汇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5.8度。目前本市空气质量指数18，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上午空气质量为优，下午凉，夜间优，明天凉，后天为优到凉。990早新闻首先带来今日要闻。
0: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明天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